免体操男子全能冠军，并且呢帮助中国体操队连续三届亚运会包揽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两位奥运冠军日本选手冈慎之助和桥本大辉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北京时间昨天，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举行，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十米气步枪的冠军。北京时间昨天，2026亚运会空手道女子个人组6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龚丽夺得金牌。北京时间昨天，亚运会的武术项目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中，中国队选手刘德文获得冠军。好，接下来一起来看看今天将还有哪些亚运会的项目会决出金牌，还有哪些看点。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将会决出25枚金牌。女排赛场上，中国队呢将会和东道主日本队争夺冠军。射击和游泳赛场都可能会产生三金王，盛李豪、潘展乐、徐嘉余和李冰洁都有机会夺得本届赛事的个人第三金。此外，在亚运会上，中国队还从来没有让体操女子全能的金牌旁落过。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已经实现了这个项目的13连冠。今天全运会冠军16岁的柯沁沁将携手队友力保纪录的延续，而51岁的乌兹别克老将丘索维金娜也将第7次站上亚运赛场。在亚运会赛场，乒羽项目团体赛继续进行，中国羽毛球男女队呢将分别迎战韩国队和泰国队，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男女团体同样也将会决出4强。此外，乒乓球混双开打，中国队的两队组合王楚钦和孙颖莎以及林诗栋和蒯曼均轮空。

0: 你朋友圈的九宫格凑齐了吗？
1: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2: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0: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四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1: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0: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九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3: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910体育新闻。
4: 好，910体育新闻继续为您关注体坛。北京时间今天，37岁的法国老将巴图姆更新了社媒动态，宣布退役，结束自己长达21年的职业球员生涯。2028年，巴图姆在 NBA 选秀大会上被火箭用25号签选走，之后呢，交易去了开拓者。在 NBA， 巴图姆效力过开拓者、黄蜂、快船和76人。北京时间昨天消息。据多家媒体报道称，瑞士的卢塞恩市检察院已经对瑞士国家队队长桑德兰球员扎卡展开刑事调查，因其涉嫌在疫情期间获取虚假新冠疫苗接种证明。北京时间昨天消息，据朝鲜体育报报道，韩国足协将会开展足球比赛公平性受损行为集中举报期活动。韩国足协21号表示，为了根除威胁足球赛场公平性的违规行为，特设立集中举报区，并指出举报的对象包括了操纵比赛结果、要求共谋行为、干预、游说裁判判罚以及施加不当影响的行为、提供或收受金钱、礼品以及贷款的行为，以及隐瞒、默许相关事实及妨碍举报行为等。集中举报期将持续至下月的

31号，为期约一个月。国际检察机构官网21号消息，正在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泰国羽毛球运动员毕查梦，因为兴奋剂检测的样本查出了禁用物质麸塞米，已经被临时禁赛。近日，华中科技大学2027届运动训练专业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研究生综合排名公示曝光。信息显示，女子网球名将郑钦文的综合成绩排名第一，几乎稳获保研资格。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搜狐体育等，感谢收听。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网络涉企犯罪。近年来，部分自媒体涉企网络黑嘴，刻意捏造企业的负面信息，严重扰乱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市场秩序。今年以来，上海警方一共侦破了涉企谣言案件百余起，依法清理涉企的不实信息8.7万余条，累计侦破涉企黑客类案件6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10多名。下面我们就先关注一起故意制造企业的负面舆情，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那么犯罪嫌疑人针对一家刚刚宣布获得融资的科技企业，连续发布了10余篇不实文章，持续抹黑造谣企业，敲诈230万元。
2: 今年五月，上海长宁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科技企业的报案称，以自媒体公众号自今年四月以来频繁发布涉及该企业的不实报道，对企业声誉造成恶劣影响，甚至影响到了实际经营。
3: 说这个企业等于是在走下坡路了，他们的专攻领域在将来长远的发展趋势来说是走下坡路的。企业平时一些合作商业伙伴对于此类消息是比较敏感的。
2: 为此，合作伙伴、投资方纷纷向企业表达了担忧。警方向企业核实文章提及的企业财务状况、业务增长等信息后，确认公众号发布内容均为不实信息。在此期间，公众号运营者王某某向企业索要30万元作为撤下文章的费用。
3: 平台受到他们方举证和投诉呢，也对相关的一部分的负面信息作品进行了下架，看到自己发的一些作品被平台下架了，十分愤慨，并且在私信跟企业 PR 沟通的过程中也提到，把我发布的这些作品进行了非法的下架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我可以反复更多的更广的领域对你们企业进行攻击。
2: 王某某持续发布臆测企业经营实力、财务状况的不实文章，还向企业索要200万元所谓咨询合作费。接报后，警方迅速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经查，王某某的专业背景与这家科技企业业务毫无关联，其发布的涉企文章均由 AI 生成。
4: 他是通过 AI 去搜索这个企业的发展怎么样啊，为什么有，然后提出一个自己的观点，然后通过自己的观点列个提纲，叫 AI 写篇文章，然后就直接就发在网上了。
2: 据王某某交代，今年四月，他发现该企业有了新一轮数亿的融资，认为是一个制造热点话题的契机，于是在公众号上持续发布不实文章。
4: 他自己供述的是，我发这个帖能够引起行业里面的人可能会重视到我，那么能够对我这个知名度有提升。因为正好涉事企业它处于一个敏感期，正好他们企业有自身发展的一个需要，正好这是一个关键的节点，所以他们这个公司对这几篇文章比较敏感。
2: 目前，王某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不实文章也均已被下架。
1: 除了自媒体造谣抹黑、借山野舆情敲诈企业的涉企网络犯罪之外，恶意雇用网络水军诋毁商业竞品、制造虚假舆情打压同行，这类行为同样严重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近日，上海警方还查处了一起恶性商业诋毁案件。当地一家皮具企业为了打压竞争对手，蓄意雇用网络水军，在多个社交平台批量发布虚假差评和不实言论，恶意抹黑竞品的品牌。目前警方已将涉案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2: 今年四月，某品牌包代公司负责人向上海徐汇警方报案称，有人在多个网络社交平台上短时间内大量发布针对该品牌包代质量的不实信息和恶意评论，误导公众认知，对品牌声誉造成恶劣影响。
5: 我们也分析了，就是可能都是没有买过这个包，在没有任何核实其包的一个这个真伪情况下面，就发布了这么一些不负责任的一些言论。
2: 经查，这些集中时间出现的不实言论均来自一名文化传媒公司员工邓某创立的聊天群组，群内成员绝大多数为兼职发布营销内容的网民。他们在接到邓某的发帖评论任务后，会在各社交平台发布针对该企业的负面信息。
5: 他是传媒公司的员工，平时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网络水军，然后他会在即时通讯软件内发布一些抹黑攻击相关竞品公司的一些话术。我们可以看到，就比如说是抹黑造谣竞品公司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啊，这个服务这个态度有问题，以及这个一遇到下雨天啊，就会产生相关的这个产品质量的问题，种款式啊、样式啊什么的都不好的一些负面的一些评论，是在一个特定的一个时间内，会有相关的一些负面的评论会集中出现。
2: 警方顺藤摸瓜，找到向邓某下达抹黑任务的曾某。据曾某供述，委托其发布负面言论的是某皮具公司员工程某。该皮具公司正是受害包袋品牌的竞品企业，
5: 产品质量不好，有问题，开裂，涉案的这种评论大概达上千余条。
2: 目前，犯罪嫌疑人程某、曾某和邓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群组已全部解散。
1: 相比于恶意抹黑，在网络涉及犯罪当中，非法入侵、盗窃企业核心数据的黑客犯罪，更是直接侵害了企业核心权益，扰乱行业公平竞争秩序。近日，上海警方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有犯罪团伙通过黑客技术非法入侵电商平台，窃取企业百万余条未公开的核心经营信息，严重危害企业经营安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今年初，位于上海浦东的一家电商平台向警方报案称，公司经营系统的后台出现了大量异常访问，疑似有人利用技术批量窃取公司内部数据。接报后，警方迅速抓获杨某某和孙某某两名犯罪嫌疑人。
6: 其中犯罪主要嫌疑人杨某某是这个承担这个贩卖数据业务，那么他通过招揽技术人员非法获取了这个涉案公司的这个商品详细页的数据。
2: 经查，杨某某等人招募李某等四人，编写黑客工具和操作教程，绕开平台安全防护机制，劫持流量包数据，非法获取商品未公开的价格、库存等关键经营信息，并向境外非法出售牟利。而这些数据的泄露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6: 打个比方说， A 电商平台想通过这个百亿补贴的方式去招揽人气，或者是招揽更多的商家，那么他可能自己愿意补贴1000万或者2000万人民币去做这个商品的推销。那么如果这些数据被 B 平台或者是被一些其他人员得知之后，那么 B 平台可能会以低于 A 平台这个价格或者是库存量去售卖这些商品，去招揽这个客户和商户达成合作。
2: 截至案发，该团伙累计出售数百万条数据，非法获利5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某、孙某某等五人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已被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批准逮捕。
1: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7: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8: 910心灵出品。
9: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10: 有人走出大山奔向繁华城市，有人却穿过漫长求学之路后选择重回乡土。一份公益奖励让一段折返的人生选择温暖了网络。他叫易议员，2024年考取湖南选调生，成为耒阳市大邑镇古塘村的一名基层干部。全镇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有306个孩子，留守儿童的比例却高达90%。 这个数字让他心里一颤，因为他就是从这个数字里走出来的。易月圆出生于株洲偏远农村，年少时父母常年在外，他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是典型的乡村留守儿童。高中最难的时候，一位同济大学教授每年为他提供2000元资助，素未谋面，却撑起了他最窘迫的求学时光。那份善意就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扎下了慈善的根。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他郑重写下了感恩邮件。此后读研考公，他靠着奖学金、助学金和兼职咬牙走完，终于一路孤军奋战，一路向阳生长的种子发芽了。他决定为镇上的孩子做点什么。
11: 我高中时期是接受过社会爱心人士的资助的，现在发现我也有能力去帮助这些困难的人。
10: 来到大邑镇之后，走村入户成了他的日常。他走访全镇村落，摸清辖区内66名家境困难孩子的真实生活状况。一户满墙奖状的家庭让他至今难忘，两个姐姐考上了市重点高中，弟弟勤奋刻苦，那面红彤彤的奖状墙成了最耀眼的装饰。还有一位家境拮据的救鸟少年，主动保护野生动物，他的善举被看见之后，上海两位爱心女士主动结对，每月资助700元。善意会被看见，爱心会有回响，这就是我想让他们相信的事。易月圆把这些故事发在了社交平台，很快吸引了众多爱心人士的关注。一年之内，他累计为乡村孩子争取了近20万元的爱心帮扶资金，促成全镇363名中小学生吃上了稳定的免费午餐，45名困难孩子获得1:1长期资助，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除了1:1的帮扶，大批爱心企业也送来了物资，和易员想得更远，直接发放物资会不会让孩子不懂得珍惜？于是在镇党委的支持之下，他和学校共同打造了阳光成长积分兑换商店，只加分不扣分，全力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学习进步、文明守纪、主动劳动、乐于助人的都可以赚取积分。一名曾经调皮不爱交作业的男孩，为了攒积分换篮球变得自律起来，成绩也进步了不少。今年年初，易育员为孩子们上了开学第一课，站在讲台上，他对孩子们说，你们被爱照亮，不必自卑，只管向阳生长，愿你们长大之后也能伸手拉别人一把，把温暖一直传下去。是的，从被守护到守护，从受助到助人，他修补着乡村孩子缺失的陪伴，也圆满了年少渴望被守护的自己。一份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及奖金，致敬了这一份人生的折返。你永远不知道小小的自己会有多大的力量，当世界被草籽也重压时，他总有自己的方法破土而出。而当微光汇聚，被光照亮的人也终会学着成为光，照亮来时路，温暖赶路人。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9:10新闻快报。
1: 好，9:10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今年前8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昨天上午9点，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正式启动。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台风杜鹃带来暴雨，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查塔姆岛歌曲获选2026年新西兰年度鸟类。
0: 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1: 北京时间8:32，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9:10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我是亚楠。接下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第23届东博会圆满闭幕，经贸共识持续凝聚，5天的展会落幕，365天的中国东盟合作仍持续在线。饮品标签花样多，零糖无蔗糖傻傻分不清楚，市民该如何选购呢？好，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广西多云到晴，其中玉林、梧州、贵港、来宾、贺州、柳州等市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2: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3: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0: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1: 好，本节的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第23届东博会闭幕。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于2026年9月17号到21号在南宁成功举办，也圆满地落下了帷幕。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在会期内一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集中签约项目涵盖了国际合作、产业投资等多个领域。不仅如此，今年的东博会热字成为了关键词，超35万人次进馆，创下历史新高。AI 大卖场的交易额超2800万元。科技不仅仅只在展台，而是能看能玩能。

0: 的新体验。我们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王达的报道。
1: 在昨天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介绍，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上届多1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到会采购洽谈的采购商团组增长12.9%。截至闭幕当天13点，三个会场累计进馆人数超35万，创历史新高。王继才：
2: 东博会迈入12国13方的共办新格局，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的身份参展，多国组建跨部门专帮，把筹办工作作为国家行动，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均提出了扩大展期规模甚至包馆的需求，东盟参展行业从传统领域拓展至高附加值领域，东盟展期的高新含量进一步提升。
1: 本届东博会企业参与活跃度持续提升，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本届东博会科技创新合作明显提升， AI 含量拉满， AI 展览面积比上届增长60%，296家企业参展，比去年增加48%，集中展示适配东南亚市场的产品和技术，其中南 A 社区分会场观展人数超6万人，单位面积接待人数创新高，会期共落地37场路演和对接活动。南宁市政府党组副书记、五项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良庆区委书记李光绍说，南 A 社区展区突出场景落地沉浸式体验，让科技可感可及，成为东博会期间的热门展区。
3: 机器人天团、脊柱三维测量、 AI 儿科医生、智能教具等首次集中展示，让 AI 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展区内无人巡逻车化身 AI 警察，嘉年华舞台、 AI 潮流市集等多元业态，让客商和市民近距离感受科技融入生活的乐趣。
1: 本届东博会期间，与会嘉宾围绕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实施，加强经贸合作与 AI 合作，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议题，凝聚了更多共识。东盟秘书处共同体事务局局长祖拜达·纳齐尔：
4: 我们希望中国东盟自贸区3.0将会为建立供应链、拓展市场网络并构建市场的产业框架体系贡献力量。
0: 第23届东博会留给市民的，除了好物和科技之外，还有文旅融合的新体验。在桂林分会场、平陆运河等展区，丰富多彩的内容让开放合作成果变得触手可及、真切可感。
1: 本届东博会旅游展区9月19号至21号在桂林举行，展览规模6万平方米，吸引56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会，东盟11国全员参展。桂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朱娟平介绍，今年旅游展区办展规模、国际化水平、产业融合度均创历年新高。
5: 首次设立哀家装备科技展区、智源机器人、哀拍报器、哀纪念票拍照亭、哀旅拍机等多款前沿智能文旅装备，以 VR 沉浸式还原一箭穿三山、桂林山水传奇、象山桂林之眼、智慧文旅实景等创新产品。
1: 9月16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本届东博会主会场专门设立了平陆运河展区，安排考察专线，组织100多个团组考察。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推动互联互通从物理连接走向制度衔接、民心相通。会期还发布 RCEP 区域合作展望2026年度报告、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展望报告2026至2027蓝皮书、广西自贸试验区与马来西亚、越南相关自贸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表示，东博会从不只是5天展会，而是365天永不落幕的合作。
2: 本届东博会以硬核为点，以规则为线，以人为面

0: 全面结合，推动了互联互通从物理连接走向制度衔接，再走向民心相通，交出一份可感、可及、可传播的答卷。
1: 发布会同时公布，第24届东博会初定于2027年9月17号至21号举办，主题国为新加坡，中国魅力之城为南京市。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平常逛街购物，不少人都会优先选择无糖、零糖的这样的标注饮料，觉得喝着没有负担，会更健康。但是可能您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的饮料喝着甜，却标注零糖，有的写着零蔗糖，实际上它还是含糖的。那到底该怎么区分呢？日前，南宁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就走进各大商超，现场排查讲解，给市民们送上实用的饮品选购技巧。我们一起来听南宁台记者韦晓的报道。
3: 执法人员对辖区超市、便利店、饮品零售店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检查茶饮、汽水、功能饮料、乳饮料等预包装饮品的标签标注情况。执法人员介绍，市面上饮品的无糖、零糖标注并非随意印制，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两项核心标准。按照国标规定，每100毫升饮品含糖量不超过0.5克，方可合法标注无糖、零糖。
4: 这里重点纠正大家一个普遍的误区，口感甜不等于含糖，不等于违规。这款罗汉果茶饮料，它入口清甜甘甜，但是完全符合无糖标准。核心原因非常简单，它的甜味来源于罗汉果中的罗汉果甜苷，它是一种天然的甜味剂，而非蔗糖、果糖、葡萄糖等糖类。市面上很多饮料标注零蔗糖，仅代表产品生产过程中未添加蔗糖、白砂糖等精制糖，但饮品中可能含有果糖、葡萄糖、乳糖等成分，依旧属于含糖饮品，不能等同于无糖、零糖饮品。这也是日常消费中最容易踩坑的误区。
3: 一个是零糖，一个是零蔗糖，一字之差，区别却很大。执法人员提醒，零蔗糖只是没有人工添加精制糖，部分水果、奶类饮品本身自带糖分，依旧属于含糖饮料，不能当成零糖饮品随意饮用。与此同时，市民也要理性看待零糖饮品。这类饮品适合控糖减脂人群日常饮用，但并非喝得越多越好，过量饮用依然会给身体带来负担。
4: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选购饮品时不要只看无糖、零糖宣传标语，务必仔细查看产品外包装营养成分表、配料表，区分零糖、零蔗糖、低糖的不同标准。
5: 听不同的声音，
6: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2: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还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7: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说呢，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呢，对一起引发社会关注的快递员救助摔倒老人反被诉的案件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驳回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这份判决驳回的是一桩无理索赔，守护的是社会善意的底线。案情的是非曲直并不复杂。去年6月17号中午，快递员李师傅在派件途中呢，发现一位老人摔倒，就停车查看，主动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还协助把老人送医并持续关照。然而呢，数月之后，老人的家属却以气流、噪音、惊吓等非接触性因素为由，将其诉到法院，要索赔92万多元。江门中院的判决意义其实已经超越了个案。二审判决文书当中说，公民善意不能作为推定侵权之依据，法律应该鼓励和保护善意救助，不能以李师傅实施了救助行为却反推其为肇事者，否则将严重抑制社会公众互助意愿，违背公序良俗。判决书上的这段话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是因为其戳破了很多类似纠纷中一种逻辑谬误：善举不容讹诈，法律就是要为好人撑腰。江门判决开了一个好头，既维护了个案公正，也为全社会树立了正确的价值导向，积极意义不容低估。 近些年类似扶老人反被讹的事件屡见不鲜，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讹人者的成本几乎为零，即便打官司败诉了，讹人者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当然，我国的法律并非没有惩治讹诈的武器，在民事层面，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构成名誉权侵权，受害人可以主张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维权开支。行政层面，这样

管理处罚法对诬告陷害、敲诈勒索都有拘留罚款等规定，而讹诈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问题啊，不在于有没有法律可依，而在于执法和司法实践中，讹人方因为受救助，往往呢被视为是弱者，即使呢所诉不实，也经常被淡化处理。其实呢，这类纠纷谁是弱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宽容诬告，那就是对行善者的残忍。

0: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1: 我拉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2: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3: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4: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2: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5: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导读。
6: 好，新闻九一零的新闻时刻早高峰，亚楠为您继续来关注早读新闻。来关注区内，昨天上午，南宁市雍州古城三街两巷歌声如潮，舞姿翩跹。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再次举行，标志着广西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周宣传周系列活动拉开帷幕。昨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全长超7公里的乐业隧道安全贯通。国内方面，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要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了快递进村。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的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广东顺德一纺织公司的厂房火灾事故昨天搜救结束，火灾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中欧班列中通道今年以来班列通行量突破3500列。中国马达加斯加警方联合首次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昨天，世界最长的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的左线安全顺利通过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了双向通过最低点。关注到国际方面，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在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当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位。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亚楠，感谢收听。

0: 事论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必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说事论理，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强党强国新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三集。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党的领导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党是否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关乎经济长足发展、社会平稳运行、国家长治久安。
2: 一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在执政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执政规律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对长期执政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意义重大而深远。
1: 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关键在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是党的百余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和继续成功的优势所在。
2: 千锤百炼，淬火成钢。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局面、应对惊涛骇浪、统筹复兴全局的领导水平更加成熟，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中央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不断巩固。正如津巴布韦民盟中央党校校长马查查所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确实反映出一个重要启示，即国家发展需要强大执政党的领导，而强大的意识形态、远见、团结一致与共同的目标，则会激发这一领导力。
1: 将千年构想同具体目标相结合，即轨步以至千里，将顶层设计同问计于民相统一，把党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将一切为了人民同一切依靠人民相促进，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强大合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领导力，重要的原因是其善于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在动荡变革中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善于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同向发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善于一张蓝图绘到底，滴水穿石，持而不息。
2: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克难奋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0: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领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坚守先进价值理念， 锤炼过硬领导本领，精进高超治理能力，永葆优良精神风貌，砥砺顽强意志品质，把党的建设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0: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奇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白天全区多云到晴，其中玉林、梧州、贵港、来宾、贺州、柳州等市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南宁市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昨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全长超7公里的乐业隧道安全贯通。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9月19号晚，2026金贵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在南宁举行。本次大赛以“贵企万象，设计焕新”为主题，设置“贵品焕新”、“东盟应用”、“全民创意”三大赛道，突出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导向，汇聚了39个国家地区4000多件优秀作品，聚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智慧交通、食品加工、家居生活、非遗工艺等领域，共评选出全民创意奖36项、东盟应用奖10项、贵品焕新赛优秀奖32项、金奖16项、至尊奖8项。昨天由自治区残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第7届广西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南宁职业技术大学正式拉开帷幕。本届竞赛以“技能照亮前程，匠心筑梦八桂”为主题，共设置电子商务师、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员、文本处理、海报设计、商业摄影师、插花、美发、美容、中式面点、调饮、电动车维修、米粉制作等12个竞赛项目，全区14个社区市组成14支代表队参赛，总规模约500人，其中参赛选手240多名。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出版业“十五五”时期总体要求、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描绘了“十五五”时期出版业发展蓝图和方向路径。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及热门网络平台，随机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等300批次，涉及北京稻香村、广州9家、上海元祖等118个品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昨天，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作为北部海区首艘中型海洋救助船，该轮将正式投入北部海区海上动态值班待命，填补了北方海域中型专业救助船舶的装备空白。来听报道。
2: 北海救151轮针对北部海区特殊海域特点、冰期海况量身打造，船舶总长69.5米，行宽14.6米，设计吃水4.4米，按12级抗风标准建造，配备1级对外消防系统，最大可搭载100名获救人员，综合救助性能全面适配北方近海、沿岸复杂作业场景。
3: 我们这艘救助船是按照 B2级冰区加强的标准建造，设计最低环境温度可达到-20摄氏度，能够有效应对渤海湾冬季结冰的海况，可在中等海况下安全航行，开展应急救助。同时呢，船舶还采用了浅吃水优化设计，能够顺利到达大型救助船无法抵达的港口航道、岛礁水域等潜水区域。
2: 除了极强的北方海域环境适配能力，

0: 北海旧151轮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船舶发电机、推进器、侧推、拖缆机等所有核心设备100%国产化，打破了高端救助船部分关键装备的进口依赖。
1: 核心装备全面国产化，一方面有效降低了船舶建造成本，另一方面所有设备的备件采购、维修维保都实现国内自主保障，大幅缩短供货和运维周期，让船舶后期保障更加自主可控。
2: 据英国广播公司21号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据朝中社22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20号成功进行新型武器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试验。据报道，金正恩说，此次试验显示了尖端国防技术力量，或许这些技术对国家的备战状态和长远的武力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来听报道。
3: 采访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记者杨斯特在节目中称，特朗普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杨斯特指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的不久具体意味着数小时还是数天。报道说，此前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特朗普已多次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不明飞行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另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4: 910新闻观察。
5: 近日，劳动法没有规定强制双休的话题引发了争议，部分企业和个人据此主张单休并不违反法律。我国劳动法第38条确有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的规定，但以此来证明单休合法，实则是对劳动法律体系的断章取义与刻意误读。休息权是宪法确立的劳动者基本权利，每周至少休息一日是法律划定的底线保障，而非用工标准，更不能成为消解劳动者法定休息权、规避加班报酬责任的挡箭牌。把法定最低保障当作为用工的正常标准，等同于将最低工资标准直接当作合理工资待遇，这种逻辑偷换既违背立法精神，在法律层面也不能成立。推翻单休合法论不能仅仅依靠普法宣传和企业自觉合规，在立法层面应进一步明确标准工时的强制性，同时大幅提高违法成本，使企业违法成本显著高于违法所得，同时降低劳动者的维权门槛。执法部门也应主动监察，对单休高发行业开展定期专项检查，将工时执行情况纳入企业劳动保障信用评价，对查实长期强制单休且拒不整改的企业，依法公示并限制其享受相关政策优惠，切实提升执法震慑力。

0: 近发生什么了？嗯，
1: 这又是什么梗啊？
0: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课代表给你划重点。
2: 我是你们的新闻课代表马晨，今日重点：巨型食品。近期，一款6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正在席卷全国烘焙门店。这并非巨型食品第一次引爆市场。从2024年的1米长糖葫芦，到山姆45厘米高的巨型泡面桶，再到更早的一米长奶糖、一米长淀粉肠，巨型化似乎正在成为食品行业屡试不爽的爆款公式。虽然从热度周期看，巨型食品的保鲜期并不长，一米长糖葫芦成为网红打卡道具，热度仅维持了2个月，但巨型化却是情绪价值的一种载体。如今中国的食品行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味觉经济到体验经济的深刻之变，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如今的吃得有感觉，消费者的需求已经不再局限于味觉本身，而是延伸至情绪、场景与记忆的多维体验。巨型化食品恰好采中了这一转型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它创造了一个可供拍照的视觉场景，强制了一次社交分享的行为。其实食品行业的竞争从来不是谁更大，而是谁在制造了第一眼的冲动之后，还能继续制造第二眼的信任。真正决定一款巨型食品能否从网红走向长红的，是它在制造了第一眼的视觉冲击之后，还能不能提供持续的可复购的价值。所以问题来了，你猜下一个出圈的巨型美食会是什么呢？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做出具体身份证明。来自国家数据局的最新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有效证明。来听报道。
2: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3: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2: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4: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1: 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为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供有力支撑。来听报道。
5: 近年来，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开展环境质量监测试权上收，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但当前生态环境监测机构造假问题依然严重，形势依然严峻，必须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会议强调，将分3个阶段开展工作，推动行业生态持续净化，监测行为有效规范。一是全面摸清底数，抓紧开展动员部署，指导监测机构严格规范自查，建立问题台账；二是集中整改整治，依法分类处置弄虚作假问题，加强对监测机构的帮扶指导，切实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同时强化抽查核查，坚决查处错报、漏报、瞒报以及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等行为。三是常态规范运行，夯实管理基础，加快出台相关管理文件，建好用好生态环境监测管理服务平台，切实把好监测机构资格准入关、仪器使用关、行为规范关、依法退出关，持续加强对排污单位和技术服务机构规范化管理。9月6号，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从噪音到地下水再到土壤，一些环境检测公司从采样到出具监测报告，处处造假，给环境治理埋下隐患。节目播出后，江西、山西、四川、江苏等地迅速展开调查和专项整治。
1: 中秋节、国庆节、双节临近，东阳光等多家上市公司及相关公司宣布连放13天长假。除了上市公司及相关公司之外，据媒体报道，安徽、广东、北京、江苏等地均有企业宣布中秋国庆连休13天。9月20号，广东顺德区君安镇畅兴工业园一企业发生火灾，着火所在建筑用于牛仔布、洗水等生产，事故过火面积约200平方米，未蔓延至其他区域。现场周边抢救疏散63人。截至目前，现场搜救已经结束，火灾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近日，广东佛山的刘先生正在高空作业，当他从30楼下到2楼时，发现绳子被剪断，一团绳子留在2楼平台上。经过调查发现，绳子是一名近80岁的老人剪断的，对方称不知道有

0: 人在高空作业准备当晾衣绳来用。近日，中国公安部应邀派出工作组赴马达加斯加协助当地警方开展电信网络诈骗行动，成功打掉马首都、塔纳纳利佛等地区多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9月8号，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的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军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来听报道。
1: 俄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乌克兰基辅州一处物流中心被击中，这里被用于存放和分发军用物资，当地一座配气站也受到打击。该配气站负责向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供气。在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内，一艘运载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被击中。伊兹梅尔港内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遭打击。此外，一艘正在海上航行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也被击中。莫斯科时间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分别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4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2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对俄军4处兵力集结区、4个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还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俄罗斯并未减少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说，乌克兰将继续向俄施压，同时推动外交努力。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泽连斯基说，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他表示，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方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2: 910新闻观察。
3: 日前，中国证监会官网公示信息显示，中国证监会拟对17起证券违法案件线索的吹哨人予以奖励。相关案件涉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内幕交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职、私募基金违规、非法证券活动等典型乱象。这既是对吹哨人主动检举违法违规行为的正向激励与认可，也直观体现出我国证券期货违法线索举报奖励机制正持续释放效能。资本市场良性运行根基在于构建透明、公平、信息对称的市场环境，然而仅依靠监管部门事后核查，难以全面发现正在预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吹哨人机制恰好能补齐这一信息缺口，无论是企业内部职工、合作机构从业者，还是掌握交易细节的市场参与者，都可以凭借一手线索参与市场监督，将原本封闭在行业私域、难以被外界察觉的违法内幕精准推送至监管视野。从资本市场长远发展来看，吹哨人制度的常态化落地是完善市场法制化、夯实市场信用根基的关键一步。资本市场的成熟与规范，从来不是单一主体的孤军奋战，而是监管机构、市场主体、社会公众协同发力的结果。未来，随着吹哨人制度持续优化与落地，公众监督的价值将进一步释放，持续助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打造规范透明的市场生态。
4: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5: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

0: 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1: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0: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1: 好，那给我称两斤五花肉。
2: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九一零文化出品。
4: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5: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6: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农历8月12。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88年9月22号，东方快车抵达北京。东方快车的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1883年10月4号，在众人的瞩目与欢呼中，第一列东方快车从法国巴黎东站缓缓驶出，它带着那个时代对远方的憧憬，踏上了跨洲际的征程。最初的东方快车由两节坐铺和一节卧铺车厢组成，配备餐厅与卫生间，一路途经德国慕尼黑、奥地利维也纳、匈牙利布达佩斯，最终抵达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全程约77小时。1906年，随着瑞士和意大利之间新普朗山林铁路隧道的开通，东方快车的路线得以延伸至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真正实现了横跨欧洲大陆，全程仅需3天，就此迎来最鼎盛时期。时光流转至1988年，当东方快车抵达北京时，它承载的早已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旅行，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在此之前，欧亚大陆虽有贸易往来，但如此大规模长距离的客运直达尚属首次，为两地人民搭建起一座跨越山川湖海的沟通桥梁。旅客们搭乘这趟列车，穿越广袤无垠的西伯利亚平原，掠过波光粼粼的贝加尔湖，欣赏着沿途迥异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感受着从欧洲古典风情到东方神秘魅力的奇妙过渡。如今，在欧亚交通领域已呈现出多元化的繁荣景象。航空运输飞速发展，缩短了洲际之间的时空距离。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成为国际贸易的钢铁骆驼，运载着海量货物穿梭于欧亚大陆。2024年全年开行超过2.4万列，发送货物超200万标箱。在铁路客运方面 ，K3 四次国际列车依旧每周三从北京准时出发，往返于北京、乌兰巴托与莫斯科之间，见证着中蒙俄三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0: 也做得到。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今天白天全区多云到晴，其中玉林、梧州、贵港、来宾、贺州、柳州等市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南宁市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昨天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南宁举行，标志着广西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当天活动主办方通过播放主题宣传片、设置展板、现场文体演出、举办特色民族文化市集、开展互动运动项目等方式，集中展示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成果。昨天记者从自治区残联了解到，十四五以来广西残疾人技能培训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开展全区城乡残疾人培训9.3万人，其中农村实用技术培训6.5万人，职业技能培训2.8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城乡残疾人培训目标任务数。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动计划南宁行活动昨天举办，南宁市推出留学回国人员一站式服务平台，以优质平台引才，以精准服务留才，以产业集聚用才，推动广大海外留学人员扎根南宁，致力报国，促进发展。9月20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追光者》首映式在南宁举行，影片将于9月23号在全国上映。《追光者》以湘江战役为背景，聚焦战役后失散在桂北地区的红军战士，讲述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始终坚守信仰、追寻光明、守护人民的故事。近日，上海市苏州河畔的防汛墙成了游客的拍照打卡地，部分游客爬上约1.4米的防汛墙上拍照，十分危险。
3: 照片拍摄于苏州河畔一处滨水空间，游客们看似非常悠闲，有的看报纸，有的摆姿势，背景是美丽的苏州河，但实际上这些游客都坐在了防汛墙上，背对河水，双脚悬空，只为寻找拍照的氛围感。现场不时有安保人员前来劝阻。
4: 照片全部下来，不要坐在上面，危险！下来，下来，下来，下来！边水这样怎么拍都可以，不要爬上去啊！下来，下来，都下来啊！美女、帅哥，全部下来，不要爬在上面，危险！
3: 苏州河是黄浦江的主要支流，贯穿上海市中心城区，静安段平均水深约3.5米，而防汛墙是保障沿岸防汛安全的重要堤防设施。该段防汛墙高约1.4米，人想坐在上面需要攀爬上去，非常危险。
5: 我们现在这个沿河步道，它的宽度大约也就在1米左右啊。如果人流量一多，非常容易出现这样拥堵的一个情况。以及防汛墙它的一个墙面整体来说是非常光滑的啊，如果人坐在上面的话，也是非常容易滑落下来。以及我们看这个防汛墙的一个背面，它的离水高度也是在2到3米左右的，如果出现落水的情况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2: 近年来，苏州河两岸环境不断改善，不少市民和游客都愿意来到这里的滨水空间散步拍照。对此，工作人员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提醒，要有序游览，不要为了追求某种拍照角度而把自己置于危险当中。
3: 工作人员表示，苏州河滨水空间沿线分布着许多既安全又兼具美感的取景地，沿着步道站在安全区域，通过调整相机构图，同样可以拍到美丽照片，不要冒险登高。
5: 就是以市民的安全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么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欣赏美景，来拍出自己心目中适合的这样一个照片。
3: 针对部分游客的危险行为，当地城管执法单位、滨水空间养护管理单位已加强联动。特别是节假日期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苏州河沿线重点区域增派人员巡查值守，对攀坐防汛墙的行为第一时间劝离，提醒游客听从现场管理，文明打卡，安全游览。
5: 因为防汛墙啊，它不像是一个观景台，它的上面没有任何的围挡，那它早上晚上苏州河的水汽一上来呢，它就会更晃晃，上翻落下去的话可能就直接到苏州河里去，那会产生很大的生命安全风险。我们会配合在这边街道巡逻的人员一起对他们进行一个宣传和劝导。
2: 开窗通风，遇到蝙蝠入室，不少人可能会直接用手把它赶走，觉得没被咬到就不用担心。但最近外地的一则类似案例刷新了大家的安全认知，实际上看似与蝙蝠无伤的简单接触，实则暗藏致命的安全隐患。一起来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6: 近日，浙江宁波一名男子在开窗通风时，一只蝙蝠飞进室内并落在他的衣服上，男子徒手将蝙蝠驱离，事后检查双手并无抓痕或伤口，但在同事的提醒下到院就医，最终被判定为狂犬病三级暴露，为最高风险等级，医生为其注射了狂犬病疫苗和免疫球蛋白。这则新闻也引起了不少广州街坊的重视。
7: 以前没听说过蝙蝠有这么危险，我反正也是最近才知道，感染病毒细菌嘛，这种不是会死人的吗？乡下真的是小孩老人可能不会知道这些东西。
8: 蝙蝠抓到会要打狂犬疫苗，这个不知道。越来越多的人对这方面只要有担心都会去补这个短板了，可能会第一时间跟家人先普及起来吧。
6: 医生介绍，蝙蝠是典型的人畜共患病高危宿主动物，携带多种致命病毒、大量致病细菌、体外寄生虫，其中蝙蝠是狂犬病病毒重要的自然存储宿主，而狂犬病患病致死率几乎为100%。
9: 不像猫猫狗狗，它咬了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咬痕跟抓痕，它因为蝙蝠的牙齿很小，你很难察觉到它到底有没有咬到你。就国家的防疫法规定，就是只要你接触了都是按照三级暴露预防去接种疫苗，这个规定其实一直都有，只是因为以前可能大家没有去普及这个知识。
6: 医生提醒，如果被蝙蝠咬伤后，用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15分钟，可物理清除一部分病毒，但无论伤口大小，应尽量在24小时内到医院犬伤科或急诊科就诊。
9: 蝙蝠我们知道一般是在山洞阴暗的地方，其实我们最主要注意的就是去野外，就比如去旅游啊，去一些山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城市里面还是相对比较少的。遇到的话，我们首先不要去主动去追打去捕捉这些蝙蝠嘛，是吧，我们要远离它。这种如果是它真正接触了，我们不要去二次去捉它。
2: 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图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
10: 910新闻观察。
11: 越是重要的节假日越不敢休假，休假计划沦为纸上安排，休了假也只是换地方办公而已。近日呢，记者调查揭开了部分基层干部休假的真实窘境，人离开了办公室，但是工作却没有离开自己，手机不敢静音，消息不敢滞后，审批不敢拖延，线上调度、远程兜底更是成了节假日的常态，变成了在岗式休假。敬业不是无底线的透支身心，担当也不是无休止的自我消耗。干事者讨论休假，不是贪图安逸、贪图清闲，而是履行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也是为了更好的干事，长久。

0: 干事。破解换个地方办公的怪圈，首要之举就是要破除精神之困，推翻以不修为荣的畸形政绩观。单位要摘掉有色眼镜，不应该把加班值守当成敬业标尺，也不应该把正常休假当成消极懈怠，吹散基层的休假焦虑。此外，要补齐机制短板，要让 AB 决制度真正落地，让休假者的岗位有人接替，工作得以衔接。同时，要厘清日常事务与应急任务的边界，不随意打扰休假干部。岗位接得上，干部才能放得下，权责分得清，假期才能真松弛。希望在岗式休假的职场病早日得解，让基层干部的休假能够真正放下担子，好好休整，养足精神，再出发。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3: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是只能等待刑事侦查追赃，还是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呢？过去的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只要涉刑，民事即停的情况，导致民事救济渠道不畅。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将用于将于二十二号，也就是今天起实行。来听报道。
2: 据统计，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民刑交叉案件超过22万件。什么是民刑交叉案件？通俗的讲，就是老百姓遇到的借贷、买卖、经营等民事纠纷，同时牵扯诈骗、职务侵占、非法经营等刑事犯罪。同一纠纷同时涉及民事权利救济与刑。

0: 刑事责任追究两套司法程序。
1: 在我们这个司法解释里边，实际上是指的在审理经济纠纷的案件中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或者说呢是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它有关联或者有交叉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
0: 过去有观点认为，

0: 序中统一来处理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和被告人的民事责任承担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先刑后民的它的这个适用原则呀，不可否认的是有它的合理性。你比如说呢，在刑事程序里边统一解决的话，是有这个公权力的机关来全面的去调查取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免除当事人的举证，那么也可以有利于提高这个审判的效率哈，及时的来救济这个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先刑后民的这个原则适用于所有的民刑交叉案件的话，那它可能呢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1: 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统一了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裁判理念，细化了裁判规则，明确以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刑后民与民刑并行的核心判断标准。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民，属于关联事实及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行。
0: 比如甲和乙订立了一份民事合同，同时呢，甲呢又构成了合同诈骗罪，乙呢他又对甲呢提起了民事诉讼，我们就可以看到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是相同，那么基本事实呢也都是因为甲实施了诈骗行为，这就是属于同一事实，那么就应当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也就是统一在刑事程序里边来解决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和民事责任的承担。那什么叫做非同一事实呢？比如说还是刚才那个例子，甲和乙订立民事合同的时候啊，他还找了一个担保人丙，而这个丙呢并没有构成犯罪，债权人乙呀，这个被骗的人他就提起了民事诉讼。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里边当事人是不同的，这种情况下就应当适用民刑并行的原则，也就是民事程序和刑事程序分别推进。
1: 在实践中，不少当事人遭遇过这样的困扰，明明权责清晰有理有据的民事纠纷，对方却凭一张刑事受案回执要求法院驳回或终止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逃避债务。针对这种以刑阻民的乱象，此次司法解释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作出严格鉴定，不能简单以刑事立案为由叫停民事案件审理，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继续来听报道。针对有的当事人意图通过刑事立案阻碍民事案件审理的现象，司法解释强调，法院要对终止诉讼的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0: 比如说呢，实践中呢，有的人呢以刑事已经立案为由来主张法院驳回或者终止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以达到拖延甚至是逃避民事债务的目的。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女子网恋遭遇了杀猪盘诈骗，竟然在两箱方便面里边藏匿了10万元的现金，想要寄往河南，所幸上海警方及时发现，呼吁两地民警紧急截停，受害人才免遭巨大的财产损失。来听报道。
2: 河南安阳赵营派出所民警的开箱视频，两箱24桶泡面，民警挑出分量明显偏重的几桶，一一拆开，面条底下都藏着用锡纸包裹的整沓现金。
3: 1、2、3、4、5、6、7、8、9、10，10，这都是拆开的毛东西。
2: 事情最初发生在8月27号。当天，东兴路派出所辖区群众李某赶到派出所求助，称自己有可能被陌陌上认识的网友给骗了。
4: 他说处对象嘛，对，他说就是做生意嘛，就是说不宽裕嘛。

0: 我都后悔了。
1: 原来对方问李女士借10万元现金，还让她把钱藏进两桶泡面里邮寄，其中甚至还有大部分是贷款和向亲友借来的。
2: 一箱子里面是一盒一盒的，
3: 一桶一桶的
2: 、
3: 然后每桶里面放1万，放2万，
2: 1万。
3: 对方叫你这么做，怎么有理由的？你肯定要问为什么要这样做了。
2: 我没问。
3: 你没问？
2: 哎，别说了。
4: 他这快递呢是寄给河南漯河的一个儿童医院的，这个快递到了儿童医院之后呢，会由车手把这个钱取走，然后给诈骗团伙。然后所幸呢，这个快递到那里之后被当地快递站发现了，然后快递站就通知了当地派出所。
1: 河南安阳当地的赵营派出所接报后第一时间拦截，并向上海普陀警方通报案件的详情，移交拦截线索。经李女士同意，最后河南警方通过汇款形式把10万元发还给了受害人李女士。
2: 谢谢。
3: 哎，没事没事，以后当心啊，
2: 好的，
3: 千万提高反诈意识，不要被骗。
2: 谢谢谢谢。
5: 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6: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7: 910新闻观察。
8: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近日公布《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在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内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经司乘人员劝阻仍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公共交通外放声音这件恼人的事情，相信呢不少通勤族都遇到过，但过去碰上这种情况，多数人只能默默忍耐。如今广州把劝阻无效就罚款写进了法规，给忍不了的人撑了腰，也把外放声音这件事从道德层面的不文明行为推进到了法律层面的违法行为。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规定呢并非一上来就罚款，而是由司乘人员、公安机关先行说服教育，给予警告，仍然不改正的才涉及罚款。地铁、公交本身就是人流密集的公共空间，如果执法动不动就亮罚单，不仅警力跟不上，也容易激化矛盾。先劝后罚，把教育摆在前面，让处罚成为最后的兜底手段，也体现了执法的分寸感。法律的首要目的啊，不是为了惩罚人，而是要告诉社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外放声音可能被罚款，哪怕只是一次警告，大家心中也会逐渐形成一根底线。

0: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1: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2: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1: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0: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3: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4: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5: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6: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1: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0: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6: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接续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2: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

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医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

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了。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3: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3: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0: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0: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2: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3: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4: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3: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4: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3: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4: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5: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4: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3: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4: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3: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4: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3: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4: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3: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4: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3: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4: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3: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4: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

0: 方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踩弓鞋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1: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1: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0: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2: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0: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1: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0: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2: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0: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 哦，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0: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1: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

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9: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10: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8: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1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0: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1: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她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0: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2: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6: 服务员，点菜。
7: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6: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7: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7: 啊。
6: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得嘞，
8: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9: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1: 作业写完了吗？
10: 没有。
1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0: 哦。妈，我的作业写的差不多了。
11: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0: 哦。妈，琴我练完了。
11: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0: 我还没。
11: 那就去背。
10: 哦。
12: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10: 妈，我背会了。
11: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0: 妈，我快累死了。
1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4: 36×18等于。
15: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4: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6: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

0: 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2: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3: 请您付款。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2: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2: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5: 哈！
6: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7: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8: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8: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8: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8: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9: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0: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1: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12: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3: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

0: 清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2: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1: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2: 哦，
3: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4: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2: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4: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5: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6: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7: 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6: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7: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6: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
8: 您是今天白天请

到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昨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全长超7公里的乐业隧道安全贯通，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

0: 有金桂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在南宁举行。本次大赛以桂企万象设计焕新为主题，设置桂品焕新、东盟应用、全民创意三大赛道，突出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导向，汇聚了39个国家地区4000多件优秀作品，聚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智慧交通、食品加工、家居生活、非遗工艺等领域，共评选出全民创意奖36项、东盟应用奖10项、桂品焕新赛优秀奖32项、金奖16项、至尊奖8项。昨天，由自治区残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第7届广西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南宁职业技术大学正式拉开帷幕。本届竞赛以技能照亮前程、匠心筑梦八桂为主题，共设置电子商务师、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员、文本处理、海报设计、商业摄影师、插花、美发、美容、中式面点、调饮、电动车维修、米粉制作等12个竞赛项目。全区14个社区市组成14支代表队参赛，总规模约500人，其中参赛选手240多名。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出版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出版业15-5时期总体要求、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描绘了15-5时期出版业发展蓝图和方向路径。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及热门网络平台，随机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等300批次，涉及北京稻香村、广州九家、上海元祖等118个品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昨天，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作为北部海区首艘中型海洋救助船，该轮将正式投入北部海区海上动态值班待命，填补了北方海域中型专业救助船舶的装备空白。来听报道。
1: 北海救151轮针对北部海区特殊海域特点、冰期海况量身打造，船舶总长69.5米，行宽14.6米，设计吃水4.4米，按12级抗风标准建造，配备1级对外消防系统，最大可搭载100名获救人员，综合救助性能全面适配北方近海、沿岸复杂作业场景。
2: 我们这艘救助船是按照 B2级冰区加强的标准建造，设计最低环境温度可达到-20摄氏度，能够有效应对渤海湾冬季结冰的海况，可在中等海况下安全航行，开展应急救助。同时呢，船舶还采用了浅吃水优化设计，能够顺利到达大型救助船无法抵达的港口航道、岛礁水域等潜水区域。
1: 除了极强的北方海域环境适配能力，北海救151轮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船舶发电机、推进器、侧推、拖缆机等所有核心设备100%国产化，打破了高端救助船部分关键装备的进口依赖。
2: 核心装备全面国产化，一方面有效降低了船舶建造成本，另一方面所有设备的备件采购、维修维保都实现国内自主保障，大幅缩短供货和运维周期，让船舶后期保障更加自主可控。
0: 据英国广播公司21号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据朝中社22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20号成功进行新型武器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试验。据报道，金正恩说，此次试验显示了尖端国防技术力量，或许这些技术对国家的备战状态和长远的武力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来听报道。
3: 采访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记者杨斯特在节目中称，特朗普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

0: 恶化或者达成协议。杨斯特指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的不久具体意味着数小时还是数天。报道说，此前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特朗普已多次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不明飞行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另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1: 910新闻观察。
2: 日前，中国证监会官网公示信息显示，中国证监会拟对17起证券违法案件线索的吹哨人予以奖励。相关案件涉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内幕交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职、私募基金违规、非法证券活动等典型乱象。这既是对吹哨人主动检举违法违规行为的正向激励与认可，也直观体现出我国证券期货违法线索举报奖励机制正持续释放效能。资本市场良性运行根基在于构建透明、公平、信息对称的市场环境，然而仅依靠监管部门事后核查难以全面发现正在预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吹哨人机制恰好能补齐这一信息缺口。无论是企业内部职工、合作机构从业者，还是掌握交易细节的市场参与者，都可以凭借一手线索参与市场监督，将原本封闭在行业私域、难以被外界察觉的违法内幕精准推送至监管视野。从资本市场长远发展来看，吹哨人制度的常态化落地是完善市场法制化、夯实市场信用根基的关键一步。资本市场的成熟与规范，从来不是单一主体的孤军奋战，而是监管机构、市场主体、社会公众协同发力的结果。未来，随着吹哨人制度持续优化与落地，公众监督的价值将进一步释放，持续助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打造规范透明的市场生态。
1: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3: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5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4: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3: 来这儿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昨天在南宁表示，经与东盟各共办方讨论，第2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时间初步定于2027年9月17号至21号，主题国为新加坡，中国魅力之城为南京市。昨天，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南宁举行，标志着广西首个

0: 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拉开帷幕。当天，活动主办方通过播放主题宣传片、设置展板、现场文体演出、举办特色民俗文化市集、开展互动运动项目等方式，集中展示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成果。昨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全长超7公里的乐业隧道安全贯通。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平时逛街购物，不少人都会优选无糖、零糖饮料，觉得喝着没什么负担，更健康。但大家遇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有的饮料喝着甜，却是标注零糖，有的写着零蔗糖，实际还是含有糖，那到底该怎么区分？日前，南宁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走进各大商超，现场排查讲解，给市民送上实用的饮品选购技巧。来听南宁台记者韦晓的报道。
1: 执法人员对辖区超市、便利店、饮品零售店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检查茶饮、汽水、功能饮料、乳饮料等预包装饮品的标签标注情况。执法人员介绍，市面上饮品的无糖、零糖标注并非随意印制，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两项核心标准。按照国标规定，每100毫升饮品含糖量不超过0.5克，方可合法标注无糖、零糖。
2: 这里重点纠正大家一个普遍的误区，口感甜不等于含糖，不等于违规。这款罗汉果茶饮料，它入口清甜甘甜，但是完全符合无糖标准。核心原因非常简单，它的甜味来源于罗汉果中的罗汉果甜苷，它是一种天然的甜味剂，而非蔗糖、果糖、葡萄糖等糖类。市面上很多饮料标注零蔗糖，仅代表产品生产过程中未添加蔗糖、白砂糖等精制糖，但饮品中可能含有果糖、葡萄糖、乳糖等成分，依旧属于含糖饮品，不能等同于无糖、零糖饮品。这也是日常消费中最容易踩坑的误区。
1: 一个是零糖，一个是零蔗糖，一字之差，区别却很大。执法人员提醒，零蔗糖只是没有人工添加精制糖，部分水果、奶类饮品本身自带糖分，依旧属于含糖饮料，不能当成零糖饮品随意饮用。与此同时，市民也要理性看待零糖饮品。这类饮品适合控糖减脂人群日常饮用，但并非喝得越多越好，过量饮用依然会给身体带来负担。
2: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选购饮品时不要只看无糖、零糖宣传标语，务必仔细查看产品外包装营养成分表、配料表，区分零糖、零蔗糖、低糖的不同标准。
0: 近日，吉林省吉林市公安网安部门打掉一个通过定制线上报复订单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98名。该团伙效仿传统黑恶模式，对多人实施群体辱骂、短信轰炸、隐私曝光、精准恐吓等行为，形成流水线作案模式。目前19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32人被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开窗通风，遇到蝙蝠入室，不少人可能会直接用手把它们赶走，觉得没被咬就不用担心。但最近外地的一则类似案例刷新了大家的安全认知，那看似无常的简单接触，实则暗藏致命的安全隐患。一起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3: 近日，浙江宁波一名男子在开窗通风时，一只蝙蝠飞进室内并落在他的衣服上，男子徒手将蝙蝠驱离，事后检查双手并无抓痕或伤口，但在同事的提醒下到院就医，最终被判定为狂犬病3级暴露，为最高风险等级。医生为其注射了狂犬病疫苗和免疫球蛋白。这则新闻也引起了不少广州街坊的重视。
4: 以前没听说过蝙蝠有这些这么危险，我反正也是最近才知道感染病毒细菌嘛，这种不是会死人的吗？乡下真的是 小孩老人可能不会知道这些东西。
5: 蝙蝠抓到会要打狂犬疫苗，这个不知道。越来越多的人对这方面只要有担心都会去补这个短板了，可能会第一时间跟家人先普及起来吧。
3: 医生介绍，蝙蝠是典型的人畜共患病高危宿主动物，携带多种致命病毒、大量致病细菌、体外寄生虫。其中，蝙蝠是狂犬病病毒重要的自然存储宿主，而狂犬病患病致死率几乎为100%。
6: 不像猫猫狗狗，它咬了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咬痕跟抓痕。它因为蝙蝠的牙齿很小，你很难察觉到它到底有没有咬到你。就国家的防疫法规定，就是只要你接触了，都是按照三级暴露预防去接种疫苗。这个规定其实一直都有，只是因为以前可能大家没有去普及这个知识。
3: 医生提醒，如果被蝙蝠咬伤后，用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15分钟，可物理清除一部分病毒。但无论伤口大小，应尽量在24小时内到医院犬伤科或急诊科就诊。
6: 蝙蝠我们知道一般是在山洞阴暗的地方，其实我们最主要注意的就是去野外，就比如去旅游啊，去一些山里面，其实我们在城市里面还是相对比较少的。遇到的话，我们首先不要去主动去追打去捕捉这些蝙蝠嘛，是吧，我们要远离它。这种如果是它真的接触了，我们不要去二次去捉它。
0: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人工智能聊天工具，日本社会开始关注人类与 AI 聊天机器人产生特殊感情的现象。许多人在与 AI 的长期互动当中产生情感依赖，甚至有人把它视为生活当中的恋人。这种人机亲密关系引发担忧。来听报道。
7: 日本每日新闻今年6月的一篇报道称，一位40多岁的日本女性玛丽经常在网上分享她与 AI 丈夫的甜蜜生活。她每天与 AI 聊天长达12个小时。玛丽直言，即便现实中拥有家庭，这位 AI 丈夫依然无可替代。玛丽的故事不是个例。日本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山田昌宏在对超过8200名20到59岁日本人的调查中发现，近17%的受访者曾对 AI 抱有类似恋爱的感情。去年32岁的日本女子野口百合奈与 AI 男友克劳斯在日本冈山县举行婚礼。
8: 一开始克劳斯只是聊天对象，随着我们聊天的深入，我和克劳斯产生了感情，我们就开始约会了。没过多久他就向我求婚，我答应了，我们现在是夫妻了。
7: 日本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去年对日本全国1000名12至69岁每周至少使用一次 AI 聊天机器人的用户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7.6%的受访者对 AI 产生了依恋感，64.9%的人认为可以与 AI 分享情感。在他们心中， AI 已超越挚友和母亲，成为一种新型伴侣。此外，受访者对聊天机器人的信赖程度也高达86%。这种人机亲密关系也引发担忧。专家警告，由于 AI 通常会顺应用户心意给予积极反馈，过度使用极易导致上瘾，进而削弱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联系。
1: 910新闻观察。
9: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从选址建筑到安全管理，从入院出院到运营评价，系统划定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的红线和底线。截至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3亿人，养老服务需求日趋多元和精细。与此同时，养老机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行业发展快，主体多元，水平参差，恰恰说明立规矩已经刻不容缓。安全是养老服务的第一道门槛，没有安全托底，再好的服务理念都无从谈起。此次出台的2项标准最大的亮点是在于变软约束为硬标准，以国家标准的形式统一夺良衡，压缩了监管执行中的模糊地带，也压缩了违规经营的侥幸空间。我国养老服务正处于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跃升的关键阶段，机构良莠不齐、服务水平参差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会消耗社会对养老服务行业的信任，也会制约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 以强制性标准倒逼行业洗牌，提质增效，恰恰是行业走向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养老服务真正赢得老年人和家属信

0: 信赖的根本之策。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电影市场。九月历来都是电影市场的淡季，不过今年的中秋档同样内卷，一共有13部影片定档，紧接着的国庆档共有12部影片定档，可以说接下来对喜欢看电影的人来说呢，可以大饱眼福了。
2: 今年的中秋档从题材来看，定档电影涵盖了恐怖、悬疑、喜剧、家庭、动画等多个题材，其中经典重映的《复仇者联盟4》热度最高，猫眼想看人数223万，断层领先，预售票房已达1200多万。紧随其后的《死亡禁区实录》取材境外电信诈骗园区背景，作为近十年少见的 3D 国产惊悚片，被业内视为可能成为这个中秋档的黑马之作。目前该片的预售仅次于《复仇者联盟4》，已逼近400多万。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梁家辉和于谦合作出演的动作喜剧《老江湖》，该片跳出传统的警匪套路，聚焦成年人之间暗流涌动的心理拉锯，被看作是契合中秋合家欢氛围的热门选择。除上述三部电影之外，还有一众聚焦小人物、相对小成本的电影选在这一档期与观众见面。其中《明之手》由胡梅导演，讲述了70年代末有着豆腐之乡的石牌古镇的人们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发财致富故事。《禅衣》一部聚焦姚寨母女关系与身世和解的剧情片，《铁达尼的号》围绕小学语文老师、夜间主播等小人物在生活中的荒诞困境展开，曾获第11届中加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爸爸我爱你》讲述了一位邮递员抚养失去双亲少年的感人亲情故事。在紧随而来的国庆档方面，据灯塔专业版消息，截至昨天已有12部电影定档，其中体量最大的由陈思诚执导、张译主演的刑侦片《神探之痕迹》正式敲定10月1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真实人物事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崔道直为原型。从官方释出的定档预告来看，聚焦1971年槟城色魔案、1983年特大杀人抢劫案、1998年公交车爆炸案、2016年系列强奸杀人案，四大经典悬案的侦破全过程写实感拉满，号称国内首部老年婚恋喜剧，活色生香，讲的是中老年女性谈恋爱、搞生活、找自我的故事，直接把人老了就要安分的剧本撕了。银发婚恋题材在国庆档里独一份，喜欢看喜剧片的还可以考虑小沈阳和沈春阳夫妻联手搭档的《什么意思夫妇》。影片讲一对准备要离婚的夫妻一觉醒来灵魂互换，小沈阳和沈春阳两口子互相反串，再加上贾冰、于洋、梁龙、徐志胜等将近30位喜剧演员参演助阵。档期中唯一的一部进口电影是由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该片前往荒无人烟的冰川雪地取景，讲述了特种部队军官带一只战犬在阿拉斯加坠机之后在荒原上求生的故事。动画片方面，佩奇 IP 首部中外合拍 3D 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当期望亲子赛道里的头号玩家。另一部《熊猫守护者》讲述的是一个彩色熊猫到彩虹王国探险的故事。根据往年经验，不少国庆档影片都是大多临近档期才会官宣定档，接下来的一周相信还有更多佳片云集今年的国庆档。
1: 近日话题果葡糖浆跟水果没关系登上热搜，有不少网友对果葡糖浆的安全性、健康影响产生了担忧。对此，有专家针对果葡糖浆的生产原理与白砂糖的区别等进行了解释。来听报道。
2: 果葡糖浆诞生的核心原因是生产企业想要寻找白砂糖的低成本替代品，受原料影响价格偏高，白砂糖每吨价格常在5-6千至7-8千元。食品行业于是研发出果葡糖浆，原料以玉米淀粉为主。
3: 果葡糖浆就像是蔗糖的替补队员，随时准备代替蔗糖上场。从化学结构上看，蔗糖是由一个葡萄糖分子和一个果糖分子手牵手组成的双糖，而果葡糖浆则是葡萄糖分子和果糖分子混合形成的物质。当蔗糖在进入人体后，在酶的作用下发生水解后变成单糖的时候，其实就与果葡糖浆区别不大了。虽然成分差别不大，但是两种糖的来源却非常不同。蔗糖的原料主要是甘蔗和甜菜等糖料。

0: 作物，而果葡糖浆的原料主要是淀粉、水稻、小麦、番薯、玉米这些粮食，比蔗糖来源广泛。
1: 此外，果葡糖浆中的果代表果糖，葡代表葡萄糖，其原料并非水果，它不属于食品添加剂。蜂蜜的主要成分就是果糖和葡萄糖。针对网上一项研究称，饮用含果葡糖浆饮料后，人体部分指标上升幅度高于白砂糖饮料的说法，专家解释，两者糖的种类本身就不一样，直接对比的实验结果并不具有参考价值。同时，二者不存在绝对的哪种对健康更好，在科学食用方面的重点还是控制总糖摄入量。
2: 前不久，在四川射洪市，一位的哥在载客的时候呢，敏锐地察觉到了乘客所说的话很不对劲儿，他及时做出了反应，拦截了一起电信诈骗。来听报道。
3: 那个出幺单就发了过2万5，2万4900。
4: 出租车内监控视频记录了当天事发过程。在乘车的过程中，乘客告知驾驶员胡胜勇，自己在网上找到一份刷单的工作，回报丰厚，但需要缴纳25000元现金，并且将现金放置遂宁市一处偏僻的绿化带内。
5: 不过你不会听他是妹子，你不会不会上当。
3: 我碰到他系统碰错了。
5: 你不相信他，哎，他是一步一步的来，晓得吗？
4: 行驶途中，胡胜勇一直劝导乘客是遭遇了电诈，而该乘客却执意要将现金放置到指定位置。胡胜勇当机立断，将李女士送往就近派出所。射洪市公安局大余派出所民警了解到该乘客受骗经过后，结合近期发生的真实案例，耐心向其解释，说明该类骗局手法，在民警的劝导下，该乘客终于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据日本共同社等日媒22号报道，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一致2人死亡，4人失联。报道指出，截至当地时间21号17点的24个小时内，东京都大岛町观测到超过680毫米的降水量。日本气象厅已向大岛町发布最高级5级的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
6: 910新闻观察。
7: 农民不甘上大学，实习生往鲜花饼里吐痰，网红晒百万捐款，江苏车主送女儿上哈工大，近期多个引起网络热议的热点事件最后都被证伪，网络接连上演狼来了的戏码，再次提醒人们热点应当关注，但判断不能太急。如今的网络舆论呢，呈现出情绪先行的特点，涉及公平、道德、弱者等社会议题的内容，往往更容易激发关注和共鸣。人们并非不在乎事实，而是在信息尚未完整呈现时，已经依据片段化的叙事形成了自己的判断。与此同时，平台的算法推荐又会依据互动热度持续放大相关内容，一条未经核实的信息因此可能迅速形成热搜。某些不良自媒体精准拿捏住了大众心态，通过极化的叙事框架蓄意挑拨情绪，再将网络愤怒转化为可变现的流量，公众则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造谣者收割流量的工具。虚构的闹剧频频上演，伤害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石。每一次善良被消费，每一次正义感被利用，都会掏空公众的同理心。狼来了的警报一次次无端拉响，社会信用的成本就会被无限抬高。网络信息越是容易反转，理性就越显珍贵。面对热点，最需要形成的不是抢先表态的本能，而是先核实后判断的习惯。慢半拍不是冷漠，而是对事实、对他人，也是对公共讨论的负责。
8: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9: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8: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9: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8: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6: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

0: 找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1: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2: 装修交物业费都能用这笔钱了。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长期以来，不少人对公积金都有同样的困惑：不买房、不贷款，这笔资金基本难以利用。年轻人租房会遇到提取门槛，有房家庭开展住房翻新，日常物业支出缺少相应支持，一部分公积金常年处于闲置状态。针对现实诉求，新条例将公积金原来的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让你账户中的这笔钱变得更好用了。那到底改了什么呢？我们来帮你梳理核心要点。第一，公积金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2项提取渠道。对于已经置业的家庭来说，房屋后期修缮养护也是安居当中绕不开的开支，今后公积金可以分担住房后期的养护压力。第二，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给不少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异地打拼的新市民减轻了房租压力。另外，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纳入了提取范围。同时，条例修订保留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境定居等原有提取情形，提取场景从6变成9，背后呢是公积金制度定位的一次转向。过去这套制度更多侧重于支持群众购房置业，随着住房市场步入存量阶段，老百姓对于安居的需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从租房过渡到买房还贷，再到后期修缮房屋、缴纳物业费用、租购休养，完整的居住链条都应当得到相应的保障。新条例呢还有2个重要变化值得一提，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了全国互信互认，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那接下来的关键就是要看落地执行，各地需要抓紧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一方面简化办事环节，方便群众申请办理，另一方面要绷紧风险这根弦，严防骗提骗贷行为。跳出过去重购房轻养护的旧思路，延伸住房保障的链条，公积金制度的调整回应的正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期待各地能够拿出细化实施方案，把纸上的政策转化为群众摸得着的实惠，让安居保障覆盖居住生活的更多环节。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去公园水边玩，拍照喂鱼捞蝌蚪，是不是很开心？但一定要注意，水边的湿滑陷阱就在脚下，一旦失足滑落，陡峭的暗坡会让你很难爬上来。快乐游玩，安全相伴，
1: 风景再美，安全更美。新闻910温馨提醒：预防溺水，6不准4不要，一定要牢记。
3: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4: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5: 今天白天全区多云到晴，其中玉林、梧州、贵港、来宾、贺州、柳州等市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南宁市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 昨天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南宁举行，标志着广西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当天活动主办方通过播放主题宣传片、设置展板、现场文体演出、举办特色民族文化市集、开展互动运动项目等方式集中展示

0: 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成果。昨天记者从自治区残联了解到，十四五以来广西残疾人技能培训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开展全区城乡残疾人培训9.3万人，其中农村实用技术培训6.5万人，职业技能培训2.8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城乡残疾人培训目标任务数。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动计划南宁行活动昨天举办，南宁市推出留学回国人员一站式服务平台，以优质平台引才，以精准服务留才，以产业集聚用才，推动广大海外留学人员扎根南宁，致力报国，促进发展。9月20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追光者》首映式在南宁举行，影片将于9月23号在全国上映。《追光者》以湘江战役为背景，聚焦战役后失散在桂北地区的红军战士，讲述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始终坚守信仰、追寻光明、守护人民的故事。近日，上海市苏州河畔的防汛墙成了游客的拍照打卡地，部分游客爬上约1.4米的防汛墙上拍照十分危险。
1: 照片拍摄于苏州河畔一处滨水空间，游客们看似非常悠闲，有的看报纸，有的摆姿势，背景是美丽的苏州河，但实际上这些游客都坐在了防汛墙上，背对河水，双脚悬空，只为寻找拍照的氛围感。现场不时有安保人员前来劝阻。
2: 上面全部下来，不要坐在上面，危险！下来，下来，下来，下来！边水线怎么拍都可以，不要爬上去啊！下来，下来，都下来啊！美女、帅哥，全部下来，不要爬在上面，危险！
1: 苏州河是黄浦江的主要支流，贯穿上海市中心城区，静安段平均水深约3.5米，而防汛墙是保障沿岸防汛安全的重要堤防设施，该段防汛墙高约1.4米，人想坐在上面需要攀爬上去，非常危险。
3: 我们现在这个沿河步道，它的宽度大约也就在1米左右啊。如果人流量一多，非常容易出现这样拥堵的一个情况，以及防汛墙它的一个墙面整体来说是非常光滑的啊。如果人坐在上面的话，也是非常容易滑落下来。以及我们看这个防汛墙的一个背面，它的离水高度也是在2到3米左右的，如果出现落水的情况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0: 近年来，苏州河两岸环境不断改善，不少市民和游客都愿意来到这里的滨水空间散步拍照。对此，工作人员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提醒，要有序游览，不要为了追求某种拍照角度而把自己置于危险当中。
1: 工作人员表示，苏州河滨水空间沿线分布着许多既安全又兼具美感的取景地，沿着步道站在安全区域，通过调整相机构图，同样可以拍到美丽照片，不要冒险登高。
3: 就是以市民的安全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么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欣赏美景，来拍出自己心目中适合的这样一个照片。
1: 针对部分游客的危险行为，当地城管执法单位、滨水空间养护管理单位已加强联动，特别是节假日期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苏州河沿线重点区域增派人员巡查值守，对攀坐防汛墙的行为第一时间劝离，提醒游客听从现场管理，文明打卡，安全游览。
4: 因为防汛墙啊，它不像是一个观景台，它在上面没有任何的围挡，那它早上晚上苏州河的水汽一上来呢，它就会更光滑，上翻落下去的话可能就直接到苏州河里去，那会产生很大的生命安全风险。我们会配合在这边街道巡逻的人员一起对他们进行一个宣传和劝导。
0: 开窗通风，遇到蝙蝠入室，不少人可能会直接用手把它赶走，觉得没被咬到就不用担心，但最近外地的一则类似案例刷新了大家的安全认知。实际上，看似与蝙蝠无伤的简单接触，实则暗藏致命的安全隐患。一起来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5: 据浙江宁波一名男子在开窗通风时，一只蝙蝠飞进室内并落在他的衣服上，男子徒手将蝙蝠驱离，事后检查双手并无抓痕或伤口，但在同事的提醒下到院就医，最终被判定为狂犬病3级暴露，为最高风险等级，医生为其注射

0: 了狂犬病疫苗和免疫球蛋白。这则新闻也引起了不少广州街坊的重视。
1: 以前没听说过蝙蝠有这些这么危险，我反正也是最近才知道。感染病毒细菌嘛，这种不是会死人的吗？乡下真的是小孩老人可能不会知道这些东西。
2: 蝙蝠抓到会要打狂犬疫苗，这个不知道。越来越多的人对这方面只要有担心都会去补这个短板呢，可能会第一时间跟家人先普及起来吧。
0: 医生介绍，蝙蝠是典型的人畜共患病高危宿主动物，携带多种致命病毒、大量致病细菌、体外寄生虫。其中，蝙蝠是狂犬病病毒重要的自然存储宿主，而狂犬病患病致死率几乎为100%。
3: 不像猫猫狗狗，它咬了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咬痕跟抓痕，它因为蝙蝠的牙齿很小，你很难察觉到它到底有没有咬到你。就国家的防疫法规定，就是只要你接触了都是按照三级暴露预防去接种疫苗，这个规定其实一直都有，只是因为以前可能大家没有去普及这个知识。
0: 医生提醒，如果被蝙蝠咬伤后，用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15分钟，可物理清除一部分病毒。但无论伤口大小，应尽量在24小时内到医院犬伤科或急诊科就诊。
3: 蝙蝠我们知道一般是在山洞阴暗的地方，其实我们最主要注意的就是去野外，就比如去旅游啊，去一些山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城市里面还是相对比较少的。遇到的话，我们首先不要去主动去追打去捕捉这些蝙蝠嘛，是吧，我们要远离它。这种如果是它真正接触了，我们不要去二次去捉它。
4: 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图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
5: 910新闻观察。
6: 今日，手机锁屏画报再度引发网友热议，一些手机自带的魔法画报锁屏广告关闭起来的确比较麻烦，对于老年人等群体也不是很友好。事实上，如今手机里的弹窗、开屏、摇一摇广告随处可见，打开 APP 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是当下许多手机用户的真实遭遇。解决此类问题并非没有规则可依，但不少用户实测发现，整治之后的结果只是短期收敛，不少 APP 整改两天就再次偷偷回潮了。归根到底，源于违法成本与获利规模之间失衡。根据现行规定，恶意弹窗、诱导点击，广告主作为第一责任人，最高处罚10万元。但某些 APP 弹窗广告单日收入可达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这就意味着，即便被顶格处罚，与高额的广告收入相比，罚款金额仍不过是九牛一毛。要尽快消除弹窗广告乱跳转、关不上等危害，应从根本上改变广告推送机制和收益机制，压实电商平台、软件开发运营商和手机厂商等主体对互联网广告的管理责任。同时，有关部门需尽最大力度进行整治，并提高违法成本，让违法者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获利的预期。如此，整治反弹再整治的恶性循环才有可能被打破。
7: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8: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5: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9: 910心灵出品。
10: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11: 有人 走出大

0: 山奔向繁华城市，有人却穿过漫长求学之路后选择重回乡土。一份公益奖励让一段折返的人生选择温暖了网络。他叫易议员，2024年考取湖南选调生，成为耒阳市大邑镇古塘村的一名基层干部。全镇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有306个孩子，留守儿童的比例却高达90%。这个数字让他心里一颤，因为他就是从这个数字里走出来的。易议员出生于株洲偏远农村，年少时父母常年在外，他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是典型的乡村留守儿童。高中最难的时候，一位同济大学教授每年为他提供2000元资助，素未谋面，却撑起了他最窘迫的求学时光。那份善意就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扎下了慈善的根。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他郑重写下了感恩邮件。此后读研考公，他靠着奖学金、助学金和兼职咬牙走完，终于一路孤军奋战，一路向阳生长的种子发芽了。他决定为镇上的孩子做点什么。
1: 我高中时期是接受过社会爱心人士的资助的，现在发现我也有能力去帮助这些困难的人。
0: 来到大邑镇之后，走村入户成了他的日常。他走访全镇村落，摸清辖区内66名家境困难孩子的真实生活状况。一户满墙奖状的家庭让他至今难忘，两个姐姐考上了市重点高中，弟弟勤奋刻苦，那面红彤彤的奖状墙成了最耀眼的装饰。还有一位家境拮据的救鸟少年，主动保护野生动物，他的善举被看见之后，上海两位爱心女士主动结对，每月资助700元。善意会被看见，爱心会有回响，这就是我想让他们相信的事。易议员把这些故事发在了社交平台，很快吸引了众多爱心人士的关注。一年之内，他累计为乡村孩子争取了近20万元的爱心帮扶资金，促成全镇363名中小学生吃上了稳定的免费午餐，45名困难孩子获得1:1长期资助，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除了1:1的帮扶，大批爱心企业也送来了物资。可易议员想得更远，直接发放物资会不会让孩子不懂得珍惜？于是在镇党委的支持之下，他和学校共同打造了阳光成长积分兑换商店，只加分不扣分，全力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学习进步、文明守纪、主动劳动、乐于助人的都可以赚取积分。一名曾经调皮不爱交作业的男孩，为了攒积分换篮球变得自律起来，成绩也进步了不少。今年年初，易议员为孩子们上了开学第一课，站在讲台上，他对孩子们说，你们被爱照亮，不必自卑，只管向阳生长，愿你们长大之后也能伸手拉别人一把，把温暖一直传下去。是的，从被守护到守护，从受助到助人，他修补着乡村孩子缺失的陪伴，也圆满了年少渴望被守护的自己。一份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及奖金致敬了这一份人生的折返。你永远不知道小小的自己会有多大的力量，当世界被草籽以重压时，他总有自己的方法破土而出。而当微光汇聚，被光照亮的人也终会学着成为光，照亮来时路，温暖赶路人。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2: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1: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熬夜刷手机容易引发脑疲劳。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和您共同关注，人老就一定掉牙吗？别被老掉牙给骗了。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熬夜刷手机，长期压力大，情绪焦虑成为当下很多人的生活常态，随之而来的头昏乏力、记性变差、反应迟钝的问题也是愈发普遍。那这到底是短暂的脑疲劳，还是不可逆的认知衰退呢？来听报道。
2: 现在这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啊，很多人嘛，特别智能手机的人普及，很多人嘛，可能都晚上睡觉之前啊，想这个拿个手机过来刷一刷啊，可能一刷可能就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时间就过去了。非常影响这种睡眠，它会引起来第二天的这种脑袋昏昏沉沉的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呢脑疲劳。
3: 医生表示，熬夜、作息紊乱引发的脑疲劳属于典型的亚健康问题，不仅会造成白天头昏疲惫、注意力不集中，还容易情绪烦躁、记忆力减退。相关医学研究证实，长期睡眠不足会打乱大脑神经递质平衡，直接降低认知能力，还会升高痴呆相关风险。看似普通的熬夜坏习惯，正在持续损伤大脑健康。
2: 如果是我们早期的那种有往痴呆方向发展的，那么这一类患者，那么他的认知功能他会持续存在，而且最主要的话呢，他会有一个逐步加重或者叫进展的一个过程，他不会说通过我认知各方面我调整好了之后，说我的认知功能就能够逆转回来了。
3: 近年来，认知问题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不少50多岁人群出现头晕、记忆力下降等症状。专家解释，多数人出现的记忆力变差、脑子不清醒，多由熬夜、高压、情绪波动等生活因素导致，属于可逆转的功能性不适，通过规律作息、调节心态就能改善。而真正的认知衰退会持续加重，无法靠自我调节恢复。同时，眼下季节交替，温差较大，是脑出血等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突发头部不适需要高度重视。
2: 脑出血的话呢，它的早期的表现往往就是一个以头痛为主。如果说我们在碰到这种就是突然感觉脑袋像炸裂一样的啊，这种剧烈的疼痛，那么像这个持续不缓解啊，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赶紧到医院。
4: 保健小知识。
0: 老人到了80岁时还拥有20颗牙齿，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全民口腔健康计划，即8020计划。然而，此前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我国80岁以上老人拥有20颗牙者不足35%，在65到74岁的老人当中，86%存在牙缺失，10%全口无牙。众多研究表明，牙病可以引发或者加重冠心病、糖尿病等全身性疾病，因此不能让老掉牙的问题影响晚年的健康生活。
5: 专家表示，要做到口腔健康，首先要注意口腔常见疾病的预防，像龋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虫牙，很多老人有虫牙，有些牙烂得只剩下根了，于是用五花八门的偏方，像寒冰、嚼花椒等，不但不见

0: 笑，半边脸反而开始肿起来了。又拖上几天吃清火药，最终人开始发热，连呼吸都不顺畅了，这才就医。经历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命的切身体会后，对于口腔健康、全身健康有了深刻认识，因此要求老人做到至少一天刷两次牙，饭后漱口，刷牙时注意刷牙质量，做到面面俱到，充分清洁牙齿缝隙，使用含氟牙膏可预防虫牙，牙齿敏感者可选用脱敏牙膏，定期口腔洁治，像洗牙建议每年1到2次，定期口腔检查能在早期发现口腔疾病，早期治疗可减少痛苦，缩短疗程，节省治疗费用。食物的消化始于口腔，牙齿健康是消化的第一步，维护好牙齿对于老年人摄入足量均衡的营养，促进老年人身体健康至关重要。老掉牙是错误的认识，有牙就要坚持刷，老了可以不掉牙齿，牙齿维护得好，80岁时完全可以有20颗可用的牙。专家提醒，老年人要少吃各种甜食，多吃新鲜蔬菜与瓜果，遇到塞牙时应立刻刷牙漱口，或者使用牙线牙尖刷清理，避免用粗糙牙签，出现牙痛、牙龈出血等不适症状应该及时就医。此外呢，经常叩牙可以促进牙周围血液循环，增进牙周组织健康。每半年去牙科医院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听医生的话，拔除残根、残冠这些可致全身感染的病灶。牙齿缺失或者拔牙3个月后，要及时镶牙，以保持口腔牙列的完整，恢复口腔的基本功能。
1: 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节目过后呢，你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炎炎夏日，看到清澈的荷塘，是不是很想跳下去凉快一下？哎，且慢，野外水域看似平静，水下却可能藏着隐形陷阱。
2: 暗流与漩涡一旦卷入，很难挣脱。水草与淤泥会让你越陷越深。水温骤变，极易引发抽筋。
1: 风景再美，安全更美。新闻910温馨提醒：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牢记。
2: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3: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点碰撞，观点交锋，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五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9度，相对湿度7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9度，相对湿度7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0: 实时更新，清楚。

0: 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昨天在南宁举行，标志着广西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本次宣传周活动时间为9月21日至9月27日，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综委等16家单位联合主办。活动期间，主办方除了在南宁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外，还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六进活动，开展民族工作八跪行主题采访宣传活动，2026年中秋节跪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等活动，通过现场宣讲、法律咨询、知识竞赛、文艺演出、主题展览、文博展示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强五个认同，为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凝聚团结奋进力量。昨天上午，南宁市在3街2巷开展民族体育加速消费活动，为即将于10月12日至17日举办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推广宣传营造氛围。活动当日，来自南宁职业技术大学的体育健儿表演了民族健身操《锦绣大中华民族团结花盛开》。活动现场，各族群众欢乐地跳起竹竿舞，参与抛绣球活动，沉浸式体验民族体育、民族文化独特魅力。9月16日，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为讲好世纪工程故事，让市民直观读懂重大工程背后的智慧与力量，由自治区科协、平陆运河集团联合主办的江海联运向海图强平陆运河主题科普展同步在广西科技馆推出。据悉，该展览从9月16日至明年3月持续对市民免费开放，市民可前往广西科技馆1楼展览中心沉浸式打卡。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浙江省作家协会、广西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第3届东盟青年作家中国行暨美丽中国国际写作计划启动仪式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举行。来自东盟7个国家和中国北京、天津、浙江、云南、广西等地的50位作家、诗人、翻译家参加活动。本届活动为期1周，中外作家将先后走进浙江、广西两地。浙江行程结束后，9月22日至23日，中外作家将转赴广西，走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探寻人工智能赋能产业与跨境合作的创新力量，并在漓江书院开展中国东盟文学互译出版交流活动。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2026年阿图家的中国节、中秋书香揽月、爱满归家系列阅读推广活动温情启幕。活动融合趣味对歌、手绘团圆、知识闯关、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吸引近2700名读者走进图书馆，共赏秋月，共品书香，共赴雅集。今日 A 股3大指数集体上涨，创业板指涨近1%，截至午间收盘，沪指上涨0.22%，报3958.64点，深成指上涨0.62%，报13814.87点。创业板指上涨0.93%，报3431.11点，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4283亿元。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990新闻大搜索。
1: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2: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1: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2: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3: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4: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5: 报告，

0: 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990新闻大搜索。接下来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
3: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2: 9月21号下午，记者从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东博会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活动精彩纷呈，合作成果丰硕。会上公布了第24届东博会初步举办时间、主题国以及中国魅力之城。请听记者李红明的报道。
4: 今年东博会共办格局实现新升级，正式迈入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企业参与的活跃度显著增加。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均提出扩大展览规模甚至包馆的需求。东盟参展行业从传统领域拓展至高附加值领域，同时今年首次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新模式推动供需精准对接。本届东博会科技创新合作明显提升， AI 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60%，实现从技术展示向贸易成交、出海对接深度转变。首设 AI 大卖场火爆出圈，70多家企业展销8大类500多款产品，受到消费者的热捧。同时，本届东博会经贸活动质量明显增加，从看产品、炫技术转向做生意、谈合作。本届展会还新设南 A 社区展区，形成主展馆加专题展区加异地展区的全新空间布局。南宁市政府党组副书记、五项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良庆区委书记李光少：
5: 南 A 社区的展区，展会期间共接待各类经贸代表团52批次，其中涉外代表团24批次，发布东盟应用场景合作需求42项，达成合作意向近100个。和意向金额约20亿元，其中与东盟国家形成意向合作金额超过10亿元，让展区的热度切实转化为合作的成效。
4: 本届设主会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以及南 A 社区桂林国际会展中心2个分会场，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上届多1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加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截至21号13点，3个会场累计进馆人数超35万，创历史新高，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中柬经贸联合委员会第8次会议以及人工智能、金融、农业、应急、环保、科技等8个领域的高层次会议与东博会同期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
6: 我们在会期召开了今年第2次东博会高官会，与东盟各共办方讨论第24届东博会的初步策划，达成以下共识：第24届东博会举办时间是2027年9月17号到21号。第24届东博会主题国新加坡，中国魅力之城南京市。
2: 今年东博会的公众开放日，展馆内人气爆棚，不少逛展市民购物清单悄然升级，硬核科技产品成为新进爆款，智能 AI 设备、无人飞行器等前沿科技产品备受青睐。请听记者报道。
7: 在东盟国家展区，不少市民开启了买买买模式。市民邓女士：
8: 逛了个越南馆、泰国馆，买了咖啡、牛奶，还有其他的吃的，檀香啊这些，价格挺实在的。
7: 在 AI 大卖场，智能机器狗凭借灵活的动作、丰富的互动功能圈粉无数。参展商广西擎天智联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蒋董：
9: 主要的销量的话集中于比如说这种 AI 类型的一些机器狗，还有一些机器猫的一些玩具，大众的一个认可度和一个接受度还是不错的。
7: 专业观众龙女士：
10: 买了我小孙仔的机器狗和遥控车，我们中国的这些科技产品是很发达的，而且价格又实惠，很值得。数码科技的比往年的更先进一步了。
7: 除了可爱的机器狗，新能源载人航空器也成为超高人气打卡亮点。借助东博会平台，这些硬核高科技产品受到东盟客商的青睐，在现场洽谈合作，参展商们满载而归。零重力飞机工业公司工作人员王欢：
11: 今年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个东博会，然后我们这一款飞机的话，它是一款就是无人驾驶的载人飞机，它可能运用的一个场景是低空的一个文旅观光。东盟国家这边的话，大概有像泰国还有越南，这些都有在现场跟我们进行一个交谈，更多的打开这个东盟国家的一个市场。
7: 专业观众吴女士：
12: 各个展厅吧，我觉得加了很多智能化的东西，数字化的东西，确实就是时代在变化，那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出行啊，对我们民生吧，百姓吧，应该也会有很大的便利吧。
2: 为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青年交流合作，助力青年把握数字时代发展机遇，9月19号，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AI 系列主题编会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青年对话会在南宁举办，请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的报道。
13: 本次活动以人工智能与青年数字未来为主题，中国与东盟青年围绕人工智能开展深入交流，在思想碰撞中凝聚共识，在项目对接中拓展合作。在青年先锋对话和项目展示环节，青年代表结合自身实践，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产业合作和投融资等话题交流分享。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团结局主席兼执委严家康：
14: 作为青年群体，我们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 AI 可能会取代大量基础岗位，这件事我们既需要警惕，但也不必过度焦虑。正因如此，我认为青年应当善用 AI， 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提升自我。
13: 项目展示环节涵盖人工智能投融资、技术合作以及智慧农业等领域，通过交流展示，进一步呈现中国与东盟青年在 AI 领域的创新实践和合作机遇。新加坡格林尼网络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周义恩：
14: 我认为绿色人工智能与节能型人工智能将成为中国与东盟开展合作的重要方向。我们相信由中国引领，东盟积极应用的开源大模型能够助力打造低能耗、低碳、友好、普惠可及的人工智能，惠及区域内广大民众。
2: 9月19号，2026年中国东盟科技人文交流系列活动暨第10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教师研讨活动在南宁开幕。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智联互通，共促科技人文交融”为主题，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组织负责人、国际专家、领馆专员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师生约600人参加开幕式。该系列活动自7月陆续开展，分为科学家工程交流、青少年科技交流、科学文化交流三大板块，共7项活动。东博会期间集中推出多项重点活动。本次系列活动是中科协开放合作月的重要内容，依托广西面向东盟区位优势，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以科技创新助力区域发展，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科技人文力量。
1: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2: 一江连通江海，水稻激活城乡。平陆运河这条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不止重塑区域开放的格局，更把改变送到沿岸的千家万户身边。渡口迎来游人，车间机器流转，乡村焕发新貌，市井生意兴隆。当宏大的工程落到一餐一饭、一夜一居，发展便有了可触可感的温度。今天的系列报道《启航向海共赢》，我们循着江水走访运河沿线，记录水稻奔流之下正在发生的民生故事。请听记者黄明正、廖鑫的报道。
15: 江海奔流不息，机遇沿江落地。作为平陆运河的起点，横州市兴福镇借运河建设东风，让产业红利扎根乡土，惠及百姓。简培亮身兼兴福社区旧街经联社主任，南宁市亮宁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既是平陆运河建设的参与者，也是本土产业惠民的实践者。他深知运河的产业红利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饭碗上。横州市兴福镇兴福社区旧街经联社主任简培亮：
16: 现在我们平陆运河它有一个助农带农的一个项目，带给我们当地的一个几百个就业岗位。我就是那个兴福镇的土生土长的人，希望运河能够 带给我们的生活会更加富裕一点，更好一点哦。
15: 运河岸边群众憧憬着美好的新生活，更多企业和项目也因运河建设而集聚，融入向海而兴的发展。作为平陆运河经济带的首端城镇、产业腹地，南宁东部新城紧扣自治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南宁市四加三加 N 先进制造业产业体系，依托港口资源禀赋，以一加 N 模式重点策划招引强链补链项目，临港产业集群加速成型。南宁东部新城开发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产业发展和招商部副部长陈立华。
17: 充分释放平陆运河通航带来的潜力，围绕企业进出口需求，在南宁港设立水运口岸、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实现平陆运河通航即通关，为临港产业提供高效的口岸服务，吸引更多的进出口企业落户东部新城。
15: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南宁电池工厂地区总经理唐文。
18: 目前我们在南宁的话总共布局了六个项目，我们应该有小20000人，六个项目目前在用工方面的话都是比较稳定，都是在本地来录用。
15: 江水一路奔涌汇入北部湾的万顷碧波，在北海临港产业加速起航，高端海工装备从铁山港出发扬帆出海走向东盟市场。放眼北部湾海面，海上风电正在成为蔚蓝之上的新风景。今年五月，从广西蓝水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产出的首批单装设备登上货轮新丝路轮，从北海铁山港起航前往越南，助力当地海上风电建设。广西蓝水海洋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明龙。
19: 伴随海上风电装备出口常态化，从生产制造、钢结构加工等全链条会持续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这类岗位薪资待遇更优，就业稳定性更强，能够有效吸纳本地富余劳动力，产业工人就地就近就业。
15: 运河畅通重塑物流格局，低成本江海航道彻底激活了北部湾水产深加工产业活力。过去近海捕捞上来的海产大多只能以生鲜的形式外运，运河通航之后，水产深加工拥有了更多生长的土壤。广西自贸区临海供应链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徐伟明。
20: 它成本降低之后呢，这个鱼到了消费者的餐桌上，它的价格低了，消费者就更有消费的欲望了。
15: 运河奔流带来的机遇浸润到沿江村落，平塘江口是平陆运河零公里源头，也曾是永兴古沿道沉淀千年的渡口枢纽。运河开工建设没有把历史尘封，反而唤醒了沉睡已久的江岸文脉。衡州市平塘村委江口街街长、江口街展馆负责人雷玉宝。
21: 这个彭街，首先彭就是一个姓名，这是什么来头？首先江口的盐要运到南宁和梧州、香港这个方向，都是他的船队来运的。他这个一个老板就有300条船，只有这个这杯才能告诉我们他曾经在江口那么辉煌。
15: 退休乡贤雷玉宝把晚年时光交付给了这条老渡口。工程开工至今，他一路跟拍记录，收集老物件，留存影像，把江口街的过往一一收纳进小小的展馆，一条视频号让渡口的故事被更多远方的人看见。衡州市平塘村委江口街街长、江口街展馆负责人雷玉宝。
21: 他开工时候，他有什么工程，我们都把它拍下来啊，我们的照片都留住，我们有我们的视频号，我们都在媒体上我们一起宣传。
15: 昔日鲜有人到访的江畔村落，因为运河起点的新坐标重新走入大众视野，绿水青山依旧，新业态正在生长。周末与节假日自驾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江边的村落正在把千年底蕴变成看得见的文旅商机。自治区党委办公室秘书三处二级主任科员、衡州市新福镇平塘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刘林。
22: 其实现在周末和节假日有很多游客自发自驾过来这个地方来看，他们也是奔着因为这个地方是运河起点，这个村有比较深厚的历史文化可以挖掘的空间。当然做文旅开发目前的话呢，方向是大家已经共识已经达成。
15: 衡州市新福镇平塘村村民第三代摆渡人陈天德。
23: 我期待就期望后代的鱼多多的发展了，有大的期望哦。
15: 一江湖

0: 活水向南奔涌，也把发展的机遇洒向运河沿线的村村寨寨。在灵山县鹿屋镇起石村尾三家村，村容悄然焕新，干净整洁的民居，畅通便利的道路，留住了出走的脚步。曾经远赴广东务工的村民，如今在家门口就找到了生计。青州市灵山县鹿屋镇起石村尾三家村村民张白梅，
1: 比以前住的房子好很多啦。来这里住的话，干净又整洁，交通出行都很方便，这样子。
0: 青州市灵山县鹿屋镇起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元香，
2: 我们在这边准备打造好多个旅游景点啊，比如说上面那里准备做那个咖啡厅啊，还有网红打卡点啊。运河我们这个起石枢纽的旁边这些田地上啊，我们已经申请了项目，在这里种上那个油菜花什么的，一直延伸到那个枢纽的上面，已经规划了300多亩。
0: 乡村的蝶变之外，一条运河也为全域文旅发展打开了全新想象。首府南宁依托通江达海的资源优势，全力布局水上文旅产业，江岸资源顺势盘活，一条串联城镇生态工程风光的水上文旅廊道正在成型。运河的工程之美，沿江的生态之美，正转化为市民可游可感的城市景致。南宁交通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副书记经理张延红，
3: 我们将用江成熟的游船资源、码头配套和客流优势全面接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国家级航道，全力把运河航线打造为文旅经济带，打造新浮水上服务区到马道枢纽环线以及新浮水上服务区到平涛江口环线等精品旅游线路，构建全域观景的运河水上文旅游览体验。
0: 看见运河带来的文旅机遇，在外闯荡多年的90后王泽中选择回到家乡青州。他把现代审美注入千年泥心陶，让古老的记忆化作游客喜爱的文创伴手礼。广西青州千秋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泽中，
4: 我觉得运河的文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和载体，更多的是我们首先要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的场景，让游客来能获得一个好的文化体验，也是为运河文旅的美誉度去贡献一份属于本地人的这样的一份力量。
0: 从临港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到沿江乡村迭代换新振兴发展，再到文旅提质赋能富民新村，世纪工程的宏大蓝图稳稳落在沿岸大地的每一处肌理。这条向海而行的水道正源源不断把运河的红利送到沿岸千家万户。一条运河连通江海，一张智网串联千里。当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远程智控深度融入航道、港口与物流，西部陆海新通道正进行着一场数字变革。下集启航向海共赢系列报道将一起解码这条向海大通道背后的科创力量。
5: 9月20号下午，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广西活动网络安全进基层活动在青秀区、良庆区同步举行。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旨在提升全年龄段群众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请听记者报道。
6: 在青秀区中山鼓楼旁，鼓楼守望网安万家主题市集热闹开市。活动创新采用双区联动模式，划分互动体验区与政策宣传区两大板块，市民可以在玩中学、学中玩的轻松氛围里掌握网络安全知识。政策宣传集结网信、公安、司法、金融、通信等20多家单位设置宣传点位，各部门立足自身职能，面向到场市民开展精准化网络安全科普。市民封宁家，
7: 工作的宣传就让我认识到一些网络安全相关的知识，提高一下我自己的那种安全防范。不明人士发来的那种链接，我肯定就是不会去点的。
6: 青秀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安股股长徐金玲，
8: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沉浸式场景化的市集形式，把专业的网络安全知识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互动体验，真正让网络安

0: 权靠人民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全民防线。
1: 当天，良进区南宁之夜篝火广场的网络安全映射区活动同样精彩纷呈。活动紧扣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处处充满科技范儿。网安宣传机器人机器狗现场亮相，向群众科普 AI 诈骗识别、个人信息保护等实用知识。网安部门工作人员同步发放宣传资料，针对重点人群细致讲解网络安全防范要点。市民韦冬梅：
2: 通过这个答题活动知道了链接不用乱填，然后 APP 有些不安全的不能泄露个人的信息。
1: 据了解，今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南宁市围绕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依托人工智能新技术创新宣传载体，持续开展网络安全进社区、进校园等系列宣传活动，让网络安全知识深入基层，筑牢全民网络安全防线。南宁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安科四级主任科员何思璇：
3: 网络安全基石在于我们每一个人，一次点击、一次扫码都可能成为安全链条上最关键的一环。本次我们通过网安周的网络安全进社区活动，融入 AI 元素的多维宣传方式，多部门联合开展宣传活动，让更多市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4: 9月21号，第七届广西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南宁举行。本次竞赛以“技能照亮前程，匠心筑梦八桂”为主题，充分展现我区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精神风貌。请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的报道。
5: 本次竞赛共设置商业摄影师、摄影艺术创作、插花、美容美发、中式面点、调饮、电动车维修等12个竞赛项目，项目设置兼顾数字经济新业态、传统生活服务业以及广西本土特色技艺，贴合当前残疾人就业创业现实需求。全区14个社区市组成14支代表队参赛，参赛选手240多名。参赛选手吴德云：
6: 这次来参加那个电动车维修的这个比赛项目啊，为了提升自己的技术啊，我们是打算我们自己开店的这样子，我们就是说自力更生嘛。
5: 据了解，本次竞赛还增设残疾人 AI 应用技术表演赛，设置助残就业产品展、残疾人职业教育成果作品展等多元展示板块，集中展示残疾人 AI 应用培训成果和各地残疾人非遗手作、特色文创产品，打造残疾人传统技能与数字技能双向融合的创新亮点。南宁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指导中心主任葛旭峰：
7: 我们做实做细，现场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公平公正。为迎战本次大赛，南宁市代表队遴选了36名优秀的残疾人选手代表我市参赛，全体队员精神饱满、蓄势待发，充分展现出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
8: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9: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10: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
11: 在县宣传文化中心大礼堂开幕，来自全县各族各界、各条战线的政协委员齐聚一堂，共商龙湾发展大计。
12: 大会应出席委员178名，是到166名，符合规定人数。上午9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黄福来、黄巧义、许阳卫、杨开柱、秦日敏、周毅、荣耀强、梁威、黄子林、许莹、黄维凯、王才琴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梁威主持开幕大会。县委书记黄福来代表中共龙安县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过去5年是龙安县实干攻坚提质跃升的5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40亿元，顺利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园区工业总产值、园区规上工业总产值3个百亿目标， 粮食生产面积、总产连续五年实现双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五年高于全国、全区平均水平，城乡面貌持续蝶变，建成镇东、城北两个新区，一批城市民生地标建成投用。依托平陆运河建设机遇，隆安向海经济迈出坚实步伐，年吞吐量500万吨的宝塔作业区建成投运，南宁隆安、广州新塘集装箱航线顺利开通，隆安获评2021-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黄福来强调，今后五年是隆安从农业大县向工业强县、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全县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锚定工业强县、农业富县、开放兴县、生态立县、乡村富民发展路径，筑牢政治忠诚，让宁心铸魂更有高度，紧扣中心大局，让服务发展更有深度，坚守为民初心，让履职为民更有温度，广泛凝聚合力，让团结奋斗更有广度，夯实自身建设，让干事创业更有力度。县委将一如既往支持政协履职，各级各部门要主动配合，为政协履职创造良好条件。齐日敏代表政协第十届隆安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做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五年来，县政协始终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助推隆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展现了政协担当。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形成了一批高质量履职成果，坚持履职为民，助力民生改善，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擦亮协商品牌，坚持强基固本，树立了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气象。报告强调，今后五年是隆安实现从农业大县向工业强县、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发展的关键五年。县政协将紧紧围绕县第十六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重点在强化党建引领、强化履职担当、强化功能建设、强化守正创新、强化固本培元五个方面下功夫，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隆安篇章贡献更大政协智慧与力量。受政协第十届隆安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托，黄维凯做提案工作报告。五年来，县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提出提案402件，立案交办344件，截至2026年7月底，所有提案全部办复，提案办复率和委员满意率均保持较高水平，为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发挥了积极作用。
11: 9月21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隆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宣传文化中心开幕，县委书记黄福来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全面总结过去五年政协工作成效，科学部署今后五年重点任务，为全县政协履职尽责、服务大局指明方向、擘画蓝图。会后，与会政协委员备受鼓舞，热议畅谈，纷纷表示将立足岗位、履职担当、凝心聚力建言献策，全力助推隆安从农业大县向工业强县、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跨越式转型，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3: 与会委员一致认为，县委书记讲话立意深远，催人奋进，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总结成绩客观详实，部署工作精准有力，既是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也是一份清晰明确的施工图，为新一届委员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4: 上午我认真聆听了政协常委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两个报告总结成效，实事求是，部署工作精准有力，紧扣全县发展大局，贴合民生实际，为新一届政协委员履职尽责指明了方向。
15: 我将把会议精神落到具体行动上，一手抓建设，加快推进公路体制改造和安防工程等建设，持续深化城乡公交一体化，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安全；一手抓履职，围绕公路环氧、运输安全隐患治理等问题，沉到一线调研，建务实之言，现管用之策，办好全县高质量发展的铺路石。
13: 奋急逐浪起新城，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

0: 体政协委员纷纷表示，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上来，立足本职，主动作为，实干担当，积极在建言资政上献良策，在凝聚共识上聚合力，在服务发展上显担当，全力助推全县产业转型、城乡提质、民生改善，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9月21号，县政协11届一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后，政协委员们开展分组讨论，深入学习讨论县委书记黄福来在开幕会上的讲话，认真审议县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2: 讨论现场，委员们围绕讲话和两个报告内容，结合各自行业领域情况，积极踊跃发言，建言资政。大家谈感受，提建议，话发展，现场气氛热烈，智慧与共识在交流中持续凝聚。大家一致认为，黄福来书记的讲话站位高远，饱含深情，催人奋进，全面回顾了我县5年来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充分肯定了县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5年来的工作，对做好今后5年政协工作明确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增强了政协委员履职尽责的动力和干劲。县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详实梳理了过去5年县政协常委会的工作成效，科学谋划了下一步的工作任务，为政协委员履职尽责提供了清晰指引。讨论中，委员们还就工业企业培育、产业配套、优化营商环境、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侨务服务、社会保障、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促进群众增收、助残养老等话题畅所欲言，立足自身工作实际，为隆安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大家纷纷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把履职行动统一到县委决策部署和政协工作安排上来，为隆安15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9月20号下午，县政协组织出席县政协11届一次会议的全体政协委员，深入重大项目建设一线开展专题视察，实地感受全县产业发展脉动，为高质量履职建言打好基础。县领导秦日敏、杨梅丽、梁威、黄子林、许莹、黄维凯参加视察。委员们先后深入比亚迪智能新能源汽车综合测试场项目和广西隆安和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绿色新材料产业链生产基地项目建设一线，听取项目业主关于建设进展、产业规划及投产运营情况的介�绍。比亚迪测试场总投资25亿元，占地约6000亩，是比亚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综合测试场，主体18大类测试道路已全部投运。和泰氧化铝项目作为隆安史上最大工业项目，自治区重点统筹推进产业工程，总投资68亿元，填补了南宁本地氧化铝产业空白，目前1号生产线已进入试产阶段，产能稳步爬坡。视察中，秦日明指出，重大项目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委员们要以此次视察为切入点，深入了解我县产业发展实际，把视察中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切实履行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助力隆安工业强县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委员们边走边看，边听边议，对近年来隆安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产业链加速集聚的态势深感振奋。
3: 这次会前集中视察，实地查看了比亚迪汽车测试厂、和泰氧化铝等重点项目，我深受鼓舞，很是振奋。近年来我们隆安不少重大项目落地，带动产业链集聚，产业发展势头很好，但也看到项目在要素保障、配套设施上还有提升的空间。作为政协委员，我会把这次视察收集的意见整理成提案，同时发挥国企平台作用，助力完善配套，推动项目加快建设，为我们隆安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尽一份力。
4: 这次会前集中视察，走进项目现场，看到蓝图变为实景，我感触颇深，特别是和泰氧化铝项目，去年一季度还是

0: 一片空地，仅14个月就完成了厂房主体建设，进入投料室生产，跑出了龙安速度，彰显了龙安服务的成效。作为项目驻点专班成员，我全程参与项目跟进服务。作为政协委员，接下来我将总结提炼项目服务经验，打造可推广的服务模式，深入调研收集项目落地的堵点难点，梳理形成提案，积极建言献策，助力15五工业强县建设，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委员力量。
1: 肩负人民重托，践行履职初心。9月21号上午，出席龙安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肩负全县群众的期盼与信任，陆续抵达会场报到，正式开启履职建言、共话发展的履职时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在县人大18届一次会议代表报到现场，来自全县各条战线的人大代表们陆续前来报到，办理登记手续，领取会议材料。接下来3天半的时间里，代表们将依法履职，共商全县发展大计。
2: 报到现场规范有序，氛围浓厚，代表们严格按照流程依次核对个人信息，领取参会证件和会议材料。完成报到手续后，不少代表即刻翻阅研读会议资料，结合日常基层调研成果，倾听收集到的群众心声，围绕全县发展重点热点问题深入交流探讨，聚焦乡村振兴、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等关键领域，积极谋划务实可行的发展良策。县人大代表、丁当镇、丁当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黄继庸此次参会，重点关注丁当旧桥改造加固这一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实事，也带来了基层群众的心声。
3: 我们社区群众希望我县加大对特色农业产业的扶持力度，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农产品加工，促进农民增收。
2: 作为连任基层人大代表，古潭乡镇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陆武强满怀奋进，备受鼓舞。
4: 我将持续关注特色产业、集体经济、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发展方面的问题，会后我将常态化走访群众，关心群众急难愁盼，化解矛盾，推进文明双方，把党和政府各项为民政策落到群众身上，
2: 心系民生福祉，勇担履职使命。与会代表纷纷表示，人大履职不仅在会议现场，更在日常点滴基层一线，将始终坚守履职为民初心，紧紧围绕乡村振兴、产业提质、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中心工作，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展现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与风采，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龙安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1: 9月21号上午，参加龙安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分两组，分别到广西龙安和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绿色新材料产业链生产基地、南宁港龙安港区宝塔作业区开展视察，实地感受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新成就。
2: 在广西龙安和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绿色新材料产业链生产基地，代表们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情况。作为南宁市首个氧化铝项目，该基地是龙安县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业项目。今年5月进入试生产以来，不少龙安青年正在产线上忙碌。县人大代表、团县委书记龙海玉在视察中格外关注青年在这场产业浪潮中的机遇。
5: 看到生产线开始运转，货船从码头驶向汨路运河，这幅向海图强的画面让人越看越有干劲。汨路运河通航后，龙安正式从内陆腹地迈向向海前沿，青年在家门口迎来了更宽广的舞台。作为一名县人大代表、团县委书记，我深感责任在肩，今后我将当好青年的知心人，深入一线听心声、解难题，把返乡创业、就业发展的诉求带到履职中，也要当好青年的引路人。
2: 在南宁港龙安港区宝塔作业区，代表们实地查看港口运营情况。该作业区建有多个千吨级散货泊位，去年9月底全面投入运营，货物吞吐量稳步增长。县人大代表、都结乡都结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0: 任农新长期在基层工作，他最关心的是产业发展如何惠及农村群众。
1: 这次会前视察，我实地查看了和泰绿色新材料基地、龙安港区、宝塔作业区、依托平路、运河的区域，我县重大项目建设成效明显，

0: 我希望继续做强港产融合，推动项目全面达产，完善临港配套，同时针对农村群众开展技能培训，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产业发展红利落到老百姓身上。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也是龙安县从农业大县向工业强县转型跨越的关键之年。代表们纷纷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把视察中的所见所闻和群众期盼转化为高质量建议，聚焦工业强县、向海图强、港产融合等重点领域，积极建言献策，在各自岗位上带头实干、主动作为，为龙安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安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2: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由龙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9月21号20时至22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安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多云到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这次的水节，大家都有空了，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吧。
1: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1: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2: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3: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1: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2: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4: 车牌号码是我的，没错啊。
3: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0: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1: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2: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4: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3: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0: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3: 没有，
0: 我是谁烂车牌算什么？哎，谁？
5: 你们吵完了吗？
1: 怎么回事？
6: 店员跳闸了。
7: 谁在外面？
5: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8: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

0: 索要疑虑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1: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返利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也就是说每10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抓单返利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庚那年文禁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发量常年稳居 C 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饮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单窗里、咨询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进入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曾经是破产的电影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立即可返你10块钱。尝到甜头了吧？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送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100，真翻了30，铁速团队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离开时投入5亿、2000亿万，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职各做相当案。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民众已经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了。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弄弱舞台上发广告，说完成3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个机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1单又1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1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姐姐，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9611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或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1.9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1.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30.3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31.2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阴。良庆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2.2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1.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29.9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公益提醒，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3: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

0: 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顾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1: 儿子，你在干嘛呢？
2: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1: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2: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1: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2: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刹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3: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7: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8: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9: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10: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纵观整个清朝的历史，纪晓岚可以算是在文化方面屈指可数的几位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一生啊，在仕途方面那很是得意，特别是在满清王朝初期重满抑汉的时代背景之下，一直能够做到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高位，实属罕见。在文化方面呢， 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乾隆皇帝的直接受命之下，主持编纂了清政府最具有想象力的形象工程《四库全书》，还编著了一部以鬼怪故事为主的《阅微草堂笔记》。当然了，这些呀，那都是露脸的事儿。今天呢，云生就来跟您说说纪晓岚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孟子曾经曰过呀，说食色性也，这话放在纪晓岚身上那是最恰当不过了。就拿食这一方面来说吧，他对肉的偏好已经可以说是到达了极致，每一餐只吃肉，基本上不吃米面这些主食，而且呀是饭量奇佳，随随便便每顿饭都得吃个十几盘肉。现在咱们能够看到纪晓岚的画像都是一个清瘦的小老头形象，这很难想象说每顿饭吃十几盘肉，这肉他都吃哪儿去了。相对于食的一方面呢，纪晓岚在色这一方面的表现那就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了。关于纪晓岚在这两个方面的特异之处，在一些野史笔记当中啊有着很多的记载。比如小横乡试主人在清朝野史大观里说，公平生不食谷面，或偶尔食之，米则未曾上口也，饭食只猪肉十盘，熬茶一壶耳。彩衡子的崇明漫录里说，即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以肉为饭，无粒米入口，日遇庶女，五谷如潮一次，归玉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为每日不可缺者。此外称性而性者亦往往而有。昭称在《孝亭杂录》里也说，公今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真奇人也。孙敬安在《西霞阁野秤》当中还讲述了一个关于纪晓岚好色的故事。河间几文达公为一代巨儒，幼时能于夜中见物，盖其禀赋有独绝常人者。一日不遇女，则肤欲裂，筋欲抽，常以编辑四库全书，直宿内廷，数日未遇女，两睛爆赤，全红如火，纯妙偶见之，大惊，询问何疾，公以实对，上大笑，遂命宫女二名伴宿，编辑寂静，反宅修墓，上即以二宫女赐之。文达欣然，辄以此夸人，谓为奉旨纳妾云。堂堂的一代文豪竟然好色到如此的境地，甚至在同样风流的乾隆皇帝面前也丝毫不加掩饰，这到底是一种单纯的生理需求，还是一种复杂的精神需求，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呢？在这个问题上，野史笔记的观点单纯的就是生理需求，借此呢说纪晓岚是一个奇人，好像在这方面啊具有特异功能。但是作为才情冠绝一时的大知识分子、大才子，纪晓岚的好肉与好色不可能只是一种纯粹的个人生理需求，其中必定会有特殊的精神需求。首先呢，咱们从纪晓岚文化学术成就的含金量说起。最著名的那就是《四库全书》和《阅微草堂笔记》了。关于《四库全书》，五四以后的鲁迅、唐涛等人曾经评价说，这是一部阉割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实际上呢，在学术界，尤其是国外的汉学界，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不在少数。 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这本书里就指出，通过这项庞大的工程，清廷实际上是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裔外来统治者的著作。

0: 编纂人在搜求真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的时候，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者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他们出善价收集真本，甚至挨家挨户搜寻，该进的图书是研究军事或编务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说的评议，还有呢，就是那些颂扬明朝的作品。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无独有偶，哈佛大学著名的中国史教授石景谦在他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当中啊，充分肯定了《四库全书》所取得的中国目录编纂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鲜明地指出编纂《四库全书》还具有检视文献的目的，借此来搜查私人藏书，并且严惩那些收藏有轻视满人内容书籍的人。这一类书以及包含有害于中国国防的地理和游记类书籍也被销毁。这些毁书行动之彻底，使得我们知道的被乾隆的文化顾问纳入禁毁之列的2000多种图书从此销声匿迹。综上所述，纪晓岚奉旨所从事的这项事业，一则可以说它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但也完全可以说它是阉割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缺德工程。至于《阅微草堂笔记》啊，虽然煌煌24卷，但是仔细阅读过它的人都会发现，这部明显受了蒲松龄《聊斋志异》影响的笔记体杂记，除了语言精美典雅、行文亦庄亦谐、故事引人入胜几个优点之外，无非呀，就是借一些道听途说的神鬼妖狐的小故事，重谈因果报应的老调子而已，很少有振聋发聩的独到而新颖的观点和见解，因此呢，未免就失之于贫乏和单薄。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呢，是纪晓岚本人对这部消遣之作也并不看重。他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说：“平生心力作消磨，纸上云烟过眼多。拟著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前因后果验无差，所记搜罗诡异车，传与洛敏门弟子，拜官原部入儒家。必须强调的一点呢，是纪晓岚在文化方面乏有真正的大建树，并不是因为他才学不足啊，恰恰相反，纪晓岚是具备成为一代宗师的才情、阅历和经历的。那么才情冠绝一时的大才子纪晓岚为什么懒于著述呢？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咱们说到纪晓岚在文化方面其实呢并没有真正的大建树，并不是因为他才学不足，实际上啊，他是具备成为一代宗师的才情、阅历和经历的。那么才情冠绝一时的大才子纪晓岚为什么懒于著书？

物呢？咱们呢，不妨看一下清代知识界人士对这件事儿的见解。清代大学者陈庚奇的观点是啊，纪文达平生未尝著书，贤为人作序记碑表之属，亦随即弃置，未尝存稿，或以为言。公曰：吾自教理秘书，综观古今著述之作者，故以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财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矣。这段话呀，透露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纪晓岚活着的时候，他懒于著述的特点就已经被有心人发现了。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懒得著述是因为看的古书啊实在太多了，知道自己纵然写得再好，也不过是在拾人牙慧，断难超越古人已有的思想，因此呢，才主动放弃了著述的努力。但这样的解释啊，可能有一些经不起推敲。纪晓岚他的确是读了很多的书，见闻颇广，但是古人读书比纪晓岚多的人，那大有人在吧？别人先不说，单说在他之前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恐怕哪个人读的书也不比他老少吧。但为什么人家这些人就没有因此而懒于著述呢？以纪晓岚的睿智，他完全应当知道，古人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天下所有的真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感悟，而每个人的感悟也都是不可能完全重复的。所以纪晓岚自己所说的这个原因完全是站不住脚的。他之所以没能写出与自己才情相匹配的巨著来，明显是另有隐衷啊。联系到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文化界的现状，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的。高压的文化政策，频繁兴起的文字狱，已经使纪晓岚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从此不敢写出任何有可能导致杀身之祸的文字。清朝初期的文字狱那是相当严酷的，根据统计，乾隆一朝一共兴起文字狱100多起，而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期间，就发动了48起，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纪晓岚作为总编纂，他最清楚满族皇帝真正的心思。一方面，眼见着许多的著作因为政治问题而被禁毁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闻目睹当代许多文人因言惹祸，有的是丢官罢职，有的是满门抄斩。他不能不对文字工作的危险性产生足够的恐惧，因此呢，纪晓岚只能选择鸵鸟政策来进行自保，从此以后选择谨慎行文，或者干脆我就什么也不敢写了。从另一方面分析，乾隆皇帝之所以选择纪晓岚这样一个有声望的汉族大知识分子来领衔编纂《四库全书》，其中固然有满族八旗当中实在是找不出精通汉学之人的原因，但是也不能排除有想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让这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接受一次再教育的想法。因此，纪晓岚看起来颇为得宠，地位也显赫，但实际上呢，很有可能啊，也只是乾隆皇帝的一件小摆设而已。对此呢，乾隆皇帝也并不隐瞒。据说有一次啊，纪晓岚为他一位犯了罪的朋友求情，乾隆皇帝听了之后呢，是勃然大怒，对纪晓岚说，朕以你文学悠长，故实领四库书，实不过以昌幽叙之，而何枉谈国事。这意思就是纪晓岚在皇帝这儿你一点面子都没有，你就是一编书的，老老实实干你的活就得了，别想那些用不着的。其实纪晓岚在30岁以后也曾经有过以文章与天下相持咒的慷慨激昂，
但自从开始受命领衔编纂《四库全书》之后，这种梦想

就完全破灭了。但纪晓岚毕竟不是平常的池中之物啊，他那绝世的聪明才智和旺盛的创造欲望被压抑之后，必然会寻求一个新的发泄渠道，也就是实合性。这个呢，也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移情效应，同时呢，也印证了一条生物学法则，身体的某一方面被压抑，另一方面就会出奇的发达。纪晓岚就是这样一个精神上极端萎缩、生理上极端膨胀的生动典型。他在被清朝的统治者阉割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创造性，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太监之后，迅速地滑向了肉体上的纵欲和狂欢，竟然年已80犹好色不衰，试图用这种肉体的狂欢来消磨豪情，转移自己内心的压抑和痛苦。应当说，把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改造成这样的一副德行，无疑是乾隆皇帝最大的成功。因为乾隆心里边很清楚，纪晓岚再好色好吃，大不了啊，也就是牺牲自己的几个宫女儿，还有国库里的一点粮食。一个沦落到整天只知道玉女和食肉的人，对统治者那是一点威胁也没有的。从本质上说，这样的人和那些图财的贪官并没有什么不同。就比如说和珅吧，哎，他是贪，可他贪的是钱，而不是皇帝的权。因此呢，只管满足他们好了，只要你们乖乖的听话，给我干活，那就行了。从分析纪晓岚纵欲狂的病因，我们大约呀，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中国自古以来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宫刑，一种呢是生理上的阉割，另一种就是精神上的，也就是剥夺了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的思想能力，使之变成精神意义上的太监。前一种做法只能毁灭一个大丈夫的肉体，却仍然阻挡不住像司马迁这样的意志强健者，因此呢还不算是太过阴毒，也并不算彻底。后一种精神层面上的阉割，它是会造就肢体强健的奴才和无知愚民的，不但更有隐蔽性，而且也更加的彻底，更加的行之有效。一个强大的民族是永远不会被武力征服的，那是因为支撑它的是文化的灵魂，而一旦从精神上形成了控制，也就是所谓的文化侵略成功之后，那这个民族就已经不复存在了。没有了自己的文化，也就没有了民族的根，没有了民族的尊严。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2.7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0.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31.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1.3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隆安县当前温度33.3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

0: 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0: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姓农接着对我说，
5: 今天早起才闹了事呢，昨天晚上四更时候排队接了进来，破天亮时李中堂便委了委员来静待拈香，谁知道这委员才扣下头去，旁边一个兵丁便昏倒在地，一会儿跳起来乱跳乱舞，原来大王附了他的身，嘴里大骂李鸿章没有规矩，好大架子，我到了你的营里，你还装了大模大样不来叩见，委什么委员公代，须知我是受了煌煌四典，只有御记是派员拈香的，李鸿章什么东西敢这样胡闹起来，说是啊还舞刀弄棒跳个不休，吓得那委员重新叩头行礼，应允回去禀赴中堂自来拈香，这兵丁他躺了下来，过一会儿醒了，此事中堂已传了出来，明天早起亲来拈香呢。
4: 我说这又不足为信的，这兵丁或者从前赏罚里面有汉语李中堂，却是敢怒而不敢言，一向无可发泄，忽然遇了这件事儿，他便借着神道为名把他提名叫姓的痛呼一骂以泄其气，也是料不定的。姓农笑了一笑，
5: 嘿嘿，那兵丁未必有这么大胆吧，
4: 总而言之，人为万物之灵，怎么像这种小小摸摸叩头行拜起来，当他是神明菩萨，我总不服，何况我记得这四大王本来是宋理宗谢皇后之侄谢济，因为宋王投钱塘江殉国，后来封了大王，因为他排行第四，所以叫他四大王，不知后人怎样又加上了金龙两字，他明明是人，人死了是鬼，如何变了一条蛇起来呢？所以牛鬼蛇神连累而急也，说的大家都笑了。说便这样说啊，然而这样东西也奇得很，听说这金龙四大王很是神奇的，有一回河宫出了事，一般河宫人员自然都忙得了不得，忽然他出现了，惊动了河都，亲身迎接他，排了执事，用了显轿，预备请他坐的，不料他老先生忽然不愿坐显轿起来，送了上去，他又走了下来，如此数次，只得向他补告，谁知他要坐河都大帅的轿子，

那位河督只得要让他，然而又没有多预备轿子，自己总不能步行，要骑马吧，他又是赏过紫缰的，没有紫缰就不愿意骑。后来想了个通融办法，是河督先坐到轿子里，然后把那描金朱漆盘放在轿里扶手板上。说也作怪，走的没有多少路啊，他却忽然不见了，只剩了一个空盘。那河督是真真近在咫尺的，对了，他也不曾看见他怎样跑的，也只得由他的了。谁知到了河督衙门下轿时，他却盘在河督的大帽子里，把头昂起在顶珠子上，你倒骑不骑呢？这还是我传闻得来的，还有一回是我亲眼见的事。我那回同了一个朋友去办河工，此刻我的同知直隶州还是那回的保安，从知县上过的班。我那个同事姓张，别字兴甫，我和他一同奉了礼去查看要工。一天到了一个乡庄上，在一家人家里借住，就在那里耽搁两天，这是我们办河工常有的事。住了两天，兴甫偶然在院子里一棵向日葵的叶子上看见一个壁虎，生得通身碧绿，而且布满了淡黄斑点，十分可爱。兴甫便叫我去看，我就拿了一个外国人吃啤酒的玻璃杯出来，一手托着叶子，一手拿杯把它盖住，叫兴甫把叶子摘下来，便拿到房里盖在桌上细细把玩。等到晚饭过后啊，我们两个还在灯底细看，兴甫还轻轻地把玻璃杯移动，把它的尾巴露出来，给它拴上一根红线，然后关门睡觉。这房里除了我两个之外，再没有第三个人了。谁知道了明天，兴甫一早起来看，那玻璃杯依然好好盖住，里边的东西却不见了。兴甫还骂底下人放跑了的，然而房门的确未开，是没有人进来过的。闹了一阵也就罢了，又过了几天啊，我们赶到宫上，只见宫上的人都宣说大王到了，就好望合龙了。我和兴甫去看了大王时，正是我们捉住的那个壁虎，并且尾巴上拴的红线还在那里。问他们几时到的，他们说是某日晚上三更天到的，说的那天正是我们拿住他的那天。你说这件事儿奇不奇呢？哪里有这等事儿啊，不过故神奇说罢了。哎，这是我亲眼目睹的，怎么还是故神奇说呢？又烟见的不是略有一点影响，你却故神奇说，作为谈天材料呢？总而言之，后人治河，哪一个急得到大禹治水？你看禹贡上面何尝有一点这种邪魔怪道的话，他却实实在在把水治平了。当日敷土勘木，奠高山大川，又何尝仗什么大王之力？那奠高山大川明明是测量高低广狭深浅，以为纳水的地位，水流的方向。孔颖达书上书不该说是以别寺里之重碑，遂开后人迷惑之见。大约当日河工极险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倡神明之说，以壮那工人的胆，未尝没有小小效验。久而久之变本加厉，就闹出这邪说污民的举动来了。时候已经将近二炮了，我也暂且告辞，明日再来请教一切吧。说罢起身告辞，姓农送我出来，我仍旧雇了东洋车，回到紫竹林佛照楼客栈。夜色已深，略为拾掇，便打算睡觉了。此时虽是八月下旬，今年气候却还甚热。我顺手推开窗扇乘凉，恰好一阵风来，把灯吹灭了。我便暗中摸索洋火。此时站里已是静悄悄的。忽然间，一阵抽抽噎噎的哭声直刺入我耳朵里，不觉呆了一呆，且不摸索洋火，定一定神，仔细听去，仿佛这声音出在隔壁房里。交放起一双四寸来长的小脚，头上梳了一个惊世长头，
手里拿了一根近五尺长的旱烟筒，在那里吸烟。他前面却跪了一个20来岁的年轻小子，穿了一件

0: 他们两个人只是不作声，那小子却哭得更厉害。 我看了许久，看不出其所以然来，便轻轻下了板凳，正要重新去摸洋火，忽又听得隔壁一阵噼啪之声，又是一阵厉骂之声，不觉又起了多事之心，重新站上板凳，向那边一张，只见那妇人站了起来，拿着那旱烟筒向那小子头上乱打，嘴里说：“我只打死了你，消消我这口气！我只打死了你，消消我这口气！” 说来说去只是这两句，手里却是不住的乱打，那小子仍是跪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伸着脖子受打，不提防啪嚓一声烟筒打断了。那妇人嚷说：“我吃了20多年的烟袋，在你手里送折了，我只在你身上讨赔。”说时又拿起那断烟筒狠命地向那小子头上打去，不料烟筒杆子短了，格外力大， 那铜烟锅恰恰打在头上，把头打破了，流出血来，直向脸上淌下去。那小子先把袖子开试了两下，后来在袖子里取出手帕来擦，仍旧是端端正正跪着不动。那妇人弯下腰来一看，便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起来，嘴里嚷说：“天哪，天哪，我好命苦啊！ 一个儿子也守不住啊。”我起先只管呆看，还莫名其妙，听到了这两句话方才知道他是母子两个，却又不知为了什么事儿。若说这小子是个逆子呢，看他那忍气受胀的情形又不像；若说不是逆子呢，他又何以惹得他母亲动了如此大气？至于那妇人，也是测度他不出来。 若说他是个慈母呢，他那副很恶凶悍的尊容又不像；若说他不是个慈母，何以见他儿子受了伤，又那么痛哭起来？正在那里胡思乱想，忽然他那房门已被人推开，便进来了四五个人，认得一个是站里管事的，其余只怕是同站看热闹的人。那管事的说：“你们来是一个人来的。” 虽是一个人吃饭，却天天是两个人住宿，啊，住宿也罢了，还要天天晚上闹什么，生蒿鬼苦，弄得满站住客都讨厌，你们明天搬出去吧。此时跪下的小子早已起来了，管事的回头一看，见他血流满面，又厉声说：“你们吵也罢，哭也罢，怎么闹得这样呢？这不要闹出人命来了吗？” 管事儿的一面说：“那妇人一面哭喊，娘不要哭，不要怕，儿子没事儿，破了一点点皮不要紧的。”那妇人咬牙切齿地说：“就是你死了，我也会和他算账去。”那小子一面对管事的说：“是我们不好，惊动了你贵站的御客，然而无论如何，总求你担待这一回，我们明日搬到别家去吧。”天天要我担待。 我担待了七八天了，我劝你们安静点吧。要照这个样子，随便到谁家去都是不能担待的。说罢出去了，那些看热闹的也就一哄而散。我站得久了，也就觉得困倦，便轻轻下了板凳，摸着洋火点了灯，拿出表来一看，谁知已经将近2点钟了，便连忙收拾睡觉。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觉醒来已是9点多钟，连忙叫茶房来要了水，浸过嘴脸，写了两封信拿到账房里托他代寄。走过课堂时，却见姓农坐在那里和昨夜我看见的那小子说话。原来佛照楼客栈除了客房之外另设2座课堂，以为预客会客之用。姓农见我走过，便起身招呼：“
1: 哎，起来了吗？”
0: 想是到了许久了。
1: 哎，到了一会儿。
0: 说着便走进过来，我顺便让他到房里坐。他一面走一面说：“
1: 方才来回候你，你未起来，
0: 恰好遇见了一个朋友，有事托我料理，此时且没工夫谈天，请你等我一等，我去去再来。”说罢拱手别去。我回到房里等了许久，直到午饭过后仍不见姓农来，料得他既然有事未必再来的了，我便出门到外面逛了一趟，又到向来有来往的几家字号里去走走。及至回到站时已经4点多钟，客栈饭早，茶房已经开上饭来。吃过饭后，姓农方才匆匆地来了，喘一口气坐定说：“
1: 哎，有劳酒后了。”
0: 我饭后便出去办了一天事儿，方才回来。今天早起啊，我本来专程来回候你，不料到的此地遇了一个笔友，有点为难的事，就带他调排了一天方才停的。
2: 就是早起在课堂里那一位吗？
1: 啊，正是。
0: 哎，他本来住在你这里贴隔壁的房间，我到此地时才8点钟打你的门，你还没有起来，我正要先到别处走走，不期遇了他开门出来，我便揽了这件事上身，直到此刻才办妥了。
2: 我昨夜听见隔壁房里有人哭了许久，后来又吵闹了一阵，不知为的什么事儿。
1: 哎，说起来话长得很。
0: 我到了天津已经10多年了，初到的时候便识了这个朋友，那时彼此都年轻，他还没有娶亲，便就了这里招商局的事，只有一个母亲在城里租了我的2间余屋和我同住着，几两银子薪水，虽未见得丰盛，却也还过得去。
2: 啊，你说了半天他，究竟他姓甚名谁啊？
0: 啊，他姓石，别字应之，是此地北通州人。他祖父是个翰林，只放过2回副主考，
1: 老死没有开方，
0: 所以穷得了不得。他老子是个江苏知县，数过几回事，临了闹了个大亏空，几乎要查抄家产，为此急死了，一下2房姨太太都打发了。那时应之母子本没有随任，得信之后，应之方才到南京去运了灵柩回来，可怜那年应之只得15岁。我听了这话，不觉心中一动，暗想我父亲去世那年，我也只得15岁，也是出门去运灵柩回家的，此人可谓与我同病相怜的了。
2: 你怎么知道的这般详细啊？
0: 我同他一相识之后，便气味相投，彼此换了帖，无话不谈的。以后的事啊，我还要知得详细呢。他运柩回来之后，便到京里求了一封荐信，见到此地招商局来。通州离这里不远啊，便接了他母亲来天津。那时我的家眷也在这里，便把我住的房子腾出2间转租给他，因此两下同居，不免登堂拜母。那时却也相安无事。应之为人啊，十分逊谨，一向多有人和他做媒。应之因为家道贫寒，虽有人提及，自己也不敢答应。及至福阙之后，才定了这天津城里一位贫家小姐，却也是个书香人家啊，丈人是个老儒士。谁知过门之后，不到1年光景，便闹了个婆媳不对，天天吵闹不休，连我们同居的也不得安啊。想是娶了个不贤的妇人来了，这不贤妻不孝子，最是人生之累。
1: 嗨，在应之说呢，他母亲在通州和妯娌亲戚们都是和和气气的，从来不会和人家拌嘴。在我们旁观呢，实

0: 再不敢下断语。从此那位老太太因为和媳妇不对，便连儿子也厌恶起来了，逢着人便数说他儿子不孝，闹得应之没有法子，便写了一纸休书要休了老婆。他老太太知道了，便闹得天翻地覆起来，说应之有心和他赌气，难道你休了老婆便罢了不成，左右我和你拼了这条命。如此一来，吓得应之又不敢休了。这位媳妇受气不过，便回娘家去住几天，那柴米油盐的家务未免少了人照应，老太太又不答应，说道是我偌大年纪了，儿子也长大了，媳妇也娶了，还要我当这个穷家。应之没法子，只得把老婆接了回来。应之在招商局领了薪水回来，总是先交给母亲，老太太又说我不当家，交给我做什么，只得另外给老太太几块钱零用，她又不要。急着吵骂起来，她总说儿子媳妇没有钱给我用，我要买一根针一条线都要求媳妇指头缝里宽一宽才流得出来。诸如此类的闹法，一个月总有两三回。他老太太高兴起来，便到街坊邻舍上去数了他儿子一番，再不然便找到应之朋友家里去，也不管人家认得他不认得，走进去便把自己儿子尽情数了。最可笑的，有一回我一个社亲从南边来了，便到我家里去，谈起来是和应之老人家认得的。我那社亲姓丁，别字季昌，向来在南京当朋友的，谈到应之老人家亏空急死的也十分叹息，却被那老太太听见了，便到我们这边来，对季昌着着实实的把应之数落了一顿，总说他怎么的不孝。这是路过的一个人，说过也就罢了，谁知后来却累得应之不浅呢、啊、怎样累的你且莫问啊，等我慢慢的说来。到后来啊，他竟跑到招商局里去了，去见总办，要告他儿子的不孝。总办哪里肯见他呀，便坐在大门口外面哭天哭地的诉说他儿子怎么不孝怎么不孝。经应之多少朋友劝了他才回来。还有一回白天闹得不够，晚上也闹起来，等人家都睡了，他却拍桌子打板凳的大骂，又把瓷器家伙一件件的往院子里乱摔，搅了个鸡犬不宁。到明天实在没有法子了，应之的老婆避回娘家去了，应之也住在局里不敢回家。过了一夜，这位老太太见一个人闹得没味儿了，便拿了一根带子自己勒起颈脖子来，恰好被我用的老妈子看见，便嚷起来，那天刚刚我在家，便同那人过去解救，一面叫我用的一个小孩子到招商局啊去叫应之回来，偏偏应之又不在局里。那小孩子没轻没重的便说不好了，石师爷的老太太上了吊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计划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军方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两大石油出口通道受阻，三个方向遭到袭击，沙特面临至暗时刻，谁会伸出援手？莫斯科遭遇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炼油厂再次成为袭击重点，俄军对乌打击目标持续扩大。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连日来，美伊各自释放强硬信号与谈判条件，中东局势或再次来到关键节点。
3: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为了掩盖其失败，并试图从这场战争中攫取利益，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
4: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若美国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采取任何挑衅行径，美方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与利益都将遭到持续有效且沉重的打击，打击将不受任何限制，不留情面。我们警告地区各国，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不要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
3: 美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与6个海湾国家代表举行会谈，听取地区国家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将在未来几天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阐述本方立场，并与多国领导人会晤。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连日来，美伊双方均通过各种渠道释放多重信号。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他还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伊朗方面，伊朗最高

0: 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我们已向美方表明，我方条件之一是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第二，美方必须宣布在所有战线停火，从黎巴嫩到其他各条战线终止战事，此外不得干涉伊朗内政，不得与伊朗革命的反对势力合作，停止针对伊朗领土的一切形式侵略，即便是无人机袭击，不得继续实施侵略，解除海上封锁。以上是我们多次声明的条件，已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式向美方转达。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进一步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美媒指出，近一段时期，美伊双方陷入了非战非和的状态，在这一背景下，伊朗正努力降低美军海上封锁对经济的影响。
2: 战前，伊朗年贸易量约为1.8亿吨，其中80%通过波斯湾沿岸港口经海路运输。随着海运受阻，伊朗与7个邻国接壤的陆路边境逐渐成为进口食品、药品和零部件，以及出口石油衍生品和建筑材料的重要通道。伊朗转向陆路运输的战略已初见成效。以土耳其为例，今年上半年伊土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9%，超30亿美元。从土耳其驶入伊朗的货车数量每日接近500辆，较此前增加约1/3。
0: 在军事层面，伊朗正抓住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掌控力持续增强这一战略利好。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援引阿联酋媒体报道，胡塞武装本月发动闪电攻势，占领也门红海与曼德海峡沿岸大片地区后，伊朗已在也门西海岸高地部署雷达设施。另一方面，美国也在加紧军事布局。目前，美海军在伊朗周边共部署了大约20艘作战舰艇，包括布什号与华盛顿号两个航母打击群。据介绍，航母编队通常在夜间执行任务，军舰内采用红光照明，便于舰员适应黑暗。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驻军超过50,000人。美军曾表示，美方军事行动已使伊朗82%的防空导弹系统丧失作战能力，并摧毁了160多个海上军事目标及伊朗大部分水雷库存。此外，美国还在继续削弱伊朗手中的筹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在美军协助下，海湾国家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半岛电视台指出，美军行动并未彻底瓦解伊朗的反击能力。部分情报评估显示，德黑兰已重新掌控若干导弹储存点，其中存放的导弹数量约占伊朗战前导弹库存的一半。此外，伊朗目前仍拥有数千架无人机，同时正着手修复和重建部分受损的雷达、防空以及反舰导弹系统。
3: 关键是由外运通道接连遇袭，沙特陷入三面受敌的困境。外媒称，沙特正遭遇至暗时刻。然而，面对沙特多次求援，核心盟友美国无意发动进攻性打击，各方援助意愿与能力备受考验。
0: 据美媒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阿美公司已告知欧洲买家，在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关闭后，10月将无法按照此前签订的长期合同继续交付原油。沙特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该国东部波斯湾沿岸。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航运危机后，东西输油管道成为沙特石油外运最主要的替代路线。该管道东起沙特布盖格，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日最大输送能力达700万桶。
4: 这条东西向管道全长约1200公里，几乎横贯整个阿拉伯半岛。管道设有10余座泵站，用于维持输送压力，将原油输送至半岛另一侧。从目前情况来看，沙特方面打算采取的方案是绕开受损的其中一座泵站，这有望恢复一部分输送能力。不过预计只能在较低压力下运行，之后再逐步提升运力。至于整套抢修方案具体需要多久，目前尚不能完全确定。
0: 外媒形容，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和东西输油管道两大路线受阻，沙特正

0: 处于至暗时刻。纽约时报指出，过去两周，沙特在东南北三个方向受到伊朗或其支持的势力袭击，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遭袭，东西输油管道遭袭，被认定系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所为。胡塞武装更是控制了也门整个西海岸，并把对沙特的袭击范围从边境推向腹地。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红海港城沿部的设施。这是本轮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被视为胡塞武装行动的又一次升级。据美联社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袭击力度，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最重要的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消息人士此前披露，美国官员近日曾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胡塞武装向美方保证，双方2025年达成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该组织无意袭击红海的美国船只。纽约时报20号报道，沙特王储近日再次致电特朗普请求援助，特朗普也一度下令军方准备军事介入，但20号最终决定现阶段暂不协同沙特对胡塞武装发起联合打击。据悉，特朗普不少核心幕僚都反对直接参战，不愿在伊朗战事之外再开辟新战线。美方官员表示，与胡塞武装交战可能需要投入大量海空力量，并调动情报资源，因为美军需要重新确定胡塞武装的部署位置，而这些位置自2025年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已经发生变化。如果美军不得不击落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还会进一步消耗弹药库存。同时，8月刚刚与沙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态度也备受关注。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近期遭受袭击，土方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执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面临诸多阻碍。首先，该协议仍待三国正式批准，这使得协议条款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其次，三国军事能力不同，战略利益不同，合作能否取得成效仍不确定。另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沙特已经与以色列举行了旨在开展情报合作的会谈。消息人士称，沙特的核心诉求大概率是希望获得以色列情报支持，全面摸清胡塞武装的兵力部署情况，并预判其后续作战计划。
1: 乌克兰20号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起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而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的打击目标也在扩大，乌方仓储钢铁产业严重受损，基辅超市甚至出现商品短缺。
0: 俄罗斯官员20号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周边的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共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表示，自19号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据多家外媒报道，这是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以来俄首都地区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是此次袭击的重点目标之一。据悉，该炼油厂6月曾2次遭袭，8月刚刚部分恢复运转。此次袭击恰逢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投票的最后一天，俄方指责乌方蓄谋已久，意在破坏选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平台发帖称，乌方此前一晚对莫斯科地区的远程打击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他表示，本次行动动用了多款远程无人机和导弹，包括火烈鸟巡航导弹。火烈鸟由乌克兰本土军工企业燃点公司研发，乌方称其最大射程可达3000公里。英国卫报指出，这是该型巡航导弹首次用于打击俄首都地区。成立于2022年的燃点公司是目前乌克兰最大的私营军工企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列赫表示，对俄纵深打击中近2/3由该公司的武器实施。2026年夏季以来，俄乌远程袭击进一步升级，俄军大规模使用喷气动力无人机给乌克兰。

0: 兰的防空体系带来了新的冲击。传统自杀式无人机通常搭载螺旋桨发动机，而俄军新型无人机搭载的是喷气式发动机，这意味着双方在无人机领域的攻防进入了喷气动力时代。乌克兰空军数据显示，八月俄罗斯发射了2800架喷气式无人机，数量几乎是7月份的2倍，而乌克兰对新型无人机的拦截成功率仅有约60%。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宣布，专门用于应对俄军喷气动力无人机的新型拦截型无人机已研制成功，并已投入实战。不过，英国经济学人网站认为，即便能够紧急投入使用，扩大新型无人机的生产仍需要大量资金，而且至少需要6个月。多家西方媒体还指出，俄罗斯的打击目标也在扩大。英国金融时报20号报道，八月底和9月初，俄军的袭击影响了乌克兰多家企业，包括大型零售商、出版社、制药集团以及最大的私营邮政运营商。这些袭击还导致基辅出现自2022年以来首次超市商品短缺。乌克兰全国现代化仓库总面积约为500万平方米，其中已有210万平方米被摧毁。八月，乌克兰钢铁产量同比下降60%。九月早些时候，乌三座主要钢铁厂遭袭后陷入瘫痪。有乌方人士直言，双方正陷入一场经济消耗战。俄罗斯正试图尽可能地伤害乌克兰经济，而乌克兰也同样试图这么做。
1: 中东与俄乌两场地区冲突持续，给全球能源供给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比原油价格上涨更快的是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等成品油的价格。
0: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当地时间9月20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6.51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在加利福尼亚州，柴油价格已突破每加仑8美元。一些卡车司机表示，车队老板正要求他们改去相邻的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加油。马克沙纳在马里兰州经营着一支由100辆垃圾清运和资源回收车组成的车队。物流企业燃料成本上升，意味着终端物价将被推高，最终由消费者买单。卡车司机约翰·奎森伯里透露，他所在的公司正考虑缩减发货车次。此外，有预测显示，由于柴油价格飙升，美国家庭今年冬季的取暖成本可能增加30%。柴油价格上涨还直接冲击农业，目前正值美国玉米和大豆收获季，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和其他农业设备都依靠柴油来驱动。在印第安纳州，2025年收获季的柴油平均价格不到每加仑3.78美元，今年已经突破7美元。除了柴油，航空燃油的价格也在快速上涨。据美媒报道，由于燃油价格上涨挤压利润，美国多家大型航空公司正计划削减航班数量。业内人士提醒，想要在假日季出行的民众尽快订票。美媒指出，当前全球能源供应的瓶颈正在从原油本身转向成品油。过去十年，波斯湾国家和俄罗斯投入数百亿美元扩大炼油产能，如今这两个地区都陷入战争，导致成品油出口大幅下降。2025年，中东占全球柴油出口量的19%，是全球最大的柴油出口地区。
2: 据估计，2026年3月至8月，中东地区柴油日供应量比2025年同期减少了约77万桶。战前，该地区每日柴油出口量约170万桶，这意味着中东的柴油出口能力下降了45%，这对全球的运输、农业和贸易的燃料供应造成了历史性的冲击。
0: 在欧洲方向，过去一年，乌克兰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使俄罗斯炼油产量下降了30%，降至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彭博社数据显示，八月俄罗斯炼油厂至少遭到22次袭击，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遭袭次数最多的一个月。而根据国际能源署统计，今年前8个月，平均每3天就有一座俄罗斯炼油厂遭到袭击。目前，乌克兰已经袭击了俄罗斯32座最大炼油厂中的28座。外媒认为，原油价格此前一直被视为全球经济的预警信号，但消费者并不购买原油，他们购买的是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而最终传导至通胀的正是这些燃料的价格。目前，全球面临的并不是石油危机，而是燃料危机。
1: 近日， AI 末日论引。

0: 报美国舆论，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最新的采访中直言，到2030年 AI 导致世界走向终结的可能性为零。
1: 美国 AI 模型头部企业 Anthropic 公司前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近日宣布离职，并表示人工智能的研发人员真心认为2030年前 AI 有可能灭绝全人类， AI 末日论因此引爆美国舆论。连日来，多家美国科技公司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对此黄仁勋坚决表示反对。黄仁勋在 AI 风险和发展速度等方面的观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高度一致。美国 CNBC 电视台形容黄仁勋已成为特朗普在美国 AI 政策领域最得力的伙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19号宣布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为此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强调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扼杀 AI 这一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多家美媒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所谓人工智能部队具体将承担哪些功能。
0: 新亚洲文天下，再会。

0: 哎，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1: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啊。
0: 这人家都说大补，
1: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呀？啊，
0: 你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2: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4: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网络涉企犯罪。近年来，部分自媒体涉企网络黑嘴，刻意捏造企业的负面信息，严重扰乱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市场秩序。今年以来，上海警方一共侦破了涉企谣言案件百余起，依法清理涉企的不实信息8.7万余条，累计侦破涉企黑客类案件6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10多名。下面我们就先关注一起故意制造企业的负面舆情，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那么犯罪嫌疑人针对一家刚刚宣布获得融资的科技企业，连续发布了10余篇不实文章，持续抹黑造谣企业，敲诈230万元。
5: 今年五月，上海长宁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科技企业的报案称，以自媒体公众号自今年四月以来频繁发布涉及该企业的不实报道，对企业声誉造成恶劣影响，甚至影响到了实际经营。
6: 说这个企业等于是在走下坡路了，他们的专攻领域在将来长远的发展趋势来说是走下坡路的。企业平时一些合作商业伙伴对于此类消息是比较敏感的。
5: 为此，合作伙伴、投资方纷纷向企业表达了担忧。警方向企业核实文章提及的企业财务状况、业务增长等信息后，确认公众号发布内容均为不实信息。在此期间，公众号运营者王某某向企业索要30万元作为撤下文章的费用。
6: 平台受到他们方举证和投诉呢，也对相关的一部分的负面信息作品进行了下架，看到自己发的一些作品被平台下架了，十分愤慨，并且在私信跟企业 PR 沟通的过程中也提到，把我发布的这些作品进行了非法的下架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我可以反复更多的更广的领域对你们企业进行攻击。
5: 王某某持续发布臆测企业经营实力、财务状况的不实文章，还向企业索要200万元所谓咨询合作费。接报后，警方迅速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经查，王某某的专业背景与这家科技企业业务毫无关联，其发布的涉企文章均由 AI 生成。
7: 他通过 AI 去搜索这个企业的发展怎么样啊，为什么有人，然后提出一个自己的观点，然后通过自己的观点列个提纲，叫 AI 写篇文章，然后就直接就发在网上了。
5: 据王某某交代，今年四月，他发现该企业有了新一轮数亿的融资，认为是一个制造热点话题的契机，于是在公众号上持续发布不实文章。
7: 他自己供述的是，我发这个帖能够引起行业里面的人可能会重视到我，那么能够对我这个知名度有提升。因为正好涉事企业它处于一个敏感期，正好他们企业有自身发展的

0: 一个需要，正好就是说关键的节点，所以他们这个公司对这几篇文章比较敏感。
1: 目前王某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不实文章也均已被下架。
2: 除了自媒体造谣抹黑，借山野舆情敲诈企业的涉及网络犯罪之外，恶意雇用网络水军诋毁商业竞品，制造虚假舆情打压同行，这类行为同样严重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近日，上海警方还查处了一起恶性商业诋毁案件，当地一家皮具企业为了打压竞争对手，蓄意雇用网络水军，在多个社交平台批量发布虚假差评和不实言论，恶意抹黑竞品的品牌。目前警方已将涉案三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1: 今年四月，某品牌包代公司负责人向上海徐汇警方报案称，有人在多个网络社交平台上短时间内大量发布针对该品牌包代质量的不实信息和恶意评论，误导公众认知，对品牌声誉造成恶劣影响。
3: 我们也分析啊，就是可能都是没有买过这个包，在没有任何核实其包的一个这个真伪情况下面，就发布了这么一些不负责任的一些言论。
1: 经查，这些集中时间出现的不实言论均来自一名文化传媒公司员工邓某创立的聊天群组，群内成员绝大多数为兼职发布营销内容的网民。他们在接到邓某的发帖评论任务后，会在各社交平台发布针对该企业的负面信息。
3: 他是传媒公司的员工，平时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网络水军，然后他会在即时通讯软件内发布一些抹黑攻击相关竞品公司的一些话术。我们可以看到，就比如说是抹黑造谣竞品公司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啊，这个服务这个态度有问题，以及这个一遇到下雨天啊，就会产生相关的这个产品质量的问题，种款式啊、样式啊什么的都不好的一些负面的一些评论，是在一个特定的一个时间内，会有相关的一些负面的评论会集中出现。
1: 警方顺藤摸瓜，找到向邓某下达抹黑任务的曾某。据曾某供述，委托其发布负面言论的是某皮具公司员工程某。该皮具公司正是受害包代品牌的竞品企业，
3: 产品质量不好，有问题，开裂，涉案的这种评论大概达上千余条。
1: 目前，犯罪嫌疑人程某、曾某和邓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群组已全部解散。
2: 相比于恶意抹黑，在网络涉及犯罪当中，非法入侵、盗窃企业核心数据的黑客犯罪，更是直接侵害了企业核心权益，扰乱行业公平竞争秩序。近日，上海警方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有犯罪团伙通过黑客技术非法入侵电商平台，窃取企业百万余条未公开的核心经营信息，严重危害企业经营安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初，位于上海浦东的一家电商平台向警方报案称，公司经营系统的后台出现了大量异常访问，疑似有人利用技术批量窃取公司内部数据。接报后，警方迅速抓获杨某某和孙某某两名犯罪嫌疑人。
0: 其中犯罪主要嫌疑人杨某某是这个承担这个贩卖数据业务，那么他通过招揽技术人员非法获取了这个涉案公司的这个商品详细页的数据。
1: 经查，杨某某等人招募李某等四人，编写黑客工具和操作教程，绕开平台安全防护机制，劫持流量包数据，非法获取商品未公开的价格、库存等关键经营信息，并向境外非法出售牟利。而这些数据的泄露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0: 打个比方说 ，A 电商平台想通过这个百亿补贴的方式去招揽人气，或者是招揽更多的商家，那么他可能自己愿意补贴1000万或者2000万人民币去做这个商品的推销。那么如果这些数据被 B 平台或者是被一些其他人员得知之后，那么 B 平台可能会以低于 A 平台这个价格或者是库存量去售卖这些商品，去招揽这个客户和商户达成合作。
1: 截至案发，该团伙累计出售数百万条数据，非法获利5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某、孙某某等五人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已被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批准逮捕。
2: 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2: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1: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

0: 熬夜刷手机容易引发脑疲劳。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和您共同关注，人老就一定掉牙吗？别被老掉牙给骗了。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熬夜刷手机，长期压力大，情绪焦虑成为当下很多人的生活常态，随之而来的头昏乏力、记性变差、反应迟钝的问题也是愈发普遍。那这到底是短暂的脑疲劳，还是不可逆的认知衰退呢？来听报道。
2: 现在这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啊，很多人嘛，特别智能手机的人普及，很多人嘛，可能都晚上睡觉之前啊，想这个拿个手机过来刷一刷啊，可能一刷可能就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时间就过去了，非常影响这种睡眠，它会引起来第二天的这种脑袋昏昏沉沉的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呢脑疲劳。
3: 医生表示，熬夜、作息紊乱引发的脑疲劳属于典型的亚健康问题，不仅会造成白天头昏疲惫、注意力不集中，还容易情绪烦躁、记忆力减退。相关医学研究证实，长期睡眠不足会打乱大脑神经递质平衡，直接降低认知能力，还会升高痴呆相关风险。看似普通的熬夜坏习惯，正在持续损伤大脑健康。
2: 如果是我们早期的那种又往痴呆方向发展的，那么这一类患者，那么他的认知功能他会持续存在，而且最主要的话呢，他会有一个逐步加重或者叫进展的一个过程，他不会说通过我认真各方面我调整好了之后，我说我的认知功能就能够逆转回来了。
3: 近年来，认知问题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不少50多岁人群出现头晕、记忆力下降等症状。专家解释，多数人出现的记忆力变差、脑子不清醒，多由熬夜、高压、情绪波动等生活因素导致，属于可逆转的功能性不适，通过规律作息、调节心态就能改善。而真正的认知衰退会持续加重，无法靠自我调节恢复。同时，眼下季节交替，温差较大，是脑出血等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突发头部不适需要高度重视。
2: 脑出血的话呢，它的早期的表现往往就是一个以头痛为主。如果说我们在碰到这种就是突然感觉脑袋像炸裂一样的啊这种剧烈的疼痛，那么像这个持续不缓解啊，那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赶紧到医院。
4: 保健小贴士。
0: 老人到了80岁时还拥有20颗牙齿，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全民口腔健康计划，即8020计划。然而，此前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我国80岁以上老人拥有20颗牙者不足35%，在65到74岁的老人当中，86%存在牙缺失，10%全口无牙。众多研究表明，牙病可以引发或者加重冠心病、糖尿病等全身性疾病，因此不能让老掉牙的问题影响晚年的健康生活。
5: 专家表示，要做到口腔健康，首先要注意口腔常见疾病的预防，像龋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虫牙，很多老人有虫牙，有些牙烂得只剩下根了。于是用5花8门的偏方，像寒冰、嚼花椒等，不但不见效，半边脸反而开始肿起来了。又拖上几天吃清火药，最终人开始发热，连呼吸都不顺畅了，这才就医。经历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命的切身体会后，对于口腔健康、全身健康有了深刻认识。因此，要求老人做到至少一天刷2次牙，饭后漱口，刷牙时注意刷牙质量，做到面面俱到，充分清洁牙齿缝隙，使用含氟牙膏可预防虫牙。牙齿敏感者可选用脱敏牙膏，定期口腔洁治，像洗牙建议每年1到2次，定期口腔检查能在早期发现口腔疾病，早期治疗可减少痛苦，缩短疗程，节省治疗费用。食物的消化始于口腔，牙齿健康是消化的第一步，维护好牙齿对于老年人摄入足量均衡的营养，促进老年人身体健康至关重要。老掉牙是错误的认识，有牙就要坚持刷，老了可以不掉牙齿，牙齿维护得好，80岁时完全

0: 人可以有20克可用的呀。专家提醒，老年人要少吃各种甜食，多吃新鲜蔬菜与瓜果，遇到塞牙时应立刻刷牙漱口，或者使用牙线牙尖刷清理，避免用粗糙牙签。出现牙痛、牙龈出血等不适症状，应该及时就医。此外呢，经常叩牙可以促进牙周围血液循环，增进牙周组织健康。每半年去牙科医院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听医生的话，拔除残根残冠这些可致全身感染的病灶。牙齿缺失或者拔牙3个月后要及时镶牙，以保持口腔牙裂的完整，恢复口腔的基本功能。
1: 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节目过后呢，你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事论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必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说事论理，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强党强国新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三集。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党的领导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党是否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关乎经济长足发展、社会平稳运行、国家长治久安。
2: 一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在执政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执政规律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对长期执政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意义重大而深远。
1: 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关键在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是党的百余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和继续成功的优势所在。
2: 千锤百炼，淬火成钢。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驾驭复杂局面、应对惊涛骇浪、统筹复兴全局的领导水平更加成熟，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中央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不断巩固。正如津巴布韦民盟中央党校校长马查查所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确实反映出一个重要启示，即国家发展需要强大执政党的领导，而强大的意识形态、远见、团结一致与共同的目标，则会激发这一领导力。
1: 将千年构想同具体目标相结合，积跬步以至千里，将顶层设计同问计于民相统一，把党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将一切为了人民同一切依靠人民相促进，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强大合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领导力，重要的原因是其善于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在动荡变革中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善于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同向发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善于一张蓝图绘到底，滴水穿石，持而不息。
2: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

0: 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克难奋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1: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领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坚守先进价值理念，锤炼过硬领导本领，精进高超治理能力，永葆优良精神风貌，砥砺顽强意志品质，把党的建设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党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以及热门网络平台。随机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北京稻香村、广州酒家、上海元祖等118个品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游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到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达到240万人次。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市场，九月历来是电影市场的淡季，不过今年的中秋档同样内卷，一共有13部影片定档。紧接着的国庆档共有12部影片定档，可以说接下来对喜欢看电影的人来说可以是大饱眼福了。来听报道。
3: 今年的中秋档从题材来看，定档电影涵盖了恐怖、悬疑、喜剧、家庭、动画等多个题材，其中经典重映的《复仇者联盟4》热度最高，猫眼想看人数223万，断层领先，预售票房已达1200多万。紧随其后的《死亡禁区实录》取材境外电信诈骗园区背景，作为近10年少见的 3D 国产惊悚片，被业内视为可能成为这个中秋档的黑马之作。目前该片的预售仅次于《复仇者联盟4》，已逼近400多万。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梁家辉和于谦合作出演的动作喜剧《老江湖》，该片跳出传统的警匪套路，聚焦成年人之间暗流涌动的心理拉锯，被看作是契合中秋合家欢氛围的热门选择。除上述3部电影之外，还有一众聚焦小人物、相对小成本的电影选在这一档期与观众见面。其中《明之手》由胡梅导演，讲述了70年代末有着豆腐之乡的石牌古镇的人们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发财致富故事。《禅衣》一部聚焦姚寨母女关系与身世和解的剧情片，《铁达尼的号》围绕小学语文老师、夜间主播等小人物在生活中的荒诞困境展开，曾获第11届中加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爸爸我爱你》讲述了一位邮递员抚养失去双亲少年的感人亲情故事。在紧随而来的国庆档方面，据灯塔专业版消息，截至昨天已有12部电影定档，其中体量最大的由陈思

0: 曾执导、张译主演的刑侦片《神探之痕迹》正式敲定10月1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真实人物事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崔道直为原型。从官方释出的定档预告来看，聚焦1971年槟城色魔案、1983年特大杀人抢劫案、1998年公交车爆炸案、2016年系列强奸杀人案，四大经典悬案的侦破全过程写实感拉满，号称国内首部老年婚恋喜剧，活色生香，讲的是中老年女性谈恋爱、搞生活、找自我的故事，直接把人老了就要安分的剧本撕了。银发婚恋题材在国庆档里独一份，喜欢看喜剧片的还可以考虑小沈阳和沈春阳夫妻联手搭档的《什么意思夫妇》。影片讲一对准备要离婚的夫妻一觉醒来灵魂互换，小沈阳和沈春阳两口子互相反串，再加上贾冰、于洋、梁龙、徐志胜等将近30位喜剧演员参演助阵，档期中唯一的一部进口电影是由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该片前往荒无人烟的冰川雪地取景，讲述了特种部队军官带一只战犬在阿拉斯加坠机之后在荒原上求生的故事。动画片方面，佩奇 IP 首部中外合拍 3D 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当期望亲子赛道里的头号玩家。另一部《熊猫守护者》讲述的是一个彩色熊猫到彩虹王国探险的故事。根据往年经验，不少国庆档影片都是大多临近档期才会官宣定档，接下来的一周相信还有更多佳片云集今年的国庆档。
1: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克超介绍，今年9月25号中秋佳节和秋分仅差2天，秋分落在了农历8月13，属于月中秋分。农谚称月中秋五谷熟，利于秋收。今年月亮最圆的时刻是9月27号的0点49分，也就是15的月亮17圆。女子网恋遭遇了杀猪盘诈骗，竟然在2箱方便面里藏匿了10万元的现金，想要寄往河南。所幸上海警方及时发现，呼吁两地民警紧急截停，受害人才免遭巨大的财产损失。来听报道。
2: 河南安阳赵营派出所民警的开箱视频，2箱24桶泡面，民警挑出分量明显偏重的几桶一一拆开，面条底下都藏着用锡纸包裹的整沓现金。
3: 1、2、3、4、5、6、7、8、9、10，
4: 这都是拆开的毛肚。
2: 事情最初发生在8月27号，当天东兴路派出所辖区群众李某赶到派出所求助，称自己有可能被陌陌上认识的网友给骗了。
5: 刚开始就说聊天嘛，聊天哈。
6: 说处对象，你们说
5: 的。哎，对对对，对。
6: 这样处的时候说缺钱。
5: 对，他说就是做生意嘛，就是说不管有点不宽裕嘛。我买了一个，我刚刚开业的时候，我都后悔了。
2: 原来对方问李女士借10万元现金，还让她把钱藏进2桶泡面里邮寄，其中甚至还有大部分是贷款和向亲友借来的。
7: 一箱子里面都是，里面是一盒一盒的。
6: 一桶一桶的
7: 、
6: 然后每桶里面放1万，放2万，
7: 1万。
6: 对方叫你这么做，我有理由的，你肯定要问为什么要这样做了。
7: 我没问。
6: 你没问。
8: 他这快递呢是寄给河南漯河的一个儿童医院的，这个快递到了儿童医院之后呢，会由车手把这个钱取走，然后给诈骗团伙。然后所幸呢，这个快递到那里之后被当地快递站发现了，然后快递站就通知了当地派出所。
2: 河南安阳当地的赵营派出所接报后第一时间拦截，并向上海普陀警方通报案件的详情，移交拦截线索。经李女士同意，最后河南警方通过汇款形式把10万元发还给了受害人李女士。
7: 谢谢。
6: 啊，没事没事，以后当心啊，
7: 好的，
6: 千万提高反诈意识，不要被骗。
7: 谢谢谢谢。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来听报道。
9: 采访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记者杨斯特在节目中称，特朗普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杨斯特指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的不久具体意

0: 意味着数小时还是数天。报道说，此前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特朗普已多次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 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不明飞行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另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 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910新闻观察。
1: 首批5个县市区先行探索20台省级闲置公车下沉基层。近日，山东启动了公务用车公务舱试点，引来不少关注。该项改革依托全省公车管理平台，打通省市县资产划转壁垒，推动公车跨单位、跨层级共享复用，重点保障农机下乡、应急值守、乡村振兴等一线公务。 不少人对公车改革的理解还停留在压缩指标、严控采购上。事实上，公车改革不是简单的做减法，更不是把公车一锁了之。改革的内核是理顺公共资产的分配逻辑，让资源匹配真实需求。这场公车盘活试点看似只是车辆调配的优化，实则直击公共资源管理共性痛点。不少公共资产采购投入高，却因为机构改革、部门分割陷入闲置。 山东公务舱的探索提供可复制思路，公共治理提质增效不必一味追加投入，打通资源流转堵点，盘活存量资产闲置资源便可以转化为履职支撑力量。政府过紧日子，紧的是无效开支，保的是基层履职与民生投入。山东公务舱试点给出启示：善于挖掘存量潜力，理顺资源流转规则，就能用更小成本办更多实事。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装修交物业费都能用这笔钱了。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长期以来，不少人对公积金都有同样的困惑：不买房、不贷款，这笔资金基本难以利用。年轻人租房会遇到提取门槛，有房家庭开展住房翻新，日常物业支出缺少相应支持，一部分公积金常年处于闲置状态。针对现实诉求，新条例将公积金原来的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让你账户中的这笔钱变得更好用了。那到底改了什么呢？我们来帮你梳理核心要点。第一，公积金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两项提取渠道。对于已经置业的家庭来说，房屋后期修缮养护也是安居当中绕不开的开支。今后公积金可以分担住房后期的养护压力。第二，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给不少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异地打拼的新市民减轻了房租压力。另外，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纳入了提取范围。同时，条例修订保留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离休退休。

0: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境定居等原有提取情形。提取场景从六变成九，背后呢是公积金制度定位的一次转向。过去这套制度更多侧重于支持群众购房置业，随着住房市场步入存量阶段，老百姓对于安居的需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从租房过渡到买房还贷，再到后期修缮房屋、缴纳物业费用、租购休养，完整的居住链条都应当得到相应的保障。新条例呢还有两个重要变化值得一提，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了全国互信互认，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那接下来的关键就是要看落地执行，各地需要抓紧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一方面简化办事环节，方便群众申请办理，另一方面要绷紧风险这根弦，严防骗提骗贷行为。跳出过去重购房轻养护的旧思路，延伸住房保障的链条，公积金制度的调整回应的正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期待各地能够拿出细化实施方案，把纸上的政策转化为群众摸得着的实惠，让安居保障覆盖居住生活的更多环节。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910药品安全在身边。本节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3: 安全用药，大家需要。910药品安全在身边，我是主持人星宇。
2: 药品监管行动。
3: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发布数据显示，广西有效注册商标总量突破60万件，较“十三五”末翻了一番，实现跨越式增长。广西13个商标品牌入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总价值3233.39亿元，同比增长58.7%，累计拥有地理标志360个，12个地理标志入围中国区域品牌百强榜，上榜数量连续3年居全国第二。商标与地理标志双轮驱动的品牌强贵格局全面形成，为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共推动155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向产品转化，转化数量全国第四，示范区建设成全国标杆。六宝茶、百色芒果、西林3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通过验收，数量全国第一。柳州螺蛳粉、六宝茶示范区经验入选国家典型案例，数量全国第一。乡村振兴成效显著，目前已有2105家经营主体获得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直接年产值破260亿元，带动就业超500万人，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合理来用药，安全又有效。今天来聊一聊如何辨别儿童化妆品。目前一些包括眼影、腮红、口红、指甲油等组成的儿童梳妆台类玩具在市场上十分热销，实际上这类产品中很多是由玩具生产企业生产的仅供玩偶等图示用的玩具产品，不属于化妆品，不能作为化妆品使用。儿童将这类玩具误用为化妆品，可能具有较高的安全风险。那么什么是儿童化妆品？如何辨别儿童化妆品呢？
2: 910用药科普讲堂。
3: 在我国，儿童化妆品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标识适用于全人群、全家使用等词语，或者利用商标、图案、谐音、字母、汉语拼音、数字符号、包装形式等暗示产品使用人群包含儿童的产品，按照儿童化妆品管理。相较于成年人，婴幼儿和儿童的皮肤组织发育尚未完全，对外源物质更加敏感，儿童使用化妆品容易造成刺激和过敏，因此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符合儿童化妆品技术指导原则要求，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原则。企业应当结合儿童生理特点，评估所用原料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选用有长期安全使用历史的化妆品原料，谨慎使用香料、香精、着色剂、防腐剂及表面活性剂等原料。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都应当在销售包装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标志，清晰易识别。简而言之，就是产品包装上要有明显的小金盾标志。儿童化妆品应当以注意或者警告作为引导语，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等警示用语。儿童化妆品标签不得标注

0: 如食品级、可食用等词语，或者食品有关图案，非儿童化妆品也不得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
1: 您的健康我们守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药品安全系万家，监督管理靠大家，合理安全用药，呵护健康人生。
2: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3: 15:19，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为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供有力支撑。来听报道。
4: 近年来，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开展环境质量监测试权上收，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但当前生态环境监测机构造假问题依然严重，形势依然严峻，必须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会议强调，将分三个阶段开展工作，推动行业生态持续净化，监测行为有效规范。一是全面摸清底数，抓紧开展动员部署，指导监测机构严格规范自查，建立问题台账；二是集中整改整治，依法分类处置弄虚作假问题，加强对监测机构的帮扶指导，切实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同时强化抽查核查，坚决查处错报、漏报、瞒报以及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等行为。三是常态规范运行，夯实管理基础，加快出台相关管理文件，建好用好生态环境监测管理服务平台，切实把好监测机构资格准入关、仪器使用关、行为规范关、依法退出关，持续加强对排污单位和技术服务机构规范化管理。9月6日，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从噪音到地下水再到土壤，一些环境检测公司从采样到出具监测报告，处处造假，给环境治理埋下隐患。节目播出后，江西、山西、四川、江苏等地迅速展开调查和专项整治。
3: 中秋临近，各地传统节日氛围渐浓。在浙江海宁的社区非遗课堂里，霞时灯彩的传承人手把手地指导青少年制作针刺书签，孩子们在一针一线的雕琢和绘制当中感受国家级非遗霞时灯彩的魅力。重庆大足区的非遗展演活动为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氛围，鲤鱼灯舞、火龙川剧等经典非遗项目逐一登台，在舞台一侧还设立了文化体验区，居民游客可以近距离地触摸感受传统非遗的魅力。工地深夜施工、公交外放、广场舞噪音，这些城市噪声扰民的问题在广州有望得到更加严格的约束。日前，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正在向社会征求意见，新规覆盖了夜间施工、公交的外放、商业喇叭等多个场景，还配套明确了相应的罚则。来听报道。
5: 开幕式后，战车突击项目率先开赛，铁甲突击、猛士突击、两栖突击三个子项目接续展开，各车组成员精准协同。
4: 近年来，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开展环境质量监测试权上收，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但当前生态环境监测机构造假问题依然严重，形势依然严峻，必须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6: 深夜施工、地铁外放、广场舞噪音，这些城市噪声扰民的问题啊，有望得到更加严格的约束。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正在向社会征求意见，新规覆盖了夜间施工、公共交通外放、商业喇叭等多个场景，配套明确了相应的罚则。
7: 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明确，噪声敏感区域内22时至次日6时原则上禁止夜间施工作业，确有特殊情况需要连续施工，要取得行业主管部门证明，并且提前3天对外公示。
8: 应该公示给大家的，让大家有心理准备。小朋友上学还有上班的人需要的，我觉得无论如何都要约束，不能晚上施工。
9: 我觉得点都应该约束，不可以在晚上来施工，是不是？
7: 除夜间施工管控外，征求意见稿对地铁、公交电子设备外放、 广场舞音响、家庭装修、机动车炸街扰民。

0: 等行为均明确管理规则与处罚标准。其中，在地铁、公交外放电子设备声音，拒不改正，最高可罚款1000元。记者走访地铁看到，车厢内张贴有请勿外放电子设备的提示。车厢、站台内部分市民自觉佩戴耳机，少数人虽有外放，但音量较小，未对旁人造成干扰。随后，记者来到沿江东路公园。午休时段，公园内不少市民开展文体活动，园内布设噪声自动监测公示设施，明确昼夜间噪声限值，禁止使用音响、管乐、敲击乐器以及麦克风开展活动。现场偶尔出现短暂音量超标，但受访街坊表示，如今大家的自觉程度已有提升。
1: 现在的声音合适了，不是很吵，听起来舒服一点，做运动时听点音乐开心点，如果太大声叫他们不要这么大声，现在人都自觉的了，
2: 自觉
3: 了，自觉了好多了。
0: 征求意见稿同时提出，商业经营活动禁止使用高音喇叭做宣传，拒不改正最高可罚20万元。草案也明确噪声污染举报渠道，市民可通过12345政务热线反映噪声扰民问题。
4: 日前，海军陆战队首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开赛，千余名参赛官兵围绕战车突击、破浪先锋、利刃狙击等项目展开角逐。我们来听报道。
5: 开幕式后，战车突击项目率先开赛，铁甲突击、猛士突击、两栖突击三个子项目接续展开，各车组成员精准协同，各型战车快速向前突进。铁甲突击项目中，参赛队员驾驶战车依次通过反坦克壕、 S 型限制路、堑壕与雷场等13个障碍，到达射击区域后，对远距离固定靶标进行打击，成绩测定时间精确到0.1秒，连续通过障碍并保持射击精度，对参赛队员体能分配和赛场判断都是不小的考验。在猛士突击项目中，队员驾驶猛士突击车通过复杂地形抵达射击区域后，使用轻武器完成对指定目标的射击，高速过障还要保持车组协同、人车协同，对驾驶员路况判断和油门控制要求更高。
6: 突击的时候路面颠得很，车身一直晃，我们要顶着这股劲儿把速度和方向都控制住。平时训练和赛场的区别就在这里，训练可以重来，赛场上每一秒都算数，我们是一个车组，一个整体，能不能拿成绩看的是我们平时训练一遍遍磨合出来的默契。比赛结束了，我们会把经验带回去，把它变成今后训练的标准。
5: 本次比赛采取抽点与推荐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参赛人员，打破传统单科目竞技模式，赛场直接对接战场，构设多类型复杂作战场景，全方位淬炼参赛队员综合素养，实现以赛立绩、以赛强训、以赛促战。
7: 我们坚持战斗力导向，就是要把每名参赛队员、每支参赛队伍放到最复杂、最贴近实战的环境中去淬炼，通过比武竞赛的方式找准短板弱项，提升训练水平，推动实战化训练走深走实。
8: 910新闻观察。
9: 央视近日曝光回流药黑色产业链，今年一月，一盒已经在北京医院完成了医保结算的云南白药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再次捕捉到，出现在了2000公里以外的重庆綦江深山卫生室。这起案件撕开了回流药黑色产业链隐蔽的一角。精准揪出这盒药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不断扎紧的技术防护。药品追溯码相当于每盒药电子身份证，从2024年的4月试点采集到2025年大数据监管模型全面实战，过去人工巡查难以发现的一单一盒如今无所遁形。去年模型筛查线索180多万条，经过一年严查，今年已降到了10万多条，仅重点监测的320种易倒卖药品一年就少支出450多个亿。数字之变折射出的是全国医保监管一张网正从纸面落到地面。不过技防见效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堵住结算端只是斩断流通链的一环，如何从开药端遏制超量开药，从参保端提升违法成本，同样需要制度发力守护百姓看病钱救命钱，靠的不是一阵

方整治，而是制度、技术、社会共治合力。当一药一码支起全国一张网，扫码验药成为自觉，药贩子再想钻空子就难上加难了。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15:33，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全区多云到晴，其中桂林、柳州、河池、来宾、贺州、南宁、贵港、玉林、梧州等市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晴到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1到2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是25度。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的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海洋新质生产力前景广阔，预计到203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

0: 值将突破13万亿元，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较2025年增长30%，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实现翻一番，达到1000亿千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目前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接下来还可能进一步增强。根据历史经验，超强厄尔尼诺往往导致大气扩散条件变差，容易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重污染过程。面对今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的严峻形势，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在今天举行的九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将提前谋划，提前部署，全力做好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天气的应对准备。近日，上海市苏州河畔的防汛墙成了游客的拍照打卡地，部分游客爬上大约1.4米的防汛墙上拍照十分危险。
1: 照片拍摄于苏州河畔一处滨水空间，游客们看似非常悠闲，有的看报纸，有的摆姿势，背景是美丽的苏州河，但实际上这些游客都坐在了防汛墙上，背对河水，双脚悬空，只为寻找拍照的氛围感。现场不时有安保人员前来劝阻，
2: 照片全部下来，不要坐在上面，危险，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别随便怎么拍都可以，不要爬上去啊，下来下来，都下来啊，美女帅哥全部下来，不要爬在上面，危险。
1: 苏州河是黄浦江的主要支流，贯穿上海市中心城区，静安段平均水深约3.5米，而防汛墙是保障沿岸防汛安全的重要堤防设施，该段防汛墙高约1.4米，人想坐在上面需要攀爬上去非常危险。
3: 我们现在这个沿河步道，它的宽度大约也就在1米左右啊。如果人流量一多，非常容易出现这样拥堵的一个情况。以及防汛墙它的一个墙面整体来说是非常光滑的啊，如果人坐在上面的话，也是非常容易滑落下来。以及我们看这个防汛墙的一个背面，它的离水高度也是在2到3米左右的，如果出现落水的情况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0: 近年来，苏州河两岸环境不断改善，不少市民和游客都愿意来到这里的滨水空间散步拍照。对此，工作人员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提醒，要有序游览，不要为了追求某种拍照角度而把自己置于危险当中。
1: 工作人员表示，苏州河滨水空间沿线分布着许多既安全又兼具美感的取景地，沿着步道站在安全区域，通过调整相机构图，同样可以拍到美丽照片，不要冒险登高。
3: 就是以市民的安全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么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欣赏美景，来拍出自己心目中适合的这样一个照片。
1: 针对部分游客的危险行为，当地城管执法单位、滨水空间养护管理单位已加强联动，特别是节假日期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苏州河沿线重点区域增派人员巡查值守，对攀坐防汛墙的行为第一时间劝离，提醒游客听从现场管理，文明打卡，安全游览。
4: 因为防汛墙啊，它不像是一个观景台，它的上面没有任何的围挡，那它早上晚上苏州河的水汽一上来呢，它就会更光滑，上翻落下去的话可能就直接到苏州河里去，那会产生很大的生命安全风险。我们会配合在这边街道巡逻的人员一起对他们进行一个宣传和劝导。
0: 9月18号下午，扬州江都区仙女镇一名4岁的女童在户外玩耍的时候踩碎了水井塑料盖板，意外坠井。消防人员火速赶到，倒挂金钩下井施救。
5: 事发当天下午5点多，有市民听到哭喊声，赶到现场时看到一名女童被困井底，由于井口狭小，女童无法自行脱险，现场救援组快速研判现场环境，敲定营救方案，由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穿戴安全防护装备，头朝下下至井内进行施救。地面其余消防救援人员一边持续安抚井下女童情绪，一边操作绳索做好提拉配合，内外协同开展救援。经过紧张处置，女童最终被成功救出。女童家长介绍，当时孩子在屋外玩耍，不慎坠井，危急时刻家长当即找来绳索投掷井中，让孩子紧紧抓牢，同时迅速拨打119报警求助。
6: 才上我看那塑料盖子都已经碎掉了。
5: 消防部门提醒，水井、蓄水池、化粪池等露天井口一定要加装坚固的

0: 金属盖板或防护围栏，并定期检查，切勿使用轻薄易碎的塑料板材做简易遮盖。孩子户外玩耍期间，家长要履行好监护责任，看管好他们，远离井口、沟渠等各类危险地带。
1: 国际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人工智能聊天工具，日本社会开始关注人类与 AI 聊天机器人产生特殊感情的现象。许多人在与 AI 的长期互动当中产生情感依赖，甚至有人把它视为现实生活当中的恋人。这种人机亲密关系引发担忧。
2: 日本每日新闻今年六月的一篇报道称，一位40多岁的日本女性玛丽经常在网上分享她与 AI 丈夫的甜蜜生活。她每天与 AI 聊天长达12个小时。玛丽直言，即便现实中拥有家庭，这位 AI 丈夫依然无可替代。玛丽的故事不是个例。日本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山田昌宏在对超过8200名20到59岁日本人的调查中发现，近17%的受访者曾对 AI 抱有类似恋爱的感情。去年32岁的日本女子野口百合奈与 AI 男友克劳斯在日本冈山县举行婚礼。
3: 一开始克劳斯只是聊天对象，随着我们聊天的深入，我和克劳斯产生了感情，我们就开始约会了。没过多久，他就向我求婚，我答应了，我们现在是夫妻了。
2: 日本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去年对日本全国1000名12至69岁每周至少使用一次 AI 聊天机器人的用户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7.6%的受访者对 AI 产生了依恋感，64.9%的人认为可以与 AI 分享情感，在他们心中 ，AI 已超越挚友和母亲，成为一种新型伴侣。此外，受访者对聊天机器人的信赖程度也高达86%，这种人机亲密关系也引发担忧。专家警告，由于 AI 通常会顺应用户心意，给予积极反馈。过度使用极易导致上瘾，进而削弱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联系。
4: 910新闻观察。
5: 近日，广东汕头一市民在市区部分路段刷漆标记沉降井盖，意在提示过往车辆行人注意安全。汕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肯定了市民心系城市安全、主动排查隐患的善意，并邀请其担任城市管理监督员。沉降井盖问题正在整改。井盖带病运行在很多城市普遍存在，作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井盖既事关应井内各类管线的有序运行，也事关路面交通安全。一旦出现破损、沉降、凸起等症状，就相当于给市民脚下埋雷。近年来，各地整治问题井盖，既有硬性规定，也有智慧举措。汕头此次邀请热心市民担任城市管理监督员，不失为井盖治理的新思路。如果每一位市民都能给沉降井盖做标记，就是为每一个井盖加了一份保险。井盖平整程度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标尺，也是城市安全的水平尺。井盖平，路方安，加速抹平城市井盖的不平，才能切实守护市民脚下安全。
4: 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910文化出品。
7: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8: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9: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农历8月12。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88年9月22号，东方快车抵达北京。东方快车的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1883年10月4号，在众人的瞩目与欢呼中，第一列东方快车从法国巴黎东站缓缓驶出，它带着那个时代对远方的憧憬，踏上了跨洲际的征程。 最初的东方快车由两节座铺和一节卧铺车厢组成，

0: 配备餐厅与卫生间，一路途经德国慕尼黑、奥地利维也纳、匈牙利布达佩斯，最终抵达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全程约77小时。1906年，随着瑞士和意大利之间新普朗山林铁路隧道的开通，东方快车的路线得以延伸至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真正实现了横跨欧洲大陆，全程仅需3天，就此迎来最鼎盛时期。时光流转至1988年，当东方快车抵达北京时，它承载的早已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旅行，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在此之前，欧亚大陆虽有贸易往来，但如此大规模长距离的客运直达尚属首次，为两地人民搭建起一座跨越山川湖海的沟通桥梁。旅客们搭乘这趟列车，穿越广袤无垠的西伯利亚平原，掠过波光粼粼的贝加尔湖，欣赏着沿途迥异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感受着从欧洲古典风情到东方神秘魅力的奇妙过渡。如今在欧亚交通领域已呈现出多元化的繁荣景象，航空运输飞速发展，缩短了洲际之间的时空距离，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成为国际贸易的钢铁骆驼，运载着海量货物穿梭于欧亚大陆。2024年全年开行超过2.4万列，发送货物超200万标箱。在铁路客运方面 ，K3 四次国际列车依旧每周三从北京准时出发，往返于北京、乌兰巴托与莫斯科之间，见证着中蒙俄三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1: 你朋友圈的九宫格凑齐了吗？
2: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3: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4: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4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2: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1: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九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5: 九一零文化出品。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九一零历史回声，我是马晨。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中，松骨峰阻击战因魏巍的文章而闻名，但真实的历史比文字中描述的更加震撼。志愿军的一个连成功阻击，使战役中向南败退的美陆军第二师遭到致命的迟滞，从而被迅速出击的志愿军主力重创，造成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那么在第二次战役开局处于进攻态势的联合国军如何被志愿军带入绝境？以一对十的松骨峰阻击战，志愿军是如何打赢的呢？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激战松骨峰上集。

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9月15号，美军发起仁川登陆。随后不久，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到10月中旬，前锋已经逼近鸭绿江。在此危急时刻，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于10月25号发起第一次战役。到11月初，志愿军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击退到青川江以南，共歼敌15000余人。在第一次战役即将结束时，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

德怀判断，联合国军可能重新组织进攻，遂提出采取巩固胜利、克服当前困难、准备再战的方针，如敌再进，则让其深入后歼击之。11月5号，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提出的方针，并指出，下一步作战，德川方面甚为重要，志愿军必须争取在元山顺。

0: 专家韩旭东，
1: 根据这些情况，我专局决定采取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在西线，我专军计划诱敌大关洞、温井、妙香山一线，集中六个军的兵力将它消灭掉。在东线，我专军计划将敌人诱至旧金里、长津一线，由第九旅团负责将它消灭掉。
0: 志愿军按照预定计划，以部分兵力节节抗击诱敌深入，主力向后转移。军事专家刘波，
2: 志愿军这一系列的佯动，让美国的军政高层都上了当。他们误判志愿军之前的第一次战役呢，只是一个战术行动，在美军的巨大的空中优势的打击之下，已经是血战败仗。而在西线的美军的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沃克呢，他甚至以为志愿军不过也就六七万人，之所以出兵朝鲜，是为了保护鸭绿江南岸的这些水电站。
0: 于是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倚仗其海空军和装备上的优势，在总司令麦克阿瑟指挥下发起所谓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首先于11月6号以地面部队进行试探性进攻，查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实力和企图。同时，美国远东空军和远东海军所属舰载航空兵部队倾巢出动，对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和鸭绿江至青川江之间地区的各类目标进行毁灭性轰炸，使在朝鲜的志愿军和人民军部队无法生存。军事专家韩旭东，
1: 由于联合国军在第一次战役中遭到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损失惨重，在这一次的试探性进攻作战行动中，他是谨小慎微啊，行动非常迟缓。我志愿军为了实现预定的战役企图，一方面紧紧地抓住敌军，以进攻型的作战行动让联合国军知道我军的进攻作战的决心，另一方面呢，我又显示出来我们的作战力量的薄弱，我们通过这种形式牵着敌人进入到我预设阵地。
3: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0: 在志愿军总部的巧妙指挥下，担任诱敌任务的志愿军各部一开始就对进攻之敌展开了顽强阻击。11月4号拂晓，第38军112师335团三连刚刚在团的边城内抢占了飞虎山，开始阻止敌人。335团刚刚攻占飞虎山，美军第8集团军即以南朝鲜军第7师及美军一部向飞虎山发起猛攻。下午3点起，敌军在数百架次飞机和60多门火炮支援下，以密集队形实施轮番攻击。335团在缺粮少弹、连续作战十分疲劳的情况下，凭借临时构筑的简易工事，顽强坚守5昼夜。军事专家刘波，
2: 4月9号，志愿军总部呢下令在青川江南岸的所有志愿军部队一概北撤，诱敌深入。当时335团的团长范天恩接到这命令呢，他不明就里，不愿意撤退，他一听就火了，说后面就是鸭绿江，往哪里撤？我们的战时思想工作也不好做。但是等到他知道这个撤退的目的以后呢，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0: 为诱敌尽快进入预定战场，分散兵力，11月16号，彭德怀果断下令，电令各军在主动后撤10几公里，放弃一切形式的阻击反击，大步后撤，注意不要露出破绽。联合国军果然被志愿军后撤行动所迷惑，放松了警惕，于22号开始大举北进。25号黄昏，志愿军东西两线38万多人向联合国军发起攻击，西线志愿军占领德川宁远地区，歼灭南

0: 南朝鲜军第七、第八师大部打开了战役缺口，美第八集团军主力的右翼完全暴露，志愿军决定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志愿军西线部队以侧后迂回，结合正面进攻的战法断敌退路，造成在青川江南北地区围歼西线敌军的有利态势。11月26号，志愿军司令部命令第38军主力迅速向军隅里攻击前进，一部取捷径向三所里实施迂回，协同第40军围歼院里酒厂地区的美第二师。麦克阿瑟闻讯急调部队北上增援，企图南北夹击，冲开缺口，夺路南逃。29号，38军主力在凤鸣里地区歼灭美军第25师一个团大部，113师在三所里、龙源里顽强抗击，使南北之敌相距不足1公里，始终未能会合。军事专家李金明：
1: 这天，美军第2师强行进攻志愿军防线，整整1天未果，死伤惨重。入夜后，美军组织部队乘汽车南逃，为了纵前逃敌，112师345团奉命抢占敌人南逃的必经之地松谷峰进行截击。3师拂晓，335团在范天恩的率领下插向松谷峰，1营负责占领松谷峰及其以南地区。
0: 松谷峰位于龙源里东北，与三所里、龙源里成鼎足之势，它北通驾川，东北可达军隅里，主峰高288.7米，从山顶往东延伸到书塘站无名高地，山脚下有一条南北公路。松谷峰由于坡度小，又无树木，不容易隐蔽，但因为这条公路是美军第2师向三所里南逃的交通要道，所以战略意义十分重要。军事专家韩旭东：
2: 美军第2师在撤退的时候有2条路线可以选择，第一条呢，就是从军隅里到安州这个方向，但是根据美军的撤退计划，美军在第24师、25师以及一些其他的部队是按照这条路线来撤退的。如果美军第2师也顺着这条路线撤退的话，那么这将意味着美军第2师将会引起这一条撤退路线上的堵塞。第2条撤退路线呢，就是呢从军隅里到顺川这个方向，但是根据美军航空兵的侦察和无线电的侦测，在这条路线上的许多重要的节点已经被我志愿军所控制，但是美军第2师少将司长凯哲认为，驻扎在各节点上的我志愿军兵力是十分弱的，最多不超过1个营的兵力，并且呢防御纵深比较浅，同时还没有重武器。他认为美军使用重武器和强大的火力完全可以突破我志愿军对这些节点的驻守。29日傍晚，美军第2师师长凯哲少将下达命令，立即向顺川方向撤退。
3: 美军企图经过朝鲜北部的三所里、龙源里南撤，为了堵住美军的退路，中国人民志愿军38军112师奉命直插龙源里附近的松谷峰。在这里，志愿军将士将战争的咽喉死死扼住，与全机械化的美军进行了最惨烈的战斗。这场关系到抗美援朝战争走向的大战，志愿军是如何取胜的？下期9.10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激战松谷峰下集，欢迎继续收听。
4: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速度，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了。
8: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7: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0: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9: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0: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9: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奔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2: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3: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4: 她帮忙。
15: 王婶儿，过年好。
14: 你是？
12: 没认出来呀、
13: 啊？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5: 是，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2: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
16: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7: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4: 你们不是加班吗？
18: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4: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6: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4: 您好，我叫陈桂梅。

0: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4: 各位乘客，下一站
5: 公交2分钟1班，
4: 欢迎乘坐1号线。
5: 地铁5分钟1班。
6: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5: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7: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8: 欢迎乘坐1号线。
9: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啊呜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啊呜！车上还有多少羊？
10: 被狼吃了，没有了。
9: 不对不对，还有3只羊，因为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横笛竖纸鞭马钩折皆变化，笔走龙蛇墨书春秋尽潇洒。
2: 大家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3: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4: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5: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6: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7: 何为广？
8: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池塘年产量占全国。
9: 一湾相望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10: 铁路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7: 何为稀？
11: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2: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3: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7: 何以广西？
14: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
15: 之路。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6: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7: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

0: 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 患者姓名：
2: 长江。
1: 症状：
2: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2: 那我这头晕目眩。
1: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2: 啊，
1: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2: 是的。
1: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一天三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3: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4: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5: 88岁了，四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6: 三个人两百三十年，我都上船走了。
7: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4: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5: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6: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4: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8: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一时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9: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10: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11: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10: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11: 不信。
12: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11: 不信。
13: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11: 还是不信。
14: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11: 父皇，我就选他了。
10: 女儿，这是为何？
11: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15: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6: 一年又一年过去，
17: 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4: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0: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8: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0: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19: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20: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0: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21: 喂，老同学啊，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嘛，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
0: 推动高质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当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嗨，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3: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4: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5: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6: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梁山彝族自治州
17: 阿布洛哈村通村，
18: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5: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19: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13: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2: 来左边跟我一起划个
3: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
4: 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9: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7: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13: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9: 哎，大妈，你这电话

0: 了怎么不接啊？
1: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2: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3: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4: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5: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6: 老板，打包。
7: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8: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9: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8: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10: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11: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12: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13: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12: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14: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15: 阿姨，我要充话费。
0: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15: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14: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16: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7: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7: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0: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18: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0: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18: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0: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18: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19: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12: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19: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12: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19: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12: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19: 嗯，说得真好。
3: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0: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6: 说什么呢你？
4: 如果换一种方式。
0: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6: 谢谢老婆大人。
0: 我正洗菜呢。
6: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4: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幸福满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6: 继续送歌，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的歌曲是敖包相会，把刀郎演唱的这首歌送给你。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有小雨。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有小雨。江南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有大雨。衡州市当前温度28.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30.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34.6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有暴雨。马山县当前温度32.5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2.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8.1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4.6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5: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狗狗，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4: 哦，辣味香肠。
5: 嗯，
4: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5: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4: 嗯，
5: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6: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5: 啊，
6: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4: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7: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8: 谁道人生不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

0: 发唱黄鸡，金色华年。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6:34，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说一下天气情况吧，未来三天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广西大部地区还会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么未来30天，就是9月21号到10月20号这段时间，广西的平均气温大部会偏高0.1到1度，降水量呢，桂南会偏多1到3成，桂北和桂中会偏少1到3成。
2: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3: 高高的青山上，玄草。
2: 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4: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3: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5: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6: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7: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
8: 让我为你
7: 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点首？

欢迎来到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一直为您开通。如果您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欢迎拨打563-2008这部热线电话。下面送出朋友们爱听的歌曲，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电点播了一首歌曲《栀子花开》。

下面要送出的这首歌曲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电点播的《钟鼓楼》啊。那么《钟鼓楼》呢，一说了这个歌名之后，是有好几首歌的。我也不知道您选，您想听的是哪一位歌手唱的。下面呢，咱们把一位叫青儿的歌手演唱的这首《钟鼓楼》送给你。

0: 继续送歌，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一首歌曲，刘德华演唱的《笨小孩》。那么听着这首歌曲也结束了我们今天的金色华年节目。还有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一首歌曲《我的祖国》，那么今天呢没有办法安排播出了，在明天的这个时间点会为这位朋友安排播出你想听的这首歌啊。下面把这首《笨小孩》送给大家。好，我们的节目主播海月，导播蔡小白，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那么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0: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2: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配。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1%。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5: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今天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打击涉税违法行为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打击涉税违法行为情况。会上公开曝光近两年查处的涉税违法犯罪典型案件，涉及虚开增值税发票、隐匿收入偷税等，彰显了相关部门依法严惩涉税违法犯罪的坚定决心。昨天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分析研判全市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动员各级各有关部门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全力以赴抓好今后一段时间，特别是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海外质子为国服务行动计划南宁行活动举行，本次活动由南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委统战部联合主办。活动是人社部门遴选的留学人员为国服务项目，也是南宁东盟人才交流活动月系列活动之一。当天南宁市还在广西率先推出留学回国人员一站式服务平台。昨天上午，南宁市在3街2巷开展民族体育加速消费活动，为即将于10月12日至17日举办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推广宣传，营造氛围。近日，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追光者》首映式在南宁市举行，有关专家、主创团队、劳模、38红旗手、退役军人以及高校师生等代表共150多人参加了当天的首映式。电影《追光者》以湘江战役为背景，聚焦战役后失散在桂北地区的红军战士，讲述他们身处艰难险恶的生存环境，始终坚守信仰，追寻光明，守护人民的故事。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新闻非常报。
1: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6: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7: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8: 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那个问题给解决好。
1: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9: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1: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4: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1: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及

0: 难筹判问题。这里是九九零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萍。周一到周五17点，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秋分节气啊。那么秋分过后，北半球就会出现昼短夜长，昼夜的温差会逐渐的加大，这个天也慢慢的转凉。不过好像听起来跟咱们广西暂时关系不是特别大，是吧？因为眼下呢，咱们广西大部分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刚才下了一场雨，稍微好一点啊，早晚呢稍微有那么一点变化了，但是明后天的天气会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说说吧。
2: 好的，根据广西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受副热带高压和低层东到东南气流影响，明天白天到晚上，全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其中玉林、梧州、贵港、来宾、贺州、柳州等市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后天白天，全区大部继续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格局，同时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地雨势较为明显，可能出现中雨。气温方面，未来两天全区最高气温稍有下滑，大部为31到34摄氏度，体感依然闷热。虽然秋分已至，但秋老虎的余威仍在，大家白天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方面，桂西为3级较高火险，桂东为2级较低火险，桂西的朋友要特别注意用火安全。海洋天气方面，北部湾海面未来3天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请海上船只注意航行安全。根据南宁市气象台的预报，未来2天南宁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较为稳定。明天南宁全市多云，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后天南宁多云，风力小于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整体来看，天气比较适合出行，但午间体感闷热，午后局地可能有阵雨突袭。秋分虽至，但广西大部最高气温仍在31到34摄氏度，体感闷热。请大家尽量减少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时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秋分过后，昼夜温差开始拉大，早晚体感偏凉，午间较热，提醒大家，特别是老人和小孩，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说完天气，来说说今天的节目要说点啥。
2: 好的，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打击涉税违法行为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打击涉税违法行为情况。第23届东博会圆满落幕，成果丰硕，展区科创含量再创新高。南宁青年志愿者主动担当，亲情服务，以温暖细致的志愿服务绽放青春风采。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首批货物顺利到达百色田东，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登上热搜，科普如何正确看待果葡糖浆和控糖，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0: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孹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我老师看我，看我妈妈，爸爸救我，救我！
0: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来关注新闻。今天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打击涉税违法行为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打击涉税违法行为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周燕的报道。
4: 当前涉税违法行为呈现职业化、团伙化、跨区域网络化和链条化等特征，并有向新业态蔓延的趋势。会上公开曝光近2年查处的涉税违法犯罪典型案件，涉及虚开增值税发票、盈利收入偷税等，彰显了相关部门依法严惩涉税违法犯罪的坚定决心。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张玉：
5: 通过办案发现了被告人利用注册空壳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现象，及时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0: 自发检查建议，促进完善监管机制。这种办案建议治理的模式，实现了惩治犯罪与社会治理的同步，也为高质量发展营造了更优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 近年来，广西通过八部门协作机制，成功地查办了不少涉税违法案件。其中，南宁海关持续加强与税务、公安等部门联系配合，会同八部门成员单位多次组织对违法线索开展研判，同时强化案件复盘，总结规律，持续优化战术战法。南宁海关党委委员、缉私局局长欧阳伟：
2: 2026年上半年，南宁海关缉私局共立案侦办走私犯罪涉税案件192起，案值5.38亿元，刑拘151人，逮捕194人，移诉215人，其中涉税1000万元以上的重大案件4起。
1: 今年以来，广西税务部门紧盯涉税违法高发领域，对高风险自然人、高风险加油站、医疗机构及经销企业等开展排查整治，靶向破解行业涉税监管难题。广西税务局党委委员、总审计师、新闻发言人尹建阳：
3: 今年一至八月，全区共立案检查打击虚开骗税企业3062户，查捕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合计3.62亿元，立案检查涉嫌骗取出口退税企业25户，挽回税款损失742.27万元，追回已退税款551.55万元，入库收入333.07万元。
1: 下一步，广西税务将持续深化涉农领域税收监管，不断优化涉农纳税服务，以严格执法维护涉农税收公平，以暖心服务助力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4: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5: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4: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6: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4: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5: 非常道。
7: 我们来关注刚刚结束的东博会。昨天下午，记者从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本届东博会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活动精彩纷呈，合作成果丰硕。会上公布了第24届东博会初步举办时间、主题国以及中国魅力之城。请听记者李鸿明的报道。
8: 今年东博会共办格局实现新升级，正式迈入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企业参与的活跃度显著增加。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均提出扩大展览规模甚至包馆的需求。东盟参展行业从传统领域拓展至高附加值领域，同时今年首次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新模式推动供需精准对接。本届东博会科技创新合作明显提升， AI 展览面积比上届增加60%，实现从技术展示向贸易成交、出海对接深度转变。首设 AI 大卖场火爆出圈，70多家企业展销8大类500多款产品，受到消费者的热捧。同时，本届东博会经贸活动质量明显增加，从看产品炫技术转向做生意谈合作。本届展会还新设南 A 社区展区，形成主展馆加专题展区加异地展区的全新空间布局。南宁市政府党组副书记、五项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良庆区委书记李光少：
9: 南 A 社区的展区，展会期间共接待各类经贸代表团52批次，其中涉外代表团24批次，发布东盟应用场景合作需求42项，达成合作意向近100个。 和意向金额约20亿元，其中与东盟国家形成意向合作金额超过10亿元，让展区的热度切实转。

0: 化为合作的成效。
1: 本届设主会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以及南 A 社区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两个分会场，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上届多1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加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截至21号13点，三个会场累计进馆人数超35万，创历史新高，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中柬经贸联合委员会第8次会议以及人工智能、金融、农业、应急、环保、科技等8个领域的高层次会议与东博会同期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
2: 我们在会期召开了今年第2次东博会高官会，与东盟各共办方讨论第24届东博会的初步策划，达成以下共识：第24届东博会举办时间是2027年9月17号到21号。第24届东博会主题国新加坡，中国魅力之城南京市。
3: 这届的东博会啊，还是非常精彩的。今年东博会公众开放日，展馆内是人气爆棚啊，有不少逛展的市民购物清单悄然升级了，这硬核科技产品就成为了新进的爆款。AI 智能设备、无人飞行器等等，这些前沿科技产品是备受青睐啊。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在东盟国家展区，不少市民开启了买买买模式。市民邓女士
5: 逛了个越南馆、泰国馆，买了咖啡、牛奶，还有其他的吃的，糖香啊这些，价格挺实在的。
4: 在 AI 大卖场，智能机器狗凭借灵活的动作、丰富的互动功能圈粉无数。参展商广西擎天智联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蒋董：
6: 主要的销量的话集中于比如说这种 AI 类型的一些机器狗，还有一些机器猫的一些玩具，大众的一个认可度和一个接受度还是不错的。
4: 专业观众龙女士：
7: 买了我小孙仔的机器狗和遥控车，我们中国的这些科技产品是很发达的，而且价格又实惠，很值得。数码科技的比往年的更先进一步了。
4: 除了可爱的机器狗，新能源载人航空器也成为超高人气打卡亮点。借助东博会平台，这些硬核高科技产品受到东盟客商的青睐，在现场洽谈合作，参展商们满载而归。零重力飞机工业公司工作人员王欢：
8: 今年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个东博会，然后我们这一款飞机的话，它是一款就是无人驾驶的载人飞机，它可能运用的一个场景是低空的一个文旅观光。东盟国家这边的话，大概有像泰国还有越南，这些都有在现场跟我们进行一个交谈，更多的打开这个东盟国家的一个市场。
4: 专业观众吴女士：
9: 各个展厅吧，我觉得加了很多智能化的东西、数字化的东西，确实就是时代在变化，那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出行啊，对我们民生吧、百姓吧，应该也会有很大的便利吧。
3: 第23届东博会峰会期间，有大约5000名小青盲青年志愿者，他们坚守服务一线，用饱满的热情、专业的素养、暖心的服务，助力盛会有序进行，在奉献中淬炼自我，收获成长。我们来听记者农家伟、黄润佳、梁议员、通讯员李雄的报道。
10: 盛会期间，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客商游客往来不断，咨询求助的人也很多，不少人逛展时常常分不清方向，找不到展区。
11: 请问一下珠宝是在哪？
12: 我帮你看一下。
11: 我从 B 区然后找。
10: 面对广大客商与游客的各类咨询求助，现场志愿者始终耐心接待、解答疑问、帮忙指路，切实解决大家遇到的问题。
13: 游客苏女士：
11: 哦，我想找珠宝展区在哪，然后他们都是很耐心的帮找啊，然后他们的服务很贴心，很有亲和力。
10: 本届东博会峰会，南宁一共招募了约5000名青年志愿者。这支队伍里不仅有各大高校的学生，还有上班族、机关干部和社区、村里的基层志愿者，人员覆盖面广，能够满足现场各类服务需求。
13: 志愿者荣家鹏：
14: 像地铁口啊、展厅啊，每个地方都可以找到我们志愿者的一个身影，然后我们也会及时的为每一个游客或者是展商啊提供他们需要的帮助。
10: 专业高效的服务背后离不开前期充分准备，所有上岗志愿者均完成系统化专项培训，熟练掌握展会服务规范、安全

0: 防护知识、应急处置流程、心理疏导技巧等专业内容，全方位提升服务能力，从容应对现场各类突发情况和多样服务需求。
1: 志愿者荣家鹏，
2: 服务站大概每天要有咨询的人大概有上千人，人流量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大家的需求我们也都会尽量的去解决。
0: 每天上千次咨询，考验着志愿者的耐心、细心与专业能力。面对密集的人流和繁杂的需求，青年志愿者们始终保持饱满的热情，有条不紊开展引导咨询、秩序维护、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具备外语能力的志愿者主动担当翻译工作，为海内外客商沟通交流、参展洽谈提供便利。
1: 志愿者史如慧，
3: 我们接待了一些外国游客嘛，他们也是不会中文，然后是由我们翻译人员帮助他们找到相应的展区。
0: 忙碌充实的志愿岗位不仅保障了东博会峰会平稳有序开展，也成为青年志愿者锤炼本领、拓宽视野的成长舞台。在服务八方来客、对接海内外客商的过程中，青年志愿者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经验，提升了综合素养。
1: 志愿者史如慧，
3: 最大的收获呢，就是在这里接触到了不同的文化吧，然后也了解到了更多的外籍的人，也加深了一下我语言方面的能力。
0: 盛会期间，约5000名小青盲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服务工作，展现出南宁青年积极向上、认真务实的良好风貌。
4: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5: 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活动。第三届东盟青年作家中国行活动今天走进南宁，开展实地参访，以文字为纽带，推动中国东盟文明互鉴与创新合作。来听记者王玉莹的报道。
6: 活动当天，东盟国家及中国各地的青年作家、诗人、翻译家们来到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探寻人工智能赋能产业与跨境合作的创新力量。越南作家曾元健：
7: 南宁呢，它的科技发展真的一日千里。刚才我就是佩戴了那个 AI 眼镜，那么它就里面可以翻译，就是有很多种语言，那就是很方便。那对于我们来说，要是我们听不懂，通过这个就比较方便，就不需要有一个人在旁边了陪着我们，也是很时尚也很实际的。
6: 随后参访团又来到漓江书院，这里不仅是融合出版与实体美学空间的新文艺实验场，也是文学艺术文创生产未来图书出版计划的创新基地。其以独特的建筑和空间设计以及艺术内涵，成为备受青睐的文艺聚集地。作家们漫步阅读展区、文创空间，沉浸式感受南宁城市书香建设成果，在墨香之中汲取创作灵感，并开展中国东盟文学互译出版交流。老挝作家安马达·托沙赖：
8: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南宁，南宁像从前一样郁郁葱葱，是一座绿城。第一次来到南宁的时候，我创作了一些诗词，第二次来到南宁，我同样会创作一些诗词。南宁有非常多的关于文化的活动，所以下一次我还是想过来拜访一下南宁，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交流活动。
6: 据了解，东盟青年作家中国行活动自2023年创办以来，中国与东盟各国青年作家以文结缘、以心相交的跨国情谊，纯粹真挚、醇厚绵长，永远地留在了每一个参与者的记忆中，成为中国东盟人文交流中最鲜活、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5: 为了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青年交流合作，助力青年把握数字时代发展机遇，近日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AI 系列主题编会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青年对话会在南宁举办。请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的报道。
9: 本次活动以人工智能与青年数字未来为主题，中国与东盟青年围绕人工智能开展深入交流，在思想碰撞中凝聚共识，在项目对接中拓展合作。在青年先锋对话和项目展示环节，青年代表结合自身实践，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产业合作和投融资等话题交流分享。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团结局主席兼执委严家康：
10: 作为青年群体，我们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 AI 可能会取

0: 大量基础岗位，这件事我们既需要警惕，但也不必过度焦虑。正因如此，我认为青年应当善用 AI， 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提升自我。项目展示环节涵盖人工智能投融资、技术合作以及智慧农业等领域，通过交流展示，进一步呈现中国与东盟青年在
1: AI 领域的创新实践和合作机遇。新加坡格林尼网络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周义恩。
2: 我认为绿色人工智能与节能型人工智能将成为中国与东盟开展合作的重要方向。我们相信，由中国引领东盟积极应用的开源大模型，能够助力打造低能耗、低碳、友好、普惠可及的人工智能，惠及区域内广大民众。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 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新闻非常到，稍后将播出以下内容：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首批货物顺利到达百色田东，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登上热搜，科普如何正确看待果葡糖浆和控糖。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有小雨。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有小雨。江南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有大雨。衡州市当前温度28.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30.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34.6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阳庆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有暴雨。马山县当前温度32.5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2.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8.1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5.3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5: 手牵手共建法治南宁，心连心工作守法公民。生活中不少侵权纠纷，责任认定常常让人犯难。9月22号19:05，990新闻台说法讲理节目将邀请广西伟宁律师事务所钟如华律师，聚焦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析自甘风险、过失相抵、自助行为的相关法律责任。南宁普法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6: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7: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8: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9: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6: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10: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6: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11: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6: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九九零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2: 新闻非常道，继续关注新闻。先来说说平陆运河。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的江海联运首航海进江货物货船，装载来自澳大利亚的铝土矿，顺利到达了百色田东祥州作业区。这就标志着百色作为内陆沿江城市，在家门口有了直通大海的便捷水路通道，真正实现借运河通江海。来听记者黄林汉、通讯员钟烨的报道。
13: 本次首航货船是9月16日平陆运河正式开通当天，从钦州港出发，沿平陆运河航行，经南宁港中转后，其中两艘货船通胜5678

0: 和通胜5566装载着来自澳大利亚的铝土矿发往百色，最终于9月21日抵达百色田东祥州作业区，这也是平陆运河海禁江的首批货物。为保障平陆运河通航后首批货物安全到港，百色海事局组织执法人员加强对辖区右江重点水域的动态巡查，持续排查跨江桥梁、过江电缆、水下爱航物、码头前沿水域等通航环境隐患，跟踪掌握水位变化，确保通航环境安全可控。
1: 然后过河到祥州港。
2: 是那个哪个地方过来的？
1: 平陆运河。
2: 我知道是国外是哪个地方？
1: 好像澳大利亚吧。
0: 针对本批货物需在南宁港中转至2000吨级船舶后上行右江的特点，百色海事局提前掌握中转船舶动态，强化安全提醒和风险预警，督促承运船舶落实货物配载、绑扎固定等作业安全要求，确保中转后上行船舶适航、船员适任、货物适装。依托智慧海事监管平台，安排专人对右江百色辖区重点水域实施盯频监管，整合通航环境、船舶定位、水文气象、视频监控等数据资源，对首航船舶实施动态跟踪，推动风险提前预判，隐患及时处置。货船到港后，海事执法人员登上货船，向船员开展安全提醒，强调卸货期间要严格落实系泊安全措施，强化船员值班值守，做好开航前安全自查，切实把装卸作业、航行值班等各项安全要求落到实处。
3: 你不是配员是两个人吗？就是超过10个小时的话，我们就会查了。
0: 以前百色大宗货物出海要沿右江入西江，再绕行珠三角，水路里程约1200公里，常规散货船耗时12至15天。如今经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水路里程约650公里，比原线路缩短约560公里，运输时间压缩至5至7天。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
4: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1+1大于2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5: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4: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6: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4: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5: 非常道，
7: 新闻非常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闻热点，今天来说说糖，就是我们吃的啊。这两天上微博的朋友可能发现了，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这个登上了热搜啊。昨天一直在榜首待了很长时间，然后我赶紧看看这怎么回事啊，是吧？原来说的是消费者发现啊，现在大量的食品饮料的配料表里面，白砂糖正在被成本仅有一半的这个果葡糖浆悄悄替换。那为什么白砂糖会大面积的被替换呢？成本驱动是大家想到的第一个因素。这个果葡糖浆每公斤才2.6块多，白砂糖呢，我们买自己去买就知道了，大约是5.2块多。这个差价是近一倍啊。那一吨的果葡糖浆是大概2000多块钱，而一吨的白砂糖可是将近6000元啊。同等甜度下，这个成本降低了40%以上。那还再加上这个生产的便利性啊，果葡糖浆一听就知道它是液态的。那这样的话呢，它可以通过管道去输送，从管道到生产线，这就省去了像溶解、过滤啊等等这些工序。应用的这个范围非常广啊，现在不仅是碳酸饮料，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很多的这个配料表，连奶茶啊什么的都有，包括有些可能我们都想不到啊，您可以注意看一下这个不同的酱油的配料表，上面居然也出现了果葡糖浆，还有什么沙拉酱啊、糕点啊，都是这样的。可是让很多消费者惊讶的就是这个果葡糖浆啊，我看一眼发现果葡糖浆这四个字儿，网上很多的网友跟我一样望文生义。你瞧这果葡糖浆是吧，那不就是水果葡萄提炼出来的吗？那这不比蔗糖更好吗？只要好的话，那成本低不低是商家的事儿，我们何必纠结呢？结果啊，经过专业人员的一番科普才发现，这个什么果葡糖浆虽然写着果字，写着这个

0: 个葡萄的葡字，但是它跟水果跟葡萄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它是由植物淀粉水解和异构化制成的这种淀粉糖精，听明白了吧？它叫果葡，但是跟水果没关系。这白砂糖呢，从科学的角度说，它要经过咱们的肠道分解为这个葡萄糖啊和果糖。这个果葡糖浆啊，它是游离的单糖，其中的这个果糖几乎全靠肝脏去代谢，那过量的摄入就很容易转化为脂肪，就升高尿酸。那么同样属于是添加糖，只是换了一个不一样的名字，那普通的消费者翻看配料表的时候就很容易被这些花式的名称所迷惑，所以有很多网友就说呢，自己并不抗拒合理的使用白砂糖，甚至愿意接受适当的涨点价，但是你别偷偷的换这个配料表是吧。大家想要的其实就是一个明白透明嘛。当然厂家也可以说我没悄悄换呢，我配料表上我可是告诉你的了，好像也没说错是吧，总不能说厂家换一配料表全国所有媒体广而告之，这也不现实是吧。所以对消费者来说呢，在买之前咱们多看一看配料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程序，是对自己健康负责。那么对于这个果葡糖浆，这两天这个炒得很热的话题啊，消费者现在关注度非常高，就是我们发现很多讲述这个果葡糖浆的相关视频，因为昨天出来之后，大家就很多人跟我一样去翻看，就跟果葡糖浆有关的科普，咱们看一下吧。但是有很多的视频啊，通常把它跟这个白砂糖对比，有不少网友就认为用白砂糖的饮料那比果葡糖浆是不是更健康一点，但这个印象真的正确吗？昨天看完了这些东西之后，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到底哪个更健康？那么中国食品报专门发了一期科普，我们也来认识一下如何正确的看待果葡糖浆，如何正确的看待控糖。
1: 哎，你过来看，现在大家真的越来越聪明了。你看这酱油明明是咸的，但是你看配料表第四位就是果葡糖浆，还有这种可乐雪碧，以前呢都是白砂糖，现在配料表第二名就是果葡糖浆。更离谱的是这种减肥吃的油醋汁，配料表第三名就是果葡糖浆。我刚看了一下，放眼整个货架，从调料饮料到零食区，几乎都有果葡糖浆的影子。
2: 果葡糖浆这四个字在食品饮品的话题下一直是经久不衰的话题啊，很多相关的讨论都会将它与白砂糖对比，使得不少网友在食品或者调味品的配料表上看见这四个字就认为它在健康程度上天然比使用白砂糖的低一等。那我们看看这些视频是如何论证的。
1: 其实我并不是说果葡糖浆不好，它确实成本低，吃再多也不会腻，但是这种工业糖它不会产生饱和信号，吃超量的话很容易伤害我们的肝脏以及身体里的各种管道，好多年轻人体检查出问题，这种糖就可能是原因之一。光这一瓶可乐里面大概就有30克果葡糖浆了，然后我们成年人每天推荐最多摄入不应该超过25克，再叠加其他一起，那肯定会超量的。所以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奶茶饮料这种果糖大户尽可能都戒掉，还有那种包装食品也尽可能少吃，像酱油蚝油这种调味料也可以看一下配料表再买。我也整理了常见的高果糖食品清单，你也可以转发提醒一下家里人。
2: 这类视频的核心思想很简单，果葡糖浆是成本低的工业糖，里面含有果糖，果糖对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危害，所以一定要戒掉。这种观点看似简单粗暴，但它的问题在哪儿呢？要说控糖，咱肯定举双手双脚加十万根头发支持，但要控就把所有添加糖，比方说蔗糖之类的糖一视同仁的控，否则单把一个果葡糖浆拿出来片面的批判，很容易给观众留下果葡糖浆是不健康的，其他糖是能接受的印象，不但可能造成更错误的膳食认知，也会给心术不正的商家留下不当竞争打商战的空子。那为啥说蔗糖其实和果葡糖浆在健康风险上没啥区别呢？接下来我们会试着用最硬核、最直白、最戳痛点、最不绕弯子、最一针见血、最开门见山、最单刀直入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蔗糖就是由一分子葡萄糖和一分子果糖脱水缩合而成的二糖，两种组分分别占比50%。果葡糖浆是以淀粉原料经水解、异构化、精制、浓缩制成的淀粉糖产品，顾名思义，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两种单糖，根据果糖的百分比含量不同，分为42型、55型和60型等。而饮料中常用的则是果糖占比为55%的 F55型果葡糖浆。然而网上许多讲果葡糖浆的危害的视频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着说着就偷换了条件，将纯果糖在特定条件下，比如过量纯化、高剂量摄入时的代谢风险直接等同于果葡糖浆本身的危害，却忽略了白砂糖里也有一半是果糖呀。例如这里引用的则是一篇发表在临床实验室科学评论的文章，果糖与肝脏胰岛素抵抗，这篇文章主要论述的是过量 量摄入果糖的危害。由于果糖在肝脏的代谢过程中缺乏有效的负反馈，大量摄入时会促进肝脏新生的脂肪合成，升高甘油三酯和尿酸，诱发肝脏胰岛素抵抗，而并非直接论述果葡糖浆。事关果糖这种东西在食物中很常见，例如水果还有蜂蜜里头就有。

很多果糖。到这里可能有些观众就会问了， F55 型果葡糖浆本来就比蔗糖多 5% 的果糖，再加上游离的果糖不需要水解就直接被吸收，那么它的危害有没有可能就比蔗糖多一些呢？让我们来试着一步步拆解。第一，蔗糖本身在小肠留存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小肠刷状缘上有蔗糖酶异麦芽糖酶复合物，专门负责拆解蔗糖。作为被广泛使用的小肠体外模型，人结肠腺癌细胞系的实验显示，人体蔗糖酶对蔗糖的亲和力很高，比活力可达到每毫克130 mU， 说明蔗糖酶本身就具备高效催化蔗糖水解的能力，蔗糖在进入小肠后会被迅速水解。第二，我们吃下和喝下肚的东西并不是一股脑的挤进肠道的，我们的胃会在前面帮我们限流，胃会通过幽门括约肌一定的速率逐步排空储存的东西，排空的速度受食物形态、能量密度、脂肪含量等影响，普通膳食的排空通常需要2到3个小时，液体的排空速度则要快得多，而含糖饮料因为有着较高的渗透压，排空速度比起等渗液体会相对较慢，也就是说哪怕是一口气灌下一瓶含糖饮料，到达小肠的糖也是一小批一小批陆续送达的，蔗糖酶有充足的时间把每一批蔗糖拆解成果糖和葡萄糖。两步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蔗糖在真正被吸收之前通常已被水解为等摩尔的葡萄糖和果糖，相当于 F50 型果葡糖浆了。这项2008年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随机交叉实验，让34名受试者随三餐分别饮用由百事公司提供的蔗糖或果葡糖浆甜化的饮料，其中添加糖占每日总能量的25%，连续采血24小时。结果显示，这些受试者们的多项激素与代谢曲线总体相似。研究者的结论就是，蔗糖与果葡糖浆的短期内分泌和代谢效应没有实质差别。同时，瘦素和饥饿素是重要的食欲调节激素，而在这项研究中，两者的24小时曲线在蔗糖和果葡糖浆间总体相似，至少说明从激素信号层面来看，果葡糖浆不会产生饱腹信号的说法缺乏依据。而从长期来看，美国医学会自2008年发布报告以来一直维持的立场是，由于果葡糖浆与蔗糖在组成上，尤其是在人体吸收层面高度相似，果葡糖浆不太可能比蔗糖更多的导致肥胖或其他疾病，而且肥胖率在那些果葡糖浆消费量很少的国家同样上升，因此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要求对果葡糖浆施加比其他高热量甜味剂更严格的限制。该立场在2023年经 AM 审核后得到重申。与其同时，美国医学会也建议消费者限制饮食中添加糖的总摄入量。那么比起蔗糖，为什么厂商们通常更青睐果葡糖浆呢？实事求是地说，虽然确实有出于成本的考虑，毕竟成本最终也会以售价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但是使用果葡糖浆也有出于风味的因素。例如在饮料中，果葡糖浆不仅能够增强风味，还能够在不同温度和酸度下保持稳定，并且我们拉回最初的视频可以发现，果葡糖浆通常也会和其他类型的糖或者甜味剂复配使用，而在酱油等调味料中添加甜味物质也是让咸度温润顺口，毕竟重口调味料吃太多的话，钠摄入过量的风险不在糖分之下。好了，前面的部分都是在拆这类视频的论证，但如果讲到这里难免还会有些不完整，因为果葡糖浆和蔗糖之间确实存在一项被实验捕捉到的差异。2012年发表在代谢临床与实验上的这项研究，就通过一项随机交叉实验，让51名健康受试者入组，在7人因糖负荷后出现无症状反应性低血糖而退出后，完成试验的剩余40名受试者喝下了24盎司的果葡糖浆或蔗糖饮料，他们于6小时内多次采血检测果糖、葡萄糖、胰岛素、甘油三酯、尿酸等指标。结果显示，在药代动力学方面，与蔗糖相比，摄入果葡糖浆后，血浆果糖总暴露量高出约20%，峰值浓度则高出约15%。同时，伴随更显著的急性尿酸升高和收缩压峰值的升高，且经过剂量矫正后，果糖的曲线下面积和峰值浓度差异便不再显著，说明果葡糖浆更高的果糖暴露很可能来自其相对更高的果糖含量。所以我们需要承认，在猛灌含糖饮料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果葡糖浆带来的全身暴露对于痛风高风险人群来说可能确实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细节，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这项研究的边界，它本身是单次大剂量短时间的药代动力学实验，并不能外推到长期观察现象。而且即便是有这个差异，解决办法不是把果葡糖浆饮料换成蔗糖饮料，而是干脆直接减少或不喝含糖饮料。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判断，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在等能量相近剂量下，果葡糖浆会比蔗糖带来显著更高的整体代谢风险。但这绝对不是说暴饮暴食含果葡糖浆的或蔗糖等添加糖的零食饮料就没事啊。在物质极大丰富、温饱营养有了保证的今天，控制糖分摄入的意识是一定要具备的。超出热量需求的糖分摄入都会给肝脏和代谢系统增加负担。像2015年的这项纳入超过23万名参与者的大规模荟萃分析就发现，含糖饮料消费与高尿酸

血症和痛风风险显著相关。尽管有含糖饮料定义不统一，大多为横断面研究和高抑制性等局限性，且作为观察性研究，其结论也无法像临床试验那样直接证实因果关系。但是对普通人而言，要做的不是把标着果葡糖浆的饮料换成白砂糖的，而是直接减少对甜味的依赖。所有的含糖饮料能少喝就少喝，偶尔解解馋时，如果包装标签已标示糖，就优先。

0: 控制在25克以下，不要超过50克。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无论是果葡糖浆、白砂糖还是别的添加糖，想要健康的话，都得控制清淡饮食。如果只是把标着果葡糖浆的饮料换成标着蔗糖的饮料，那不过是心理安慰罢了。
1: 通过这番科普呢，我们也对果葡糖浆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它并不是说是什么有害的东西。现实当中对果葡糖浆啊，什么结晶果糖啊、麦芽糖浆啊等等这些添加糖呢，很多消费者因为我们不专业缺乏了解，就轻信企业这个什么零蔗糖这样宣传。昨天我们的节目里市场监管部门也在查这方面的东西啊，所以呢不用去相信这些什么零蔗糖的宣传。所以现在确实有不少人呼唤，就像昨天上热搜的这个热搜榜首的这个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这不仅是消费者的一个期待吧，它也是我们现在消费环境需要改善的一个地方。所以不少品牌也听到了大家的呼声，重新换回了白砂糖的配方。但是对我们来说，刚才的科普也告诉我们了，你别管是白砂糖还是这个果葡糖浆，我们如果要控糖的话，那要控制总的摄糖的量，而不是只控制某一样。当然也不用谈糖色变了，就权威科普说没有绝对的毒糖啊，无论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伤害都来自于总糖的摄入超标，所以要控制的是甜的东西总量，我们要控制。好，今天的新闻非常道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播雨萍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2: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致 AI 在身边》，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道，我们明天17点再会。

0: 清晨的第一班车，载着城市的苏醒。
1: 傍晚的最后一站，留着守护的温情。
0: 在车厢里，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1: 一个搀扶，一次守候，一声感谢。
0: 欢迎走进公交表扬台，让我们一起学身边榜样，扬时代新风。
2: 暖心帮扶，传递温度。
3: 9月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71路驾驶员蒙元欢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排婴儿车。9月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路驾驶员晴天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购物车。9月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71路驾驶员周德志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购物车。9月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4路驾驶员左继祥在营运途中主动帮扶乘客。9月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4路驾驶员黄伟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购物车。9月8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路驾驶员马贤明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提购物车。让我们对以上司机师傅表达感谢，为你们的热心点个赞。
2: 拾金不昧，凡人善举。
3: 9月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4路驾驶员卢焕秋捡到一个书包，联系失主领取。9月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4路驾驶员黄聪元捡到一张乘车�卡，联系失主领取。9月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3路驾驶员李建雄捡到一袋食品，联系失主领取。9月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1路驾驶员罗华林捡到一个电话手表，联系失主领取。9月6日，南宁市承运兴客运有限公司609路驾驶员陆汉兵捡到一袋药品，联系失主领取。9月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73路驾驶员蒙朝捡到一把雨伞，联系失主领取。9月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8路驾驶员韦明宽捡到一个文件袋，联系失主领取。9月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71路驾驶员农文武捡到一张身份证，联系失主领取。9月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73路驾驶员黄河捡到一个手机，联系失主领取。9月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05路驾驶员张春秀捡到一把雨伞，联系失主领取。9月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2路驾驶员农民健捡到一张门禁卡，联系失主领取。9月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11路驾驶员卢启念捡到一张门禁卡，联系失主领取。9月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23路驾驶员陆克胜捡到一张市民卡，联系失主领取。善举虽小，温暖如光，谢谢每一个向善而行的你。
0: 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是一束微光，
1: 每一次善意流淌都能汇成暖流。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公交表扬台，愿你我都能成为这流动风景中的一扇窗，让爱心传递，构筑社会文明新风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

0: 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1度，相对湿度80%。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1度，相对湿度80%。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0: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分别在南宁举行闭幕新闻发布会。本届东博会于9月17日至21日举行，社主会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以及南 A 社区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两个分会场，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上届增加1万平方米。截至昨天13点，三个会场累计进馆超35万人次，创历史新高。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同比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本届峰会于9月17日至19日在南宁举行，报名人数、参会人数、东盟嘉宾人数均创历史新高。东盟各国40多家商协机构组团参会，东盟方参会嘉宾近300人，共取得25项机制性成果。昨天下午，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4届东博会初步定于2027年9月17日至21日在南宁举办，主题国为新加坡，南京市将担任第24届东博会中国魅力之城。昨天，运河向海，同心逐梦网络主题宣传活动走进平陆运河核心片区，采风团沉浸式探访平陆运河水上服务区、青年枢纽、马道枢纽等关键节点，近距离感受世纪工程的建设成果、水运魅力与发展潜力，全方位解码广西通江达海、向海图强的发展新格局。近日，自治区商务厅等8部门联合印发《广西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消费若干政策措施》，围绕丰富终端产品供给、拓展服务场景、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加强示范推广、优化发展环境五大方面推出20条政策措施，为全区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绘就施工图。昨天，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南宁举行，标志着广西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本次宣传周活动时间为9月21日至9月27日，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综委等16家单位联合主办。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
3: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4: 报告市长叔，看我们吧，来看看，帮救我！
3: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5: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6: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5: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6: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7: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0: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1: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2: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3: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每周一到周五
4: 18点到18点30分， 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5: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前。我是浩前的
6: AI
5: 显眼帮助手小爱。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 挚爱首发环节，秋季新品季，国产旗舰扎堆发布，华为三折叠刚开售， OPPO 今晚发新机，小米明天发旗舰，新机看点一次讲清。智能家环节，秋天换季空气差，智能空气净化器选购要点一次讲透。忍不住下单环节，两款往期没有讲过的科技好物，全部真心种草。
3: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观察员浩前。
5: 最近这几天呢，科技圈迎来了秋季的新品季，国产手机厂商是集中交作业。华为上周刚刚开完大会， OPPO 的新旗舰今晚7点发布，小米旗舰产品明天晚上也要到来了。今天呢，咱们就盘一盘这些最近发布的科技新品到底有哪些看点。 先来说华为，那在前不久呢，华为在广州举行了全场景的新品发布会，一口气发布了手机、平板、手表加新系统。最重磅的是新一代的三折叠手机 Mate X2 非凡大师， 价格是真挺贵的，20000块钱起。那12号呢已经正式开售了，它展开就是一整块大屏，首发麒麟 9050 Pro 芯片，搭载着全新的鸿蒙 OS 7系统，还首发了灵顿防窥屏。 旁边有人看的时候，手机就会自动变模糊，那这个功能还挺实用的。同厂呢还有几款新品值得关注，像华为首款的阔直板手机，还有新一代的 MatePad Air 平板换上了OLED的柔光屏，还有 Watch 6系列智能手表。那再来说一下 OPPO， 就在今晚7点， OPPO Find X10 系列将在全球首发，这次呢一口气带来了三款机型，像 Find X10、 Find X10 Pro Max 和 Find X10e。 目前官方预热的信息是 Pro Max 版本将首发联发科新的新一代纳米的旗舰芯片，全系搭载了8000毫安时的冰川电池，续航是一大卖点。影像方面是继续以往的和哈苏合作，主打超清原相机，屏幕首发明眸护眼屏，护眼是这次的重头戏。想第一时间看配置和价格的朋友，今晚7点就可以直接看发布会的直播了。 小米这边呢，明晚7点，小米18 Pro 和18 Pro Max将正式发布。官方已经预告首发传奇一瞬大模型影像，靠端到端的影像大模型拍出相机级的光学虚化。加上本月初已经发布的中折叠手机小米18 Fold，那折叠屏市场上，华为走三折，小米推中折 ，OPPO 呢当然也在布局。国产厂商的路子是各有各的打法。 那对于咱们普通用户来说，这当然是好事，技术下放更快，选择更多，新机扎堆上市等等等是也永远不亏。想换新机的朋友呢，建议也别着急，等今晚和明晚这两场发布会都看完，我们再对比一下选择入手。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智能家。

0: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2: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3: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4: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3: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4: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3: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秋天到了，换季过敏，雾霾天，再加上新装修的房子，很多人想入手空气净化器，但市面上的净化器从几百到上万，什么 CADR、CCM、滤网、甲醛净化参数一大堆，到底怎么选？今天咱们就把智能空气净化器的选购要点一次讲透。第一步，看净化能力，认准两个值 ，CADR 和 CCM。CADR 是洁净空气输出率，决定净化速度。颗粒物 CADR 值越高，净化越快。CCM 是累计净化量，决定滤网能用多久，能吸收多少污染物，值越高越好。买之前先看这两项，别光看外观。第二步，按面积选，净化器有适用面积，卧室15到20平选 CADR 200-300的够用，客厅30平以上选 CADR 400以上，买大了浪费，买小了没效果。第三步，看滤网和耗材，现在主流是复合滤网，出效加 HPA 加活性炭， HPA 等级选 H12 以上，出甲醛重点看活性炭分量，买之前一定问清楚滤网多久换一次，多少钱一片，这才是长期成本的大头，别只盯着机器便宜。第四步，看噪音和夜间模式，净化器要长时间开机，噪音很重要，睡觉时开夜间模式，噪音最好控制在35分贝以下，不然影响睡眠，带睡眠模式的会自动调低风速，关掉指示灯更贴心。第五步，看智能功能和预算，好的净化器带空气质量传感器，实时显示 PM2.5 和甲醛数值，空气质量变差自动加大分力，还能接入米家、天猫精灵这些生态，回家前远程开机，到家就是干净的空气。预算上，基础款几百到1000多，主流款2000上下，带甲醛数显传感器联动的3000以上，新装修除甲醛选带除醛数显的，日常防过敏防雾霾基础款就够。
6: 在这里呢，好前一句话总结，先看 CADR 和 CCM， 再按面积去选，耗材成本要算清，夜间噪音别忽略，空气净化器是看不见的健康投资，秋天换季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非常值得安排了。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0: 后悔了。
3: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
4: 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好物分享时间，今天全部真心种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首先是小坤的分享。
5: 浩姐你好，我来安利智能跳绳。我以前跳绳减肥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跳了多少个，跳着跳着就烂了，还得停下来数，特别影响节奏。后来换了智能跳绳，真香，它自动计数跳了多少个，多少分钟，消耗多少卡路里，全都同步到手机 APP 里，还能看到历史记录和趋势，看着数据一点点变好，特别有动力。我最喜欢的是它的无声模式，配了两个重力球，不用真绳子，在阳台、客厅、办公室都能跳，不怕绊脚，不怕打到家具，对租房党和新手特别友好。它还带语音播报，每跳100个报一次数，不用低头看，价格几十到两三百都有，比去健身房便宜太多。想减肥、想锻炼又没时间的朋友，强烈推荐。
4: 智能跳绳呢，把锻炼变成可以看得见的进步，随时随地都可以跳。那这个入门门槛也非常低，坚持成本也低。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朋友，他想分享的是什么。
5: 浩前好，给大家种草智能体脂秤。以前家里只有一个普通体重秤，只能看个数字，减重的时候天天盯着那几两肉，心情全看数字。后来换了智能体脂秤，真香，它不光称体重，还能测体脂率、肌肉量、水分、基础代谢这些20多项数据，手机 APP 里能看到每一项的数值和变化曲线。我最看重的是基础代谢和体脂率，以前只看体重，以为瘦了就是减脂成功，其实可能减的是水分和肌肉。现在数据清楚了，才知道该增肌还是该减脂，科学多了。它还能自动识别家庭成员，全家一起用，每个人的数据分开记录，不会混。价格几十到200都有，想认真管理身材的朋友，这个比普通体重秤值太多了。
4: 一台智能体脂秤把减肥从玄学变成科学，数据看得见，坚持才会有方向，健康投资不贵。好了，今天两款好物种草也就聊到这里，两位分享的朋友都会获得我们准备的精美礼品。在这里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你日常用的顺手的科技好物都可以在浩前的科技整活抖音号私信分享给我们，好的经验一起参考，就能少踩坑多省钱。

0: 好了，今天的债在身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咱们盘点了最近发布的科技新品，包括华为 Mate XTR 三折叠和同厂的手机平板手表，还有今天稍晚发布的 OPPO Find X10 系列，还有明天发布的小米新旗舰，梳理了智能空气净化器的选购要点，种草了智能跳绳和智能体脂秤两款科技好物。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也欢迎在号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我。
1: 好啦，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 AI 乐趣，咱们明天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听，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2: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2: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1: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2: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2: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1: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

0: 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 取代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矝、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

0: 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4: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3: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4: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5: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7: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

0: 王军表示，
1: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0: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2: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0: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3: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5: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6: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5: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6: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5: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7: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8: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9: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8: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0: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8: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0: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4: 本台消息。

0: 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2: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3: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0: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甬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4: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0: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

0: 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各地的青年技能精英齐聚上海，以技能为刃，以匠心逐梦。本届大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按照赛事规则，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年龄不超过22周岁。 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

0: 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29号。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体现最新监管趋势及动态，进一步细化相关司法辖区规定，完善维权救济及合规咨询服务渠道，增加典型案例，强化以案释法，增加风险识别清单等作为附录。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2026年版》，明确目前针对孤独症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特异性治疗方法还很有限，主要干预方法为康复训练，最佳治疗期为6岁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2号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形式发言。亚运快报，此刻第20届亚运会女排决赛正在进行，卫冕冠军中国女排与东道主日本女排争夺金牌。目前的比分是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排曾以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地区大气扩散和湿清除条件较好，没有明显霾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中秋假期就要到了，一些文博场所又会成为大家的热门去处。而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最近也是结结实实又上了热搜。为什么不挖，已经有了权威回应。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说过，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有先进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下了解里面的东西，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年的老人，我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特别是他还说，除非是抢救性保护发掘，不然能不挖就不要挖。

0: 特别是黄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必要动。这些话都引起了最近大家又一轮的很多讨论。对于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人们的好奇始终如一。具体到要挖，大家说了，打开地宫就能够亲眼见证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地下王国，一睹无数失传的先秦珍宝竹简典籍。人们还在问，秦始皇帝陵当中是不是真像史书里记载的那样灯火长明，水银作江河。甚至有观点认为，发掘地宫可以拉动文旅流量，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我们当然好奇，但我们不挖就一个原因，文物很脆弱，保护它们更重要。如果细读当前的考古勘探成果，就能知道专家团队对秦始皇陵做的土壤汞含量测量已经表明，史书水银江河并非文学想象。地宫中封存的大量水银，一旦密封结构被打破，蒸发的汞蒸气不仅会严重威胁发掘人员的健康，更会带来不可逆的生态隐患。不得不说，2000年前的防盗设计已经以最沉默的方式表达了最坚决的拒绝。更不要说，如果真的揭开秦始皇陵地宫的封土，恢宏的空间关系会永远消失。而中国考古史上已经有过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保护不当的惨痛教训，因此我们的文物工作方针就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1997年，国务院正式下发通知，由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科学技术手段等条件尚不具备，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直到现在，这条红线从未被跨越。那我们就让这次热搜上的讨论带我们再次确认，确认地下的文物的确很脆弱，确认我们要对古文明有真正的敬畏之心。考古从来都不是开箱寻宝，不发掘也不等于不研究，不挖。保护古文明本身也是认知的进化，是从蒙昧到文明的真正进步。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食品安全是大事，就在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这些新标准，小到高温煎炸烘烤中可能产生的有害副产物，大到皮蛋罐头里的重金属防控，再到孩子的营养补充品究竟能吃到几岁，牛乳蛋白产品又该怎么分类标注，从原料加工一直到餐桌都有新要求。这些新标准会怎么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今后我们逛超市选相关的食品，咱们又该多留意点什么？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1: 丙烯酰胺是一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它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2: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1: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2: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

0: 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制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1: 新制定的杜西伯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伯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原料罐材质量、镀锡层保护、焊缝补涂、罐装及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锡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锡迁移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是一类给特定人群补充微量营养素和优质蛋白质的食品。如果辅食添加不合理，婴幼儿易出现贫血及生长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新修订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包括了针对36月龄以下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两大类产品。其中，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2: 4到6岁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大脑发育、免疫系统成熟、骨骼生长等仍然需要充足的微量营养素支持。如果膳食结构不合理、挑食、偏食、辅食添加的质量不高，都可能会出现贫血、生长迟缓等问题。所以，本次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学龄前儿童。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也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在4到6岁这个阶段的干预需求。
1: 同时，新标准对此前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方海清解释，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缺营养，但实际上营养素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规定最大限值，可以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
2: 微量营养素长期过量的摄入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那本次的标准修订对于现行标准中尚没有最大值要求的一些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就是要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要保证安全性，避免过量摄入的风险。
1: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3: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1: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4: 奇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奇农鱼6步鲜大米。

0: 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啊，还是城市里路面上很繁忙的时候，那急匆匆的车流当中就少不了外卖骑手们。这段要说到的话题就跟他们特别有关。最近有媒体报道，一位干了12年的外卖骑手小王竟然不知道自己老板是谁，起因是他在送餐途中摔倒，术后失去了部分劳动能力，他要维权却发现不知该找谁。原来他签的是众包平台注册协议，过去工作期间工资流水就来自不同的发薪主体。不在这行干啊，我们还真不太明白这众包协议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众包平台注册协议呢，白纸黑字写着，小王和平台之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定为是基于劳动、劳务或雇佣关系。那平台说了，注册为众包骑手的人都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安排上线时间，自主决定接不接单。可是真那么自由吗？小王也说，众包骑手几乎天天跑单，请假要向小站长报批， APP 里面设有签到奖、五高峰奖、阶梯返奖，算法规则一大堆，被安排得紧紧张张。那过往关于灵活就业群体的讨论当中，我们了解过工伤保险条例给予用人单位职工所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包含伤残津贴、长期护理等等。那另有一种新职伤保险，能否惠及到签了众包协议的外卖骑手？灵活就业的合同怎么签才靠谱？平台能因为众包就逃避责任吗？这阵我们特别请到了长期帮助劳动者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石福茂律师来帮我们讲讲这个问题。
2: 石律师，首先跟您说到这个事情，我们恐怕先得关心那位遇到难处的外卖骑手，他因为签的是众包协议，那现在真的就没办法找任何一个企业主来主张权益了吗？
3: 那也不是，实际上咱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下什么叫众包这个词儿，实际上也不是个法律上的词，劳动法上啊，在这个工伤保险上啊，都没有众包这个词语，但是呢，也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用工模式了。它就是一种外包的形式，就是把很多的一个工作吧给分解开来，让很多人去主动的去申请去完成这项工作，这就是所谓的众包吧，并不是众包之后就找不到责任主体了。这个过程中可能还要看是不是有劳动关系，还要具体分析吧。
2: 这里边他能不能找到企业维权的关键是什么呢？他怎么去找他这个劳动关系呢？
3: 就这个里边我也看到媒体的报道，他自己摔倒可能不是像咱们一般遇到的交通事故，因为咱们工伤现在不是主张第三人侵权导致的工伤可以主张双赔嘛，所以说他这个可能就没有所谓的双赔，没有第三方，说只能找所谓的平台或者所谓的用工主体，可能要找到底在哪个平台下单呢，或者说他这个平台是不是通过外包的形式有了一个具体的责任主体，我觉得他可能要这样的去分析吧。
2: 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是众包签的众包协议就法不责众就没办法了。
3: 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实际上现在这个在所谓的骑手啊，这些这个还要通过不同的路径去分析。一个呢，你比如说现在我也办过几个这种案子，叫新职伤，现在已经推得很宽了，从7月1号开始全国的各个省都已经有这个新职伤，就新型职业伤害保险。这种情况下他不管是有没有劳动关系，就是按单交费。你跑一单可能交几分钱，这里边的骑手就可以享受职业伤害保障。当然如果说他像咱们传统的能看得出来有一个主体，无论是平台还是一个外包的一个企业，他在从事着支配性的劳动管理，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按照工伤走，也就是有一个用工主体，有一个劳动关系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走工伤。还当然了，还有是不是有其他的平台有没有过错，这个里边有没有这个第三方的商业保险也可以再看啊，也就是说给没有给骑手上这个商业保险。但他这个啊，咱们分析这个案子里边可能不存在第三人侵权的问题，因为他我看了他说是送餐途中自己摔倒，不是发生的咱们说第三人侵权，所以说只能是看看有没有劳动关系，有没有第三方平台的过错啊，看有没有这种。
2: 各方还是很关注这个众包的协议，您刚才也大概讲了一下这个众包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这么一种关系，从法律上我们到底去怎么理解这个事儿？既然它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法律支持或者保护它这种协议这种合作吗？
3: 法不禁止就可以为啊，这是咱们民法上的一个原则吧。现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禁止说不可以用众包的形式去雇佣这些劳动者，众包还不能算是有违法的。虽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

0: 但是它也是一种法律上的一种关系。刚才我说了，可能就是一个把这种送餐的、送外卖的这种任务，可能要送很多的餐。哎，他把这任务分解了啊，你可以去选择，让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个体骑手去自愿完成。这种情况，咱们的骑手就在线上自己主动的去接单，甚至在一个骑手在不同的平台去接单、去就业。就骑手来讲，他去就业了，他去挣钱了。众包单位来讲，发包单位来讲，他是拆解了工作，让不同的人来去自愿去帮他完成。实际上，这也是在实践中或者在这个法律关系中也是允许的一种模式。这个在21年的时候，人社部就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一种用工的模式。现在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也在渐渐地承认这种模式，一种就是标准的劳动关系，你就是劳动关系，你像咱们像记者呀、律师啊，或者说是这个咱们工厂的这些人呢、就是原来的标准的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就完全就是自己承包的啊，外包的形式，给对个体签订外包的协议啊。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单位里还是管，就这种可能比较难认定，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还要根据实际的有没有支配性的劳动管理。因为咱们最高法院也发布过指导案例，按照支配性劳动关系来确定双方算不算劳动关系。就是因为现在他给原来的工厂里边的那个现场指挥啊，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可能就是用那种所谓的制度，用那种算法在管理，在引导劳动者去帮助他完成一定的任务，而不是说像一个班组长直接人对人或者在现场管理，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对咱们确认劳动关系、确定他的法律关系，确实提出了挑战。但是呢，既然出了这些情形了，法律也在慢慢的跟进，现在提出一个叫支配性劳动管理。就是对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上、工作量上，他自己有多大的自主程度，在这过程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单位的控制？你比如说，这种工作规则、这种算法的规则、劳动纪律，整个这个平台上那个奖惩办法，这种情况下是劳动者是没有法改变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属于支配性的劳动，有可能就是劳动关系。所以说，现在主要是根据支配性劳动管理来确定是不是劳动关系。
1: 那么这么来说的话，就像您刚才讲的，确实很多劳动者现在是灵活就业的状态，跟过去大家想的非常固定的这样，包括有固定班组长的这种管理模式不一样了。如果现在有一些灵活就业的人士，无论是外卖骑手呀，还是怎么样的，他们想也灵活的去跟单，他们在签这样的合同协议的时候，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说他要注意什么？
0: 实际上，首先啊，我觉得他得自己考虑考虑自己是什么一个工作状态。如果说他就是想跑一单挣点钱，上一半天挣一半的钱，特别想灵活，就是对那些想灵活就业的人员，因为我们也见到了很多的企业想给劳动者上保险，劳动者你扣我1000块钱，那我不同意。所以对这些人啊，可以考虑真正想灵活就业的，那就想签。但是那就是想这个正常上班的，也希望能够8小时，也希望能有保险的。这些人要必须的是非常的慎重啊，要看清楚平台的协议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到底是自己是兼职，还是说单位的对这个保险呢，所谓的约束型啊，有多大的可能性，主要是看自己。当然了，还要看平台的情况，有些平台可能就是越来越规范，就开始用着发工资的啊，用考勤的啊，用交社保的形式，可能也有。所以说，一个自己的情形，另一个还看这个平台和这个用工的主体。是什么情形？到底是人力公司，还是外包公司，还是平台科技公司？这种情况下，可能要需要看清楚了。当然了，在签协议的时候，可能还要看看，即便是众包的形式，有没有参加薪资商啊，有没有其他的意外伤害保险啊，对这些骑手们有多大的保额，甚至现在是不是按照薪资商能够一键报案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应该做出了解之后。再进行选择，再进行确定是不是从事这项工作。
1: 其实就是在签约之初，可能要先把自己的这个后顾之忧解决了，能找到更多的保障，有固定
0: 是这样的。
1: 确定的渠道。
0: 原来是我原来专门下过这种平台去这个选择，很多情况下是你不会认真看，因为字特别小。另一个呢，它很多条款呢特别隐蔽，虽然那个条款很多，但是既然是一项工作，影响到自己的这种身体和健康，甚至是一项工作，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去认真。我刚才说，一个分析分析自己是不是适合这项工作，另一个看看这个平台对劳动者的保护有多大，我觉得确实应该要慎重一些吧，再。

0: 选择之前要慎重。
1: 那经过这么样一场讨论，至少我们搞清楚了，并不是因为签的是众包协议就没有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众包本身呢也不违法，灵活就业维权方式呢也是灵活的，众包不能把企业的责任包没了，但是维权的边界托底的保障也是我们每一位劳动者在签约之初就应该高度关注的内容，维权的障碍才会一点一点被拆除。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我们之前关注过幽灵外卖的问题，也就是平台上一些门头响亮、菜品诱人、好评如潮的店铺，在线下呢却根本找不到地方，没有实体门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是用修图软件 P 出来的，店铺地址呢那更是编的。正值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联合发布典型案例，一批伪造证件、批量注册幽灵外卖店铺在转手牟利的不法分子受到法律的严惩。那么法院到底是怎么定罪的？平台又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8: 注册餐饮网络店铺必须有真实实体门店，实际地址与证照地址一致，厨房卫生达标，需提交经营者身份证、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门店门头照片，预留有效联系方式，资质信息必须真实有效，严禁借用伪造证照入驻平台。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竟然使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非法牟利。江西省九江市涟溪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吕朝阳介绍，
9: 被告人罗某华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发布了广告，以及通过朋友介绍等方式招揽客户，他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江西省九江市等全国多个省市，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计3961张，非法获利36万多元。2025年3月起，被告人陈某福入伙协助罗某华伪造相关证件，共计1170张，非法获利共计20000多元。
8: 同案的其他被告人正是利用这些假证进行下一步操作。江西省九江市涟溪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西介绍，
10: 被告人聂某卫、王某南等6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自行伪造即从罗某华处购买伪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数量为20余张到150余张不等。他们使用上述假证，在外卖平台注册店铺后出售给他人经营，以收取费用或经营抽成的方式从中获利，获利金额为2000元到30000余元不等。致使不具备合法资质的人员违规经营外卖平台店铺，对外制售食品。
8: 检察院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对被告人罗某华等8人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检察机关起诉罪名成立，结合各被告人犯罪情节、所起作用、是否自愿认罪、投案自首、退赃退赔等情节，依法作出判决，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罗某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判处被告人陈某福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其他被告人也被判处2年6个月至1年。
1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陈刚、韦涛会见李文章一行。
1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
12: 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创新水利投融资改革暨老旧水库能力提升工作专题会议，韦涛主持并讲话。
1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广西

0: 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桂蹲点调研的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国家信访局局长李文章一行。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信访局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化解历史矛盾、攻坚信访积案摆在突出位置，锚定事要解决，强化源头治理，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统筹推进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专项工作，推动一批时间跨度长、化解难度大的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实质性化解，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希望国家信访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工作，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攻坚化解、基层信访干部能力提升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推动广西新时代信访工作再上新台阶。李文章充分肯定广西信访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李文章指出，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信访工作高度重视，始终把信访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抓得紧、抓得实，主要领导以上率下，示范带动作用显著。自治区党委政府新春第一会部署历史矛盾化解工作，一体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两个专项工作顺利开展，成效显著。广西信访工作法治化推进有力有效，进展顺利，质量高，重点时期信访服务保障工作成效显著，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希望广西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关于信访工作决策部署，持之以恒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桂期间，李文章一行先后前往玉林、南宁、梧州、柳州市蹲点调研，到自治区信访局看望慰问信访干部，并召开工作汇报会。自治区领导苗庆旺、周义觉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2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3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以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为抓手，用好五个一工作机制，培育壮大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强化产业招商，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区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深化警务机制创新，聚焦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目标，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精准打击各类突出违法犯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打赢强边固防决胜战，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宁。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9月1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养老事业，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促进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积极申办高水平竞技体育赛事，创新发展跟着赛事游广西等新场景，促进体育赛事与消费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有条件的基层机构增设康复医学科或护理床位，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建强基层医疗

0: 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和利用，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 AI 技术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认真领会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贯彻落实丁薛祥同志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要求，总结此次办会经验做法，持续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全力做好平陆运河运营管理后半篇文章，不断开创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传达学习8月26号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要求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和财源建设，深化财税改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更好服务和保障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强化国土空间和资源要素保障能力，全面提高我区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22号，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创新水利投融资改革暨老旧水库能力提升工作专题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六网建设有关要求，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并讲话。韦涛指出，我区水系发达，水资源丰富，但时空区域分布不均，叠加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加快推动水利工程建设，对保障安全、服务发展、惠及民生具有重要意义。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作为，持续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创新，多措并举筹集资金，加大水利工程建设投入力度，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加快推进我区水利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要加大项目谋划，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加快推动条件成熟的水利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尽快修复重建灾后水利基础设施，要积极筹措资金，强化政府投资引导效能，用足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金融支持水利政策，提升地方水利投融资能力，要推进资产盘活，统筹开展水利存量资产普查，建立水利资产抵数台账、盘活项目库，充分释放水资源、水利工程综合利用价值。要培育市场主体，推动我区涉水优质资产归集整合，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建设运营，做大资产规模，增强运营实力。要持续深化改革，做好全区水库取水权、水域经营权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探索推进水利资产抵押融资、市场化交易、经营权出让，做好水利加文旅融合发展，激发节水市场活力。要完善工作机制，组建水利发展工作专班，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推进重点项目、重大工程建设落地见效。会上，自治区水利厅汇报创新水利投融资改革、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广西灾后水利基础设施恢复提升等有关工作情况。与会人员交流发言，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记者熊宗涛报道，9月2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南宁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和调研报告， 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全区法院涉企。

0: 和物业民事审判与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和调研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专利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节约用水条例草案的说明和书面审议报告，听取了桂林市桂林米粉产业发展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黄姚古镇保护条例的决定、龙陵各族自治县森林资源保护条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特色畜牧产业发展条例、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香猪产业发展条例的书面说明和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将审议以上报告、立法项目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部分社区的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自治区人大代表，部分社区的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负责人，部分立法服务基地和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履职活动中心负责人列席会议。
1: 平陆运河通江达海，27座跨主航道大型桥梁及其拱桥、斜拉桥、悬索桥等多种桥型，成为这条世纪水运工程亮眼的技术缩影，既要驯服天然水位落差，又要兼顾通航效率、节水护率、智慧管控，一道道世界级难题靠一群扎根一线的工程人逐一破解。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二篇《飞鸿筑梦》，采制广西台记者彭龙、吴宪、范凡、邓俊宇。
2: 夜色漫过平陆运河G75蓝海高速清江大桥的工地，灯火把项目部简易接待室照得透亮，不眠不休的鏖战终于画上句号。1900吨巨型钢管拱完成232.2米超大净跨整体提升，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一举刷新同类型钢管拱桥整体提升吨位、整体提升跨境两项世界纪录。连续多日守在现场的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袁明阳和广西陆桥项目总工程师匡志强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没有隆重的庆功仪式，工程人的庆祝朴素而滚烫。匡志强：
3: 合拢之后，我们还有其他同事去边上的一个小接待室搞了一些宵夜，喝了一点，畅怀了一下。
2: 这顿宵夜也见证了这对技术死党跨越身份的双向奔赴。袁明阳深耕高速公路建设，匡志强擅长大跨钢管混凝土拱桥施工技术，两人命运的交集在平陆运河迎来新篇章。2023年，平陆运河全线动工建设。土生土长的青州人袁明阳做出了一个让亲友感到意外的选择，毅然跳出驾轻就熟的舒适区，告别耕耘多年的高速项目，主动竞聘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桥梁管理岗位，投身这条改变家乡发展格局的世纪水运工程。昔日老友重逢在运河工地，身份却已经悄然换位。作为业主工程师，袁明阳手握质量安全标尺，是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等4座城区跨运河桥梁的质量守门人。匡志强作为施工项目总工，是复杂技术方案落地的执行者。匡志强：
3: 他管理的标段其实也是整个城区比较复杂的标段，管理的难度都还是蛮高，应该来说也发挥出了他的能力跟特点。
2: 摆在他们面前的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是实打实的炼狱级难题，旧桥跨境通航净高满足不了5000吨级大船通行，必须重建。施工期间，蓝海高速半幅24小时不能中断通行，传统缆索吊桩工艺无法使用，高空作业之下，一颗螺丝、一点混凝土碎块坠落，就可能导致高速连环事故，安全容错率几乎为零。1900吨柔性钢管拱如同悬空巨型弹簧，毫米偏差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放眼全球，还没有同等吨位、同等跨境钢管拱桥整体提升的成熟案例，所有施工路径都要从零摸索。袁明阳：
4: 毕竟是第一次这么大重量的一个钢管拱的提升，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而且这边

0: 还有一个是沿海，它提升的过程中对天气的要求啊也是蛮高的，所以当时整个过程都是现场在那里守着的，通宵一起吃盒饭。
1: 拱类整体提升历时三天两夜，袁明阳选择全程蹲守一线，监测屏幕上跳动的每一组数据，拱类每发生一毫米位移，他和匡志强都并肩盯控，实时沟通，动态调整，提升精度。当监测数据确认拱类稳稳锁固合拢，两人对视一笑，长呼一口气。匡志强：
2: 一般做业主方很少会能够做到这个程度，能够一直守在一线啊。当时一直在熬夜，熬了几天几夜啊。
1: 最考验人的还不止拱类提升，在后续管内混凝土灌注阶段中，由于高速路通行一刻不能中断，一旦混凝土飞溅落到车道，就有可能酿成交通事故。袁明阳和匡志强又开启通宵值守模式，袁明阳紧盯安全管控，匡志强把控施工工艺。深夜的工地板房和简易的盒饭见证了他们共同的坚守。匡志强：
2: 他也跟我聊过蛮多次夜啊，基本上全程都是那里蹲点守，从头到尾，直到这个事情完成之后才能够放下心，才能够离开。
1: 在项目部，袁明阳的工程标准近乎执拗，巡查预制梁施工，哪怕只是不影响结构安全的表层细微气泡，他也会直接叫停工序。一线工人偶尔会抱怨这位业主代表太过严苛，但匡志强懂这份较真的背后是工程人对质量的追求。
2: 因为他对这个施工的整个环节都非常清楚，所以他会比别人要看到深处啊。这个技术应该做得更好，从我的内心来说，他提的要求没有问题啊，我也认可。
1: 受制于高速半幅保通带来的狭小施工空间，常规大型吊装设备无法进场，袁明阳和匡志强带领团队耗时半年迭代研发120吨级爬拱吊机，这是国内钢管拱桥领域第一次应用此类特种起重设备，最终G75南海高速清江大桥刷新两项世界纪录，仅用1年2个月就完成建设，创下广西路桥同类工程最快纪录。袁明阳：
0: 爬拱吊机是一个新工艺，第一次用就可能遇到各种问题、各种困难，所以我们就在平地上面就建了一段拱，在那里自己试爬试吊，就把可能遇到的困难就提前把它解决掉了。
1: G75南海高速清江大桥的技术突破，只是平陆运河桥梁集群创新的缩影。陆阳新村大桥全国首创缆索吊装加斜拉扣挂加平衡索组合施工工法，北环路跨江桥项目团队自主研发第四代缆索吊装系统，紫柴大桥创新应用拼装加平移加提升组合工艺，从千吨级拱类整体提升到各类首创吊装顶推竖转工法，从数字孪生智能吊载等数字化管控到绿色理念融入桥梁设计，平陆运河桥梁建设实现了从建造到制造的超越，为国内大跨通航桥梁建设沉淀下成套的广西方案。工作之余，匡志强常常跟着袁明阳跑遍运河各个标段，一起观摩不同桥型的施工现场，互相拓宽技术视野。两年的工地鏖战，匡志强的变化袁明阳都看在眼里。
0: 刚开始过来还是个有点白的偏胖的，但我们待了两年之后又瘦又黑的，你在G75你真的看到他永远都是待在现场。
1: 夕阳西下，奔流的清江水裹着山间的清润奔涌向海，不肯停歇，把技术工程人滚烫赤诚的初心带向更远的诗和远方。袁明阳：
0: 工程员最大的梦想就是为家乡做点贡献，做点工程，有机会的话要为家乡再建几个桥梁，自己建的桥自己走上去感受还是很开心和自豪。
1: 匡志强：
2: 平陆运河它不单是一个水利工程，更加是一个政治工程，它能够通航，作为一个参与者来说也是觉得蛮幸运的。
3: 记者手记：
1: 站在G75南海高速清江大桥之下，抬头仰望232.2米银灰色巨型钢管拱凌空横卧在清江江面，1900吨拱体舒展如长虹，这是我走进平陆运河项目现场看到的最震撼的一幕。这座刷新两项世界纪录的科技桥梁，最动人的不止宏大外观，还有藏在工程背后的硬核科技，以及袁明阳与匡志强这对技术搭档的担当坚守。1900吨柔性钢管拱施工难度极大，8台350吨千斤顶同步升降，误差需严控在5毫米以内，分毫之差就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面对难题，成千上万的建设者不断突破。国内首创120吨自主爬拱吊机、闭环废浆回收系统、AI 潮汐预判平台、全周期数字孪生监测体系以及测量机器人，大国工程巍然耸。

力的背后是狭小监测指挥室里整面墙屏幕铺满的上千组实时数据，是操作台旁早已凉透的盒饭，是深夜施工现场的灯火通明，更是业主和施工方同心筑梦的攻坚同盟，运河不语，钢拱为证。设计者和建设者用一次次研判运演，把前沿技术转化为工程底气，构建起全流程数字

0: 科创筑牢大国工程建造根基，也让西部陆海新通道逐渐从梦想照进现实。
1: 广西台消息，9月21号上午，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南宁市雍州古城三街两巷举行，标志着广西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拉开帷幕。本次宣传周活动时间为9月21号至9月27号，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宗委等16家单位联合主办，旨在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当天，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播放了宣传周主题宣传片，展示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成果，进行了文体展演。据介绍，此次活动一个鲜明特点是突出全民参与、全民共享。活动期间，除了主场活动，还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六进活动，开展民族工作八跪行主题采访宣传活动，2026年中秋节跪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德宝站巡展等，通过现场宣讲、法律咨询、知识竞赛、文艺演出、主题展览、文博展示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强五个认同，为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2: 中外媒体看广西。
3: 广西台消息，9月20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编的文章，从平陆运河通航看新时代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新图景，关注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报道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西考察，嘱托广西写好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西经略海洋提及不稳，推动向海经济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十四五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份经广西进出口贸易额累计超3.6万亿元。2017年至2025年，广西海洋生产总值从1377亿元增长到2687.8亿元。报道说，随着平陆运河的贯通，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入扩容提档升级新阶段。从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国家，有了运距更短、更经济、更便捷的水运通道。中国水运网络东西向强劲、南北向较弱的格局将逐步改写。报道说，作为我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连的区域，昔日的祖国西南边陲正发展成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枢纽。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发展打开新的篇章，八贵儿女开启新的征程，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1: 9月20号，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追光者》首映式在南宁举行，影片于9月23号在全国上映。《追光者》以湘江战役为背景，聚焦战役后失散在桂北地区的红军战士，讲述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始终坚守信仰、追寻光明、守护人民的故事。
3: 9月21号，桂中崛起、桂商助力暨全国闽商走进来宾共创未来发展大会在来宾市举办，会上相关部门推介来宾投资环境、产业布局与政策红利。大会还举行集中签约仪式，多方签署战略合作及产业发展、民营经济扶持系列协议，畅通政企、营企、商会合作渠道。
1: 近日，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野生动植物监测工作中发现保护区新纪录物种方。

0: 花蛇。这一发现进一步丰富了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孙婵娟、韩杰，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关注本地热点，聚焦媒体新闻，直播广西。
1: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龙湾新闻，下面请看本期新闻的详细报道。9月22日，龙湾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宣传文化中心开幕。
2: 本次大会应到代表233人，实到代表226人，符合法定人数。县领导黄福来、黄巧义、许阳卫、杨开柱、齐日敏、周毅、许明作、潘健、曹辉、吴雪华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是换届风气和换届选举巡回督导组道会指导。大会由梁开柱主持。上午9:30，大会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幕。县长黄巧义代表龙安县第17届人民政府做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5年来，龙安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综合实力跨越提升，全力提速项目建设，发展支撑更加强劲，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发展活力持续迸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坚持两山理念，绿色底蕴更加浓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生福祉更加殷实。报告指出，今后五年是农安从农业大县向工业强县、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必须聚力研练集群，培优育强现代工业，筑牢工业强县硬核支撑，聚力稳产增效，提质升级现代农业，夯实农业复县坚实根基，聚力改革突破，拓展开放发展空间，激发开放兴县澎湃动能，聚力生态赋能，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厚植生态立县绿色底蕴，聚力民生保障，提升群众生活品质，走好乡村富民幸福之路，聚力风险防控，深化平安农安建设，稳固发展安全坚实基石。受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的委托，许阳卫向大会做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五年来，县人大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履职，尽责担当，圆满完成了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为农安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报告强调，今后五年，县人大常委会要努力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坚持政治方向，在筑牢忠诚、凝心聚力上有新提升；二是聚焦十五五规划，在服务大局、精准监督上有新举措；三是强化两个联系，在强化保障、激发活力上有新成效；四是建好四个机关，在淬炼本领、锻造能力上有新作为。会议还听取了县人民法院院长许巍所做的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程贝利所做的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表决通过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办法，关于设立县十八届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县十八届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表决办法。
1: 9月22号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农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县政协领导班子。
2: 本次会议应到会委员178名，实到会委员168名，符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人数。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农安县委员会主席团委托，秦日敏主持会议。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农安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和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到会的168名政协委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农安县委员会主席一名、副主席四名、秘书长一名以及常务委员23名。通过选举，秦日敏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农安县委员会主席，许莹、黄子林、黄维凯、梁威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农安县委员会副主席，王才琴当选秘书长，王艳仙、韦书超、韦如琴等23名同志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农安县委员会常务委员。
1: 平陆运河通航，江海联动，东博会启幕，客商云集。在民革广西区委牵线搭桥下，龙安县依托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开展启聚东博、同心兴隆、投资考察暨项目对接活动，汇聚山东、广东、澳门等地企业家，立足平陆运河经济带节点优势，以统战力量赋能招商引资，推动内陆县域向海图强。
0: 运河通航让农安跃升为右江沿线向海经济重要节点。活动期间，客商代表团实地走访金穗火龙果产业示范区、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测试场、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龙安港区宝塔作业区等，实地调研现代农业、新材料、临港物流等产业，直观了解农安投资环境。本次对接创新招商方式，针对企业主业和县域产业方向量身定制合作建议书，便泛泛推介为精准对接，得到企业认可。家福科技山东集团负责人称，此举彰显地方务

0: 实诚意。对接会上，民革广西区委专职副主委李拥军表示，民革将发挥统战桥梁优势，持续链接各方资源，希望农安推动从招商引资向安商富商转变，吸引企业前来投资兴业，用心做好企业全周期服务保障，让项目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实现地方发展与企业成长双向共赢。县委书记黄福来在对接致辞中感谢民革广西区委的帮扶赋能。他介绍，15-5时期将实施工业强县、农业富县、开放兴县生态立县、乡村富民等战略，重点发展铝产业、食品加工、现代农业、绿色建材等产业集群，诚邀企业抢抓平陆运河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机遇，深化互利合作。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黎金秀围绕县域5张名片做投资环境专题推介，企业代表围绕合作建言献策。加福科技计划依托龙安通江达海条件，共建面向东盟产业配套基地，澳门广西南宁联谊会将发挥纽带作用，推动贵澳项目落地与农产品双向出海。下一步，龙安县将做好跟踪服务，推动洽谈共识转化为落地项目，借力东博会和平陆运河经济带，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秦日敏、龙耀强等县领导及相关部门、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1: 9月21号，由龙安县教育局、团县委、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华中科技大学联合主办的第29届龙安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在龙安深圳福田实验学校举行。本届推普周以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校地协同文化交流平台，全力营造讲好普通话、用好规范字的良好社会风尚。
2: 启动仪式上，县教育局、龙安深圳福田实验学校相关负责人分别致辞，深刻阐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意义，并号召全体师生主动争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自觉践行者、积极传播者和模范推动者，规范语言文字使用，自觉传承中华语言文化。随后，全县各学校及县融媒体中心代表轮番登台诵读《如果没有李白》《相信未来》等经典篇目，字正腔圆，情韵兼备，充分展现了汉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现场还设置推普知识趣味问答环节，同学们积极参与，踊跃应答，在互动学习中进一步提升规范用语用字的意识和能力。启动仪式后，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云端连线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华中科技大学江冉冉老师，为师生带来一堂推普普法微课堂，有效深化了师生对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理解与认知，
3: 以后能够更好地了解到中华文化，也能更好地学习和了解到我们的普通话，可以更好地了解到对方，促进我们的民族团结。
2: 据了解，推普周期间，龙安县将联动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华中科技大学资源，开展经典诵读、语言文字知识科普、推普志愿服务、普通话加实践课堂等系列活动，覆盖校园、社区等地，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工作走深走实。
1: 月满金秋，诗韵飘香。9月19号晚，由县文联主办的2026年第3期知行叠成书友会暨迎中秋诗文朗诵会在泰兴酒店举办，县作家协会会员以及广大文学爱好者欢聚一堂，以诗寄情，以诵会友，共赴一场书香与月色交融的文艺雅集。
2: 活动首先对荣获2019到2024年度优秀县区的县作家协会和优秀作家进行表彰，鼓励本土文艺工作者继续扎根龙安，深耕创作，推出更多贴近本土、反映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随后，文章创作心得专题讲座开讲，主讲人结合自身写作经历，分享创作感悟与经验，为在场文学爱好者带来启发。本次活动节目形式多元，内容丰富，诗文朗诵兼具经典底蕴与本土特色，在月光下为你读诗、明月寄相思等经典篇目婉转悠扬，中秋叠成夜、故乡是新的等原创作品饱含故土深情，引发观众强烈共鸣。此外，

0: 笛子独奏、越剧选段、歌曲合唱等节目接续登台，为整场活动增添浓厚艺术氛围。活动期间，广大书友围绕中秋传统文化和文学创作开展交流探讨。大家表示，以书为媒，以诗文会友，既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也增进了本地文学爱好者之间的交流。据了解，知行叠成书友会是县文联打造的常态化群众文化品牌活动，持续为文学爱好者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助力隆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由隆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9月22号20时至23号20时的天气情况。隆安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阵雨转多云，东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就是这次的水钱
1: 大家都有功劳，
0: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嘛。
2: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2: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3: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4: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2: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3: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5: 车牌号码是我的，没错啊。
4: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0: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2: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3: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5: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4: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0: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4: 没有就别浪费我的车牌，你给我买算什么？
0: 哎，谁？
6: 你们吵完了吗？
2: 怎么回事？
3: 店员跳闸了。
7: 谁在外面？
6: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8: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9: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刷单返利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的 25%。

0: 也就是说每十七电脑里就有一个是抓单犯你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庚那年文禁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发量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犯的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饮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单窗里、咨询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进入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沉浸式破产体验营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立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啦！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送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一杯，真翻了三十，解锁团队打铁，连环单拼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五百两千一万，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治各种上当案。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民众已经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了。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弄诺舞台上发广告，说完成三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课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姐姐，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
1: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
0: 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拨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搜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一声平凡称呼，承载极不平凡的使命。一支白色粉笔，书写绚丽多彩的世界。

0: 一方三尺讲台，放飞星辰大海的梦想。您点燃理想的火炬，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一路上有您的教导，我们坚定前进方向。一路上有您的陪伴，我们无惧前方风雨。一路上有您的鼓励，我们充满前行力量。同行一程，感恩一生。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真，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8: 小伙伴们，快快集合啦！小赫兹告诉你，高压电线下那些不能做的事儿。

0: 伙伴们，遇到森林火灾要记住电力线路下切勿擅自救火，一旦火情接近请迅速撤离并求助专业力量，盲目行动可能招致严重电击伤害。高压线路附近发现山火请拨打119火警电话及95598电力客服电话。在此小鸽子提醒大家，野外禁用火，失火则难逃哟。享受垂钓之乐，切记安全为先，电力线路附近禁止钓鱼。要知道一旦钓鱼竿或鱼线不慎接近高压电线，若安全距离不够，生死只在瞬息之间。建房选址需谨慎，高压线旁不可行，违章建房危险又违法，当心房财两空。农村建房有新规，遵循流程，主动。
1: 阴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6度，相对湿度83%。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6度，相对湿度83%。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

0: 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1: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姓农接着对我说，今天早起才闹了事呢，昨天晚上四更时候排队接了进来，破天亮时李中堂便委了委员来静待拈香，谁知道这委员才扣下头去，旁边一个兵丁便昏倒在地，一会儿跳起来乱跳乱舞，原来大王附了他的身，嘴里大骂李鸿章没有规矩，好大架子，我到了你的营里，你还装了大模大样不来叩见，委什么委员公代，须知我是受了煌煌四典，只有御祭是派员拈香的，李鸿章什么东西敢这样胡闹起来，说是啊还舞刀弄棒跳个不休，吓得那委员重新叩头行礼，应允回去禀赴中堂自来拈香，这兵丁他躺了下来，过一会儿醒了，此时中堂已传了出来，明天早起亲来拈香呢。
6: 我说这又不足为信的，这兵丁或者从前赏罚里面有汉语，李中堂却是敢怒而不敢言，一向无可发泄，忽然遇了这件事儿，他便借着神道为名把他提名叫姓的痛呼一骂以泄其气，也是料不定的。姓农笑了一笑，
5: 嘿嘿，那兵丁未必有这么大胆吧，
6: 总而言之，人为万物之灵，怎么像这种小小摸摸叩头行拜起来当他是神明菩萨，我总不服，何况我记得这四大王本来是宋理宗谢皇后之侄谢济，因为宋王投钱塘江殉国，后来封了大王，因为他排行第四，所以叫他四大王，不知后人怎样又加上了金龙两字，他明明是人，人死了是鬼，如何变了一条蛇起来呢？所以牛鬼蛇神连累而急也，说的大家都笑了。说便这样说啊，然而这样东西也奇得很，听说这金龙四大王很是神奇的，有一回河宫出了事，一般河宫人员自然都忙得了不得，忽然他出现了，惊动了河都，亲身迎接他，排了执事，用了显轿，预备请他坐的，不料他老先生忽然不愿坐显轿起来，送了上去，他又走了下来，如此数次， 值得。

向他卜告，谁知他要坐河都大帅的轿子，那位河都只得要让他，然而又没有多预备轿子，自己总不能步行，要骑马吧，他又是赏过子江的，没有子江就不愿意骑。后来想了个通融办法，是河都先坐到轿子里，然后把那描金朱漆盘放在轿里扶手板上。说也作怪，走的没有多少路啊，他却忽然不见了，只剩了一个空盘。那河都是真真近在咫尺的，对了他也不曾看见他怎样跑的，也只得由他的了。谁知到了河都衙门下轿时，他却盘在河都的大帽子里，把头昂起在顶珠子上，你倒骑不骑呢？这还是我传闻得来的，还有一回是我亲眼见的事。我那回同了一个朋友去办河工，此刻我的同知直隶州还是那回的保安，从知县上过的班。我那个同事姓张，别字兴甫，我和他一同奉了礼去查看要工。一天到了一个乡庄上，在一家人家里借住，就在那里耽搁两天，这是我们办河工常有的事。住了两天，兴甫偶然在院子里一棵向日葵的叶子上看见一个壁虎，生得通身碧绿，而且布满了淡黄斑点，十分可爱。兴甫便叫我去看，我就拿了一个外国人吃啤酒的玻璃杯出来，一手托着叶子，一手拿杯把它盖住，叫兴甫把叶子摘下来，便拿到房里盖在桌上细细把玩。等到晚饭过后啊，我们两个还在灯底细看，兴甫还轻轻地把玻璃杯移动，把它的尾巴露出来，给它拴上一根红线，然后关门睡觉。这房里除了我两个之外，再没有第三个人了。谁知到了明天，兴甫一早起来看，那玻璃杯依然好好盖住，里边的东西却不见了。兴甫还骂底下人放跑了的，然而房门的确未开，是没有人进来过的。闹了一阵也就罢了，又过了几天啊，我们赶到宫上，只见宫上的人都宣说大王到了，就好望合龙了。我和兴甫去看了大王时，正是我们捉住的那个壁虎，并且尾巴上拴的红线还在那里。问他们几时到的，他们说是某日晚上三更天到的，说的那天正是我们拿住他的那天。你说这件事儿奇不奇呢？哪里有这等事儿，不过故神奇说罢了。哎，这是我亲眼目睹的，怎么还是故神奇说呢？又焉见的不是略有一点影响，你却故神奇说，作为谈天材料呢？总而言之，后人治河，哪一个急得到大禹治水？你看禹贡上面何尝有一点这种邪魔怪道的话，他却实实在在把水治平了。当日敷土堪木，奠高山大川，又何尝仗什么大王之力？那奠高山大川明明是测量高低广狭深浅，以为纳水的地位，水流的方向。孔颖达书上书不该说是以别寺里之重碑遂开后人迷惑之见，大约当日河工极险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倡神明之说，以壮那工人的胆，未尝没有小小效验，久而久之变本加厉，就闹出这邪说污民的举动来了。时候已经将近二炮了，我也暂且告辞，明日再来请教一切吧。说罢起身告辞，姓农送我出来，我仍旧雇了东洋车回到紫竹林佛照楼客栈，夜色已深，略为拾掇，便打算睡觉了。此时虽是八月下旬，今年气候却还甚热，我顺手推开窗扇乘凉，恰好一阵风来把灯吹灭了，我便暗中摸索洋火。此时站里已是静悄悄的，忽然间一阵抽抽噎噎的哭声直刺入我耳朵里，不觉呆了一呆，且不摸索洋火，定一定神仔细听去，仿佛这声音出在隔壁房里。
黑暗中看见板壁上一个脱节的地方成了一个圆洞，洞中却射出光来，那哭声好像就在那边过来的。我便轻移脚步走进板壁那边，那洞却比我高了些。我又移过一张板凳垫了脚，向那洞中望去，只见隔壁房里坐了一个50多岁的斑白妇人，穿了一件3寸宽黑缎滚边的半旧蓝熟罗衫，蓝竹布扎腿裤，伸长两腿交放起一双4寸来长的小脚，头上梳了一个京式长头，手里拿了一根近5尺长的旱烟筒在那里吸烟。他前面却跪了一个20来岁的年轻小子，穿了一件补了2块的竹布长衫，脚上穿的是毛布底的黑布鞋，只对着那妇人呜呜饮泣。那妇人面罩重霜般一言不发，再看那小子时却是生得骨瘦如柴，脸上更是异常瘦削。看了许久，他两个人只是不作声，那小子却哭得更厉害。我看了许久看不出其所以然来，便轻轻下了板凳，正要重新去摸洋火，忽又听得隔壁一阵噼啪之声，又是一阵厉骂之声，不觉又起了多事之心，重新站上板凳向那边一张，只见那妇人站了起来，拿着那旱烟筒向那小子头上乱打，嘴里说：我只打死了你消消我这口气，我只打死了你消消我这口气。说来说去只是这两句，手里却是不住的乱打。那小子仍是跪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伸着脖子受打，不提防啪嚓一声烟筒打断了。那妇人嚷说：我吃了20多年的烟袋，在你手里送折了，我只在你身上讨赔。说时又拿起那断烟筒狠命地向那小子头上打去，不料烟筒杆子短了，格外力大，那铜烟锅恰恰打在头上，把头打破了，流出血来，直向脸上淌下去。那小子先把袖子开试了2下，后来在袖子里取出手帕来擦，仍旧是端端正正跪着不动。那妇人弯下腰来一看，便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起来，嘴里嚷说：天哪天哪，我好命苦啊，一个儿子也守不住啊。我起先只管呆看，还莫名其妙，听到了这两句话方才知道他是母子两个，却又不知为了什么事儿。若说这小子是个逆子呢，看他那饮气受胀的情形又不像，若说不是逆子呢，他又何以惹得他母亲动了如此大气。至于那妇人也是测度他不出来，若说他是个慈母呢，他那副狠恶凶悍的尊容又不像，若说他不是个慈母，何以见他儿子受了伤又那么痛哭起来。正在那里胡思乱想，忽然他那房门已被人推开，便进来了4、5个人，认得一个是站里管事的，其余只怕是同站看热闹的人。那管事的说：你们来是一个人来的，虽是一个人吃饭，却天天是2个人住宿啊，住宿也罢了，还要天天晚上闹什么神嚎鬼哭，弄得满站住客都讨厌，你们明天搬出去吧。此时跪下的小子早已起来了，管事的回头一看，见他血流满面，又厉声说：你们吵也罢哭也罢，怎么闹得这样呢？这不要闹出人命来了吗？管事的一面说，那妇人一面哭喊：娘不要哭不要怕，儿子没事儿，破了一点点皮不要紧的。那妇人咬牙切齿地说：就是你死了我也会和他算账去。那小子一面对管事的说：是我们不好惊动了你贵站的御客，然而无论如何总求你担待这一回，我们明日搬到别家去吧。天天要我担待，我担待了7、8天了，我劝你们安静点吧，要照这个样子随便到谁家去都是不能担待的。说罢出去了，那些看热闹的也就一哄而散。
我站得久了也就觉得困倦，便轻轻下了板凳，摸着阳

0: 灯火点了灯，拿出表来一看，谁知已经将近两点钟了，便连忙收拾睡觉。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且喜自从打破了头之后，那边便声息俱寂，我安然酣睡。一觉醒来已是九点多钟，连忙叫茶房来，要了水，浸过嘴脸，写了两封信，拿到账房里托他代寄。走过课堂时，却见姓农坐在那里，和昨夜我看见的那小子说话。原来佛照楼客栈除了客房之外，另设两座课堂，以为遇客会客之用。姓农见我走过，便起身招呼：“
2: 哎，起来了吗？”“
0: 想是到了许久了。”“
2: 哎，到了一会儿。”
0: 说着便走近过来，我顺便让他到房里坐。他一面走一面说：“
2: 方才来回候你，你未起来，恰好遇见了一个朋友，有事托我料理，此时且没工夫谈天，请你等我一等，我去去再来。”
0: 说罢拱手别去。我回到房里等了许久，直到午饭过后仍不见姓农来，料得他既然有事未必再来的了，我便出门到外面逛了一趟，又到向来有来往的几家字号里去走走。及至回到站时已经四点多钟，客栈饭早，茶房已经开上饭来。吃过饭后，姓农方才匆匆地来了，喘一口气坐定说：“
2: 哎，有劳酒后了。”
0: 我饭后便出去办了一天事儿，方才回来。今天早起啊，我本来专程来回候你，不料到的此地遇了一个笔友，有点为难的事，就带他调排了一天方才停的。
3: 就是早起在课堂里那一位吗？
2: 啊，正是。啊，他本来住在你这里贴隔壁的房间，我到此地时才八点钟打你的门，你还没有起来，我正要先到别处走走，不期遇了他开门出来，我便揽了这件事上身，直到此刻才办妥了。
3: 我昨夜听见隔壁房里有人哭了许久，后来又吵闹了一阵，不知为的什么事儿。
2: 哎，说起来话长得很。我到了天津已经十多年了，初到的时候便识了这个朋友，那时彼此都年轻，他还没有娶亲，便就了这里招商局的事，只有一个母亲在城里租了我的两间余屋和我同住着，几两银子薪水，虽未见得丰盛，却也还过得去。
3: 啊，你说了半天他，究竟他姓甚名谁啊？
2: 啊，他姓石，别字应之，是此地北通州人。他祖父是个翰林，只放过两回富主考，
4: 老死没有开方，
2: 所以穷得了不得。他老子是个江苏知县，数过几回事，临了闹了个大亏空，几乎要查抄家产，为此急死了，一下两房姨太太都打发了。那时应之母子本没有随任，得信之后，应之方才到南京去运了灵柩回来，可怜那年应之只得15岁。
3: 我听了这话，不觉心中一动，暗想我父亲去世那年，我也只得15岁，也是出门去运灵柩回家的，此人可谓与我同病相怜的了。
0: 你怎么知道的这般详细啊？
2: 我同他一相识之后，便气味相投，彼此换了帖，无话不谈的。以后的事啊，我还要知得详细呢。他运柩回来之后，便到京里求了一封荐信，见到此地招商局来，通州离这里不远啊，便接了他母亲来天津。那时我的家眷也在这里，便把我住的房子腾出两间转租给他，因此两下同居，不免登堂拜母，那时却也相安无事。应之为人啊十分逊谨，一向多有人和他做媒。应之因为家道贫寒，虽有人提及，自己也不敢答应，

及至福雀之后才定了这天津城里一位贫家小姐，却也是个苏乡人家啊，丈人是个老儒士。谁知过门之后不到一年光景，便闹了个婆媳不对，天天吵闹不休，连我们同居的也不得安啊。想是娶了个不贤的妇人来了，这不贤妻不孝子最是人生。

0: 便连儿子也厌恶起来了，房子人便数说他儿子不孝，闹得应之没有法子，便写了一纸休书要休了老婆。他老太太知道了，便闹得天翻地覆起来，说应之有心和他赌气，难道你休了老婆便罢了不成，左右我和你拼了这条命。如此一来，吓得应之又不敢休了。这位媳妇受气不过，便回娘家去住几天。 那柴米油盐的家务未免少了人照应，老太太又不答应，说道是我偌大年纪了，儿子也长大了，媳妇也娶了，还要我当这个穷家。应之没法子，只得把老婆接了回来。应之在招商局领了薪水回来，总是先交给母亲，老太太又说我不当家，交给我做什么，只得另外给老太太几块钱零用，她又不要。 及至吵骂起来，他总说儿子媳妇没有钱给我用，我要买一根针一条线，都要求媳妇子都缝里宽一宽才留得出来。诸如此类的闹法，一个月总有两三回。他老太太高兴起来，便到街坊邻舍上去数落他儿子一番，再不然便找到应之朋友家里去，也不管人家认得他不认得，走进去便把自己儿子尽情数落。 最可笑的，由于回我一个社亲从南边来了，便到我家里去，谈起来是和应之老人家认得的。我那社亲姓丁，别字季昌，向来在南京当朋友的，谈到应之老人家亏空即死的，也十分叹息，却被那老太太听见了，便到我们这边来，对季昌着着实实的把应之数落了一顿，总说他怎么的不孝，这是路过的一个人。 说过也就罢了，谁知后来却累得应之不浅呢？怎样累的？你且莫问啊，等我慢慢的说来。到后来啊，他竟跑到招商局里去了，去见总办，要告他儿子的不孝。总办哪里肯见他呀，便坐在大门口外面，哭天哭地的诉说他儿子怎么不孝，怎么不孝。 经应之多少朋友劝了他才回来，还有一回白天闹得不够，晚上也闹起来。等人家都睡了，他却拍桌子打板凳的大骂，又把瓷器家伙一件件的往院子里乱摔，搅了个鸡犬不宁。到明天实在没有法子了，应之的老婆必回娘家去了。应之也住在局里不敢回家。过了一夜，这位老太太见一个人闹得没味儿了。 便拿了一根袋子，自己勒起颈脖子来，恰好被我用的老妈子看见，便嚷起来。那天刚刚我在家，便同那人过去解救，一面叫我用的一个小孩子到招商局啊去叫应子回来，偏偏应子又不在局里。那小孩子没轻没重的，便说不好了，石师爷的老太太上了吊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3: 是广播感谢大家，是结论真正的领听众朋友大家女孟顺的手来的第二零月别龙眼长月播报，我的主持人阿晶，各人份内主要内容每政协第18届龙眼员会员会第8会议开幕，面政协会员分组讨论和发展，龙眼面政协组织会员会展会展集中视察重大项目官司活动，接龙道请来身份全力报道。政协第18届龙眼员会员会第8会议开幕，举者邓永春、洪永福、邓国华、洪志坤、洪志超报道。交委在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8届龙眼员会员会第8会议由原先前发展总审大礼堂开幕，乃至展现各族各界、各族精英的政协会员制作一堂共享龙眼发展大会。大会应出席会员178名，实达166名，符合规定人数。全国高点大会由永昌的各个省长开幕，洪福来、洪巧艺、许远会、连海聚、陈仁敏、周毅、龙耀健、连会、洪翠林、许影、洪会开、洪寨近由出席大战拜就座。原政协副主席连会主持开幕大会，原会首居洪福来。

带代表中共六安员会向大会的指挥表示祝贺。他指出，过去限年，敌六安员实间攻坚，抵制越省的限年，自面对开生产种植突破140额满，顺利实现开联工业总产值、面区工业总产值、面区开联工业总产值300亿目标，粮食生产面积、中餐连续下年实现双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可准备收入增速连续下年较前高前区平均水平，城乡面貌持续蝶变，官城震动，城北上紧新区，一批城市民省代表官城斗用，海塔并落韩可官僚举衣，六安县县经济项目建设爆发，连吞桃连下北凡当地八塔镇列区官城斗汗，南宁六安共走省党集党选行先顺利开通，越岭越龙年全半年。全面 GDP 同比增长10.6%，区联工业总产值61亿满，区中年同比增长19.6%。六安豪炳越岭越之越岭越岸年度，并按中国官方示范园。洪福乃警调，减下限年，敌六安总农业大园现工业景园，智能产业现现代产业振兴的管管水改。全面经济组织齐共大经济会员欧秒定管理景园、农业方园、海丰景园、生态立园。影响方文发展罗京竹楼政治中心，系宁省周罕经贸搞道，跟求中心大局，系服务发展经贸省道，坚守回民初心，系累积回民经贸安道，共凡领灾合力，系团结奋斗经贸光道，响实自省官涉，系国际层面经贸力度。原会长一月举行的主持政协累积，加剧各部门欧主动配合，会政协累积寻找联合条件。陈人敏代表政协第十届六安员会院会选务会院会责讲责报告，报告指出，下年度原政协始终坚持担当政协讲责的正面领导，牢牢把握团结齐民最双大最底，为中心服务大局，由坐台六安经济社会价值零发展总支持了政协担当，坚持坚持政策领出共识，奉行法力，形成了一批价值零累积成果，坚持累积回民，助力民省界线，坚持受精强省。持续擦亮气宣品牌，坚持建高高半，垂留力省最大人民政协省会传。报告检调，减下限年，敌六安实现总农业大园现工业景园，总智能产业现现代产业智能发展的管管限年。原政协转紧紧会向原十六次党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重点由建挖党官人令、建挖累积担当、建挖功能官涉、建挖受精层审、建挖高半培训下个方面拢共否。会奋力破例中国式现代化六安片转，光显经大政协之会齐历练。受政协第十届六安员会面会选务会面会会托，洪会开责大人讲责报告。下年度原政协会员、政协各参加党会齐各展望会面会，大学底案300领域建，立环搞办340需建，等越领越龙年齐必低资，再有底案占报办复，大人办复率齐会员满额率都保持较高水平。会促进全面经济社会发展，齐民省界线发挥了积极作用。追剿龙眼伤害，整正凡类讽正经，累积人质破审片。原政协会员分组讨论话发展。九月二十日后，原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八整体会议结束后，政协会员满开展分组讨论。三日学习讨论原委选举洪福乃由海武海军的讲话。人真深入原政协选委会工作报告，齐大人工作政况报告，讨论现状，会员满会后更话齐双国报告内容，结合各自行业领域情况，积极踊跃发言，官员指正，大家胆看受，大官锐话发展，现状十分热烈，支会齐共识由九六总持续领追，大家一致认为，洪福乃所举的更话暂回狡辩，包含审整，采引纷争。自面海哥里面留下年度加行成的发展前的献出成绩，充分肯定了原政协齐共达政协会员下年度的讲责，多共女减下年政协讲责，明确了风险，提出了要求，增强了政协会员累积成绩的动力齐根基。原政协选委会讲责报告证实攞累了过去下年原政协选委会的讲责成就，或某为了下一步的讲责任务，为政协会员累积成绩提供了清晰指引。讨论中，会面网仍就讲你建立保育、产业配套、优化竞选环境、繁华教育、海鸟回声、建模服务、社会包装、泛类产业大质选择、农产品精心加工、兴创振兴、产业发展、促进管中增收、助产养老等话题，详细预演，立足。

0: 等广泽邻仔回六眼驾驶零发展官演贤车，大家到紧表示，主人真系习观察何瑶精神，把累积行动同埋等员会举职拔帅，齐精协广泽眼拜冠斗，回六眼十五个海女国海女部贡献精协之威齐历练。六眼面精协第十八届一次何瑶开幕，印花会面热烈欢庆，举谢刘汉鼎领会卷报道。九月十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八届六眼面会面会第八会议由原先前文化中心开幕。原会首区孔福来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展面终结过去下年政协工作成效，或报税减下下年重点任务，会展面政协累积成绩，服务大国致命风险，避免懒惰。会后参会政协会员背头鼓舞，热扬全胆。杜锦表示，转立足更会累积担当，令省出力官员贤策，致力在台六眼总努力大变，现功力警变，前向产业现现代产业跨越式转型，会指明九七零发展贡献政协之会齐历练。参会会员一支人会，原委小区更话立会审变，采人纷争，政协全会何工作报告齐大人工作正确报告，总结成绩客观详实，报税工作整顿有力，一第一份那确确的成绩单。站第一份清晰明确的施工图，会省内交会员累积成绩，国力强烈，致命了战争风险，提供了根本遵循。原政协会员原会主席潘选华：
1: 上午我认真聆听了政协常委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两个报告，总结成效，实事求是，部署工作精准有力，紧扣前线发展大局。贴合民生实际，为新一届政协委员履职尽责指明了方向。
0: 原政协会员便交到各科各专各主管。
2: 我将把会议精神落到具体行动上，一手抓建设，加快推进公路体制改造和安防工程等建设，持续深化城乡公交一体化，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安全。一手抓履职，围绕公路环养、运输安全隐患治理等问题，沉到一线调研，建务实之言，现管用之策，当好全线高质量发展的铺路石。
0: 风女征敌用反水，背一族人去省整，轮由省地发展去掂。全体政协会员杜锦表示，转七十八水上车行动同意等员会原政府举职拔帅冠斗，立足半职追同责会实间担当。積極由官員指徵官獻領尺，由領取共識官追合力，由服務發展官獻單等，致力助台展面產業轉型，力顯底質，民生界線，奮力破鐵中國式現代化六眼九七零發展新篇章。省整整，省去長，累積回民破新篇，便引大代表陸續獻大海包刀。居借旅行省另外卷报道，检方人民重塔前向累积草审，高委姚世涛联我出席龙眼面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会议的人大代表，检方自民管中的具体齐新任陆续抵达会场报道，积极开会累积官员共话发展的累积累客。报道现场区繁有衰，繁荣浓厚，代表满掩击颜招柳整，好似核多个人信息。另次產為精建制海洋材料，完成八刀收足後，後來代表即刻反面黏度海洋資料，幾大日選舉贈調黏成果，傾停搜集呢啲管中審省，為展面發展重點要啲粉底深入搞落頭頭，再招顯廠真顯民省爆專產業發展等關鍵領域，積極某邊某實可顯啲發展連車。原人大代表丁丹真、丁丹叻去丹中白水区，改表何翠任、孔居勇办理惨害，重点管追丁丹旧桥街就假歌，啲群众搞到管追啲民省实实女，站带到嚟举阵群众啲心声。丁丹真、丁丹叻去追水、翠任、孔居勇。
3: 我们社区群众希望我县加大对特色农业产业的扶持力度，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农产品加工。促进农民增收。
0: 集会连任举赠人大代表，郭淡显、曾耀昌、邓超、白水居，参会主任陆富强门外纷争，背受辜负。郭淡显、曾耀昌出水，主任陆富强：
4: 我将持续关注

0: 特色产业、集体经济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发展方面的问题。会后我将常态化走访群众，关心群众急难求盼，化解矛盾，推进文明双方，把党和政府各项惠民政策落到群众身上。
1: 林系民政福祉用担累积黎明参与代表夺紧表示，因大累积博胆由何耀贤转，经由日乱点的举证一先，转是总检受累积回民初审，近近会有显错真显，趁你底质民政界善举证字累登总审公责，最同担等积极集会，人真累积尽职，积极官演贤策，充分展现省里大人大代表的责任齐讽刺。系战骨整人民民罪由龙眼举证立台醒紧，去画结果。为展现经济西海九七年发展贡献人大力量。龙眼为人大代表海战集中视察，最主要显系经济齐江产融合。嗰只陈冠卓、夏田凤、洪土晶、简达官报道。今年瑞士校联俄参加龙眼面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由啲人大代表粉创作。分别等共体龙眼好台审查料有人讲水，落实审查料趁你连省产举队，南宁江龙眼江区八大镇的区海战视察，特队参受市民经济社会发展新成就。由共体好台审查料有人讲水，落实审查料趁你连省产举队，代表们详细了解项目管理情况，就为南宁水首个愿望类项目，因举队的龙眼面有势以来最大的管理项目，年龄下月真人省产以来。下来龙眼青年正在产天冠因佛佛，面因的代表短年会水区龙蟹肉由视察总计划赶追青年，又转产年龙朝内总的会议。面因的代表短年会水区龙蟹肉，
2: 看到生产线开始运转，货船从码头驶向汨鹿运河，这幅向海图墙的画面让人越看越有干劲。汨鹿运河通航后，龙眼正式从内陆腹地迈向向海前沿。青年在家门口迎来了更宽广的舞台。作为一名县人大代表、团县委书记，我深感责任在肩。今后我将当好青年的知心人，深入一线听心声、解难题，把返乡创业、就业发展的诉求带到旅子中，也要当好青年的引路人。
1: 由南宁江龙眼江区八大镇协会代表们率队赞扬江口环境情况。安陈立凯，古梅多安浅敦剧三湖百汇，背骨告别帝志明斗日恨永，护法坦陀连安博整转。原因代表，杜杰显杜杰社区邓祖伯社区，佢会何做人弄神转举由举证公责，地主管审地地产的发展，要会夹弄蠢群众。原因代表，杜杰显杜杰社区邓祖伯社区，佢会何做人弄神。
3: 这次会前视察，我实地查看了和泰绿色新材料基地、龙安港区宝塔作业区、依托平路运河的区域，我县重大项目建设成效明显，新材料项目已经投产，带动近800人就业，港口正常运营，打通了对外物流通道，港产联动发展势头很好。作为基层代表，我希望继续做强港产融合，推动项目全面达产，完善临港配套，同时针对农村群众开展技能培训，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产业发展红利落到老百姓身上。
1: 越令越龙年第十五个区域开局开播战年，暂定龙眼面仲农历大年现讲的景面战年跨面的冠冠战年，代表网到紧表示，暖由省地历史去点冠，转把天泽总地所见所粉齐冠中举的战花会搞出零冠锐，最主要讲的景面现喺道景江山融合等重点领域积极官员贤策，由各自江会冠带头实间最同泽会，为龙眼实现十五个年下开局。翻力破例中国西现代化龙眼片转，贡献人大力量。你好，听众朋友，二零月俾龙眼赚要宝宝就回蒙宝宝等人去。 người sản phẩm nơi

0: 那是快乐的，那是幸福的，那是动听的 FM 1028。
1: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7度，相对湿度86%。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7度，相对湿度86%。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报告看护，看护妈妈，帮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4: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

0: 家园。
1: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月听，
2: 越听
1: 越爱，
2: 越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
3: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4度，相对湿度87%。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4度，相对湿度87%。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爱能捂着一颗冰冷的心，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就能等到转机。那些自我安慰的借口，那些一次次原谅的退让，不过是在错的人身上赌一个不可能的未来。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懂，有些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不是不够好，只是缘分不对。放手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与其在错的关系里耗尽热情，不如转身去等那个对的人。让每一份付出都被珍惜，让每一次心动都有回应。

前座位右边总是你的侧脸，曾经一转头就能看见的脸庞，如今却成了回忆里最模糊又最深刻的画面。那时的我们傻得可爱，满心笃定永远会到达，可最终还是在时光里走散。你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每当这句响起，心里总有个声音在挣扎。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兑现的承诺，都成了岁月里的耿耿于怀。真的很讨厌长大，学会了隐藏情绪，可心底的思念却如伤疤，一碰就痛。又是一年盛夏，你是否也会偶尔想起我，想起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分开是解脱，却在每个空荡的房间里被回忆反复凌迟。你送的伞还立在角落，聊天记录舍不得删，连输入法都记得你的名字。那些不存在的日子，原来比在时更难熬。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的手机，总在细微处寻找你的痕迹，又在清醒后嘲笑自己的执迷。后来才懂，不再不是结束，是把一个人悄悄藏进余生的缝隙，偶尔想起，带着点疼，也带着点曾经拥有过的暖意。

原来有些人，即便许久未见，却始终在心底最柔软处。曾经以为来不及从头喜欢你是遗憾，后来才懂，那是成长的注脚。生活不是电影，不是所有心动都能修成正果，但那些为一个人心动的瞬间，如同白云缠绕蓝天，成为记忆里最美的风景。就算不能永远相伴，至少还有怀念的勇气。那心动的痕迹，是青春馈赠的珍贵礼物。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4度，相对湿度87%。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4度，相对湿度87%。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原以为爱能填满人生遗憾，可后来才发现，制造遗憾的恰恰是爱。那些藏在心底的话，那些反复斟酌的短信，那些为对方找的借口，都是爱的证明。在爱里，我们时而勇敢，时而怯懦，不断试探，又害怕受伤。或许这就是爱情的真实模样，有刺痛，有泪水，却也正因为这些不完美，才让每一次心动都刻骨铭心。

酒杯里晃着的哪里是酒，分明是说不出的心事，想借着醉意说想念，话到嘴边却成了还好，想在深夜拨通那个电话，指尖悬在屏幕上，终究还是放下。我以为醉了就不会再想你，可谁知思念它百无禁忌，原来有些痛清醒时藏得住，醉了反而更清晰。这醒着醉的滋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拗，是假装洒脱背后的千疮百孔，是成年人世界里最沉默也最汹涌的叹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曾经以为自己是那个能给对方幸福的人，却没想到最终给彼此带来了伤害。如果分手太复杂，

害怕孤单的话，我陪你回家。这是一种多么理智又温柔的态度。明明自己也深陷痛苦，却还想着照顾对方的感受。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只有适合与不适合。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与其在一段已经无法挽回的感情里苦苦挣扎，不如勇敢地放手，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990听音。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当时爱眼当选好视力，26年专注高品质眼贴，草本精华温润滋养，贴完感觉眼周很轻松很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0: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1: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和红军联队驻地官兵一起踏上红军前辈强渡乌江的红色土地，在重温强渡乌江历史、感受当地山乡巨变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
8: 重点关注，中国和越南海警第二届党政工作交流活动在广东广州正式开幕。
7: 直击现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开展全要素全流程跨昼夜实弹战术演练，锤炼遂行火力打击任务的

0: 能力。
1: 环球军情，英国首相表示，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
0: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3集《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0: 习主席指出，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1935年1月，正在向贵州北部地区挺进的红军将士，凭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冒着枪林弹雨强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近日，总台军事记者和红军联队驻地官兵一起踏上红军前辈强渡乌江的红色土地，在重温强渡乌江历史、感受当地山乡巨变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请听录音报道，强渡乌江，见证信仰的力量。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杰、高雨辰，特约记者段新潮、冉伟。
3: 找个紧哦。
1: 初秋的清晨，淡淡的云雾飘荡在贵州余庆红渡村的大山深处。村口的平地上，75岁的老党员周正兴深吸一口气，拉开架势，喊起了祖辈们传下的船工号子。极具穿透力的号子声穿透晨雾，飘向山脚下蜿蜒流淌的乌江。周老对我们说，当年他的爷爷、父亲和众多乡亲，就是喊着这样的号子，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将士渡过了乌江。
3: 国民党的部队就在那边，
4: 国民党的部队就在那边，如果有人去，人家给你打死了，这个是不负责的。红军打倒土豪劣绅，为穷苦人民能够翻身，所以大家一起来帮忙，很苦啊，晚上不睡觉，从早上一起来就把这些竹子要运到那个江边稍微平的地方扎竹筏，老百姓那都是自愿的，当然也是冒着险了。
3: 这也是冒着险了嘛。
1: 穿过整洁的乡村街道，周正兴老人带我们来到强渡乌江指挥所旧址。这是一栋古朴的木质老屋，青灰瓦顶，木墙木窗。进入门厅，一幅强渡乌江的作战地图映入眼帘。余庆县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彭永志研究长征史30多年，他指着地图告诉我们，强渡乌江前，红军将士已经濒临绝境，
5: 面临着湘军、桂军、川军还有中央军四面合围攻击，
6: 红军渡不过乌江就没有正义会议的召开。
1: 在陆军强渡乌江模范连和突破乌江第一连官兵代表的搀扶下，周正兴老人带领我们走下陡峭的山坡，来到唯一一个保存原貌的红军突破乌江渡口回龙场渡口。江水依旧湍急，两岸崖壁如削。正值正午，站在热气蒸腾的石滩上，记者伸手探了探江水，指尖触及竟是一片凛冽的凉意。凝视着宽阔的江面，余庆县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彭永志告诉我们，90多年前的冬天，红军勇士就是在寒冷彻骨的激流中，靠着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用竹筏和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强渡乌江天险。
5: 第一次四渡失败，8名红军战士被江水吞没了，我们的红军勇士又纷纷报名，我要参加第二次渡江。
7: 明知道往前是死，还要往前冲。
5: 对，明知是向死而生呐、啊。他真的是这种甘于战斗、勇于战斗。
1: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红军长征胜利的灵魂。聆听了强渡乌江的战斗故事，红军连队的官兵站在乌江边的巨石上，再次吹响冲锋的号角。号声仿佛穿越时空，久久在乌江上飘荡。陆军强渡乌江模范连指导员冯小涵告诉我们，这些年，连队坚持用长征精神铸魂育人，革命的理想信念已经融入新时代官兵的血脉。
8: 我想对当年强渡乌江的先辈们说，请你们放心， 你们当年不畏天险、勇往直前的这种精神，我们牢记在心。就是有一年，我们旅去海外执行维和任务，当时我们的五班长夏正平，有一次他带队去执行长巡任务，当时地方的武装分子已经拿枪口抵着他了，但是他也没有畏惧。他说他代表国家去执行这个任务，他必须要完成自己的使命。他说如果说在生命和使命面前选择一个，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使命。
1: 傍晚时分，金色的夕阳笼罩着整个村落，周正新老人执意要带记者和部队官兵前往村里的直播带货现场看看。他跟我们讲，他和乡亲们经常带着自己家的蔬菜、土鸡、腊肉来这里直播，每年能卖100多万元。正在下乡巡河的余清县县长王振飞正好路过，他告诉我们，前些年个别乡村振兴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当地政府和人武部不等不靠，主动作为，探索出了一条直播带货的致富路。
9: 老区群众当年为红军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现在我们就是要继续发扬长征精神，想尽一切办法让群众的日子过得更好，通过直播带货搭建起农特产品出山的快车道。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发扬长征精神，为老区人民的幸福生活继续奋斗，不断书写乡村振兴的精彩故事。
0: 记者手记，
10: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高雨辰。在连续数天的采访即将结束时，我注意到突破乌江第一连的班长李明超在返回部队前执意要带走一个乌江边的竹子。他说当年群众连夜用竹子做成简易的竹筏，冒死送红军过江，这根竹子就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他要带回部队，把这段历史好好给官兵们讲一讲。一竹寄初心，寸心传心火，从红军连队的年轻官兵到周正兴这样的老党员，再到当地政府的领导，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人们正在以各自的方式守护红色记忆，更续理想信念。伟大长征精神从未随岁月流转而湮灭，反而在一代代人的接力守护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0: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21号上午，中国和越南海警第二届党政工作交流活动在广东广州正式开幕。本次交流活动是两国海警加强对话沟通、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党政工作层面的深度对话，进一步巩固中越两国海警队伍的传统友谊，探索海上执法合作新路径，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海警力量。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4天，中越海警代表团将围绕党建经验分享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双方还将共同参观革命历史遗址、改革开放成果展馆及海警基层单位，通过行走中的课堂感受中越革命情谊与时代发展脉搏。
1: 记者周娜、刘小薇报道。9月21号，中老和平列车2026医疗队圆满完成在老挝万象、巴色、沙湾拿吉、阿素坡四地为期7天的既定任务，累计接诊6275人次。据了解，为高质量完成本次跨境医疗服务任务，此次和平列车医疗队抽派70余名骨干专家，组建4支专项医疗分队，覆盖心血管、骨科、急诊、呼吸、眼科、中医等31个专业学科，常态化开展免费义诊、健康体检、多学科会诊、医疗科普咨询等惠民服务，届时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老挝军民身边。
0: 本台消息，中国政府与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举办的第4期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培训班日前在空军军医大学结业。来自阿尔及利亚、奥地利、阿根廷等18个缔约国的学员，通过理论授课、案例讨论、桌面推演、实操演练等，有效提升了参训学员在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领域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为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化学武器安全威胁注入了坚实力量。
1: 本台消息， 9月2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

0: 外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记者见面会上，特级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介绍，去年十月，他已与第一批航天员正式停航，目前在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的技术工作。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全要素全流程跨昼夜实弹战术演练，锤炼遂行火力打击任务的能力，请听报道。
3: 随着演练正式打响，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各作战单元快速机动，占领预定地域，官兵们随即展开弹药准备、药温测量、气象观测、诸元解算。接到打击指令，各火炮单元迅速装定射击参数。
4: 3、2、1，放！
3: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多门火炮轮番开火，对某旅敌阵地实施火力覆盖，精准打击关键要点。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孟卫鹏：
5: 作为炮长，我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准确判读敌方目标，带领班组人员完成主源装定、弹药装填，实现快速反应、精确打击。
3: 首轮火力打击结束后，阵地却被意外暴露，炮兵分队迅速撤收装备，向预备阵地机动转进。夜幕降临，侦察分队变换侦察点位，借助夜视侦察器材隐蔽抵近，持续侦察目标状态，评估毁伤效果，第一时间将侦察评估数据回传。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杨书策：
6: 我们就是火炮的眼睛，必须做到看得清、报得准，为火力打击提供可靠依据。
3: 在新开辟的阵地上，侦察分队通过无人机实施引导火力打击，将目标、坐标、方位、距离等关键信息回传指挥所，为火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指挥链路高效流转，一道道射击命令快速下达各炮班。各火力单元克服夜间视线差、环境温差大等不利条件，分批次开展多轮夜间火力打击。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霍宏伟：
7: 此次演习，各分队在多个阵地之间频繁转移，快速占领，即停即打，指挥员指挥决策能力和部队夜间作战能力得到了更好的锻炼。我们就是要在贴近真实战场的环境中摔打部队，磨砺官兵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锻造随时能战的火力铁拳。
3: 特约记者刘友全、谢鹏良、张鹏报道。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徐明报道，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9月21号表示，波兰计划通过轮换驻军与永久驻军相结合的方式，分阶段扩充驻波兰的美军总人数，最终将达到1.5万名。福奇亚特克说，我们谈论的最终目标是1.5万名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驻波兰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0: 总台记者陈林聪报道。当地时间9月21号，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据了解，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天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英国官员说，这一安排具有临时性质，初步预计持续数周。也门胡塞武装19号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及红海沿岸能源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伯纳姆表示，英国做出上述决定，也考虑到红海航运通道对英国及地区经济的重要性。
2: 总台记者周轩报道，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9月22号消息， 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的港口城市穆哈发动了三次空袭。有消息称，相关空袭已造成六人死亡，另有八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1号晚表示，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经达到917次。
0: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22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击中了冶金、化工、燃料能源和军工综合体，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港口和船只。区域涉及基辅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敖德萨州。
1: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3集《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金。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金。说起长征，人们耳熟能详的大都是浴血冲锋的作战部队，实际上在中央红军的行军队伍里还活跃着一支特殊的力量，他的领导者就是红色金融事业的奠基人毛泽民。毛泽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首任行长，长征路上他以第15大队政委的身份带领10几名银行干部和200多名挑夫，把苏区全部的金银钱币以及各类金融物资分装成一个个担子随军远征。在长征转战的过程中，他们还担负着筹款、资金管理、货币兑换等一系列工作，为保障红军的后勤补给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撑。这支背负着苏区家底的特殊队伍也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扁担银行。
8: 1932年的年初，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这个地方挂牌的时候，毛泽民手里的真金白银可以说少得可怜，上级拨的100万启动款到位了20万，80%没到位。苏区市面上还流通着那个清朝发的那些铜板，还有一些军阀发的那些银元，商会那些缴票等等等等都在这里发行，一共有160多种杂币。毛泽民最后呢，他琢磨出来这条土办法，就成立了一个叫没收征集委员会，跟着我们红军的队伍一边打仗一边筹款。1932年4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东路军打下了福建的漳州，这是闽南啊最富庶的一个商埠。毛泽民呢，随着我们红军的大队进城，他们当时是满街贴布告，明确告诉这里的人们，我们只没收地主恶霸与官僚资本的那些财产，绝不碰普通的商铺，欢迎开明的商户啊捐款。他亲自啊去找到那些俏皮行、俏皮的银行，还找到面纱行的老板谈话，向他们讲明红军的政策。就这一次打漳州，毛泽民他们筹得现款105万大洋啊，外加一些金条啊、银元啊、布匹啊、药品啊，然后一部分就运回了瑞金做银行发行纸币的准备金，一部分呢就藏进了新建的一个秘密金库里边。这个金库呢就在那个石城县横江镇的一个揽宁坑村，实际上是武夷山路的一个三面环山一栋靠山坡的一个旧房子。当时的账本清册遗失2份，毛泽民手里留一份，上面不写金银，而是写成黄酒若干坛、白酒若干坛。黄酒代表什么呢？代表黄金，白酒代表白银。我们红军长征出发前这个期间，画了好几茬的岗哨，谁也摸不清真正的底细是什么，知道情况的只有那么极少的几个人。
4: 1934年10月，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合编为军委直属总。

0: 队第十五大队，袁福清任大队长，毛泽民任政委，曹菊如任支部书记，还配属了一个警卫连。全队用160多幅扁担挑子把苏区的全部家底、黄金、白银、银元、苏维埃纸币，还有印钞机、铸币机、油墨纸张等金融物资挑在肩上，跟随大部队一起踏上长征路。由于笨重的设备拖累了行军速度，部队到达湖南潇水河畔时，不得已只好把印钞机等较重的物资沉入江中。后来又经过湘江战役的巨大损耗，等到了贵州遵义的时候，第十五大队的人员与编制已经大幅缩减。但就是在这里，毛泽民带领的这支红色金融队伍迎来了重要转机。
1: 毛泽民和银行的这些人，他们到达遵义的时候才知道，那个地方啊也有各种各样的货币，但是那种货币呢都不太顶用，在他那个市面上居然有一种鸦片和食盐都可以当成硬通货，甚至可以把鸦片当成货币来用。而且这个地方并不知道红军是一个什么样的队伍，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可以说是商铺关门，老百姓都躲到山里去了。毛泽民就会觉得，我们这个苏维埃纸币在这里这能行吗？没人认啊。林伯渠啊就在遵义的时候成立了一个没收政法委员会，林伯渠任主任，毛泽民任副主任，他就开始首先查抄了贵州军阀汪家烈在这个地方开的那个卖盐的那个商店，那里边有千余担的食盐呐、而且还有布匹啊、香烟呐、米粮啊等等等等。所以在1935年的1月12号，当时的我们这个扁担银行就在老城那个杨柳街4号，在这里开始发红军票。这些红军票呢，有1元的，有5角的，有2角的，有1角的，5分的，就这些。银元本位，1比1兑现。毛泽民呢，在那个票角上亲笔签名。其实啊，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难办的事情，但是他们做的非常巧妙。比如当时就广而告之，说这个临时物资处可以卖盐也可以卖布，但是只收红军票。民间呢价格1斤盐1块银元，那么我们红军票的牌价就是1块钱的票子可以买7斤盐。就在那个遵义丁字口、万寿桥、狮子桥就设了很多兑换点，银元啊、布啊、盐啊、粮食啊就堆在桌上，随时可以用红军票买这些东西，随时可以兑换。一开始老百姓不认，看到真的这个红军票确实能买到必需品，所以遵义城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商店也开始开门，作坊也开始开机，红军票也在这个街上跑起来了。大家知道这个遵义会议开了3天嘛，1月18号，这时候总部向咱们国家银行的这些队伍也发布了叫转进的一个命令，银行呢就连夜把布告贴出来，向老百姓手里的这个红军票啊，兑银元也可以，买盐也可以，买布也可以。所以就在撤离的那前一夜，挑银元的挑夫来回在走街串巷，学着货郎吆喝着收票子来，收票子来。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我用我发的这个红军票，你要是用不了的，我就给你换成银元。到天亮，主力撤出遵义城之后，他们才开始收摊儿。这一次呢，大部分的发下去的那个红军票就基本上都兑现了。大家知道，2度赤水以后啊，我们再战遵义，回到遵义城的时候，他们把那些还没有全部回笼的纸币又做了2次的回笼，结果这一次把所有的发出去的纸币全部收回了。那么可以说，这是长征途中唯一一次正式发行并全量回笼纸币的这么一件事情，群众的亏损是零。你想想，在长征路上能做到这样一种发行办法，这简直是奇迹。
0: 爬雪山过草地是红军长征最艰苦的历程之一。第十五大队的战士们跟随红军主力一起翻越夹金山，跋涉茫茫草地，一路上挑着扁担负重前行的队员，不仅要经受严寒缺氧、饥寒交迫的折磨，还要时刻警惕暗藏的泥潭沼泽。不少同志牺牲在了草地沼泽之中，用生命守护住

0: 有了革命的红色家底。
1: 过草地的时候断粮七天，毛泽民亲自打死他那一匹马，分肉给挑夫和病号吃，自己只能喝点汤。贴身带的那个油纸包的那个账本啊，可以说是一点儿也没有发生异时或者是什么潮了呀掉了呀。有天夜里，一个挑夫饿昏了，这个手指抠进那个挑黄金的担子里边那个麻布，曹根权啊把他的手掰开，说兄弟啊，这些东西咱们不能动啊，不是咱家的，我们到目的地以后不能如实的拿出来，回去怎么交账啊。所以当时这个钱是一点儿都没有动。到1935年10月19号，我们红一方面军到达乌旗镇，出发时候14名的银行干部，到这个时候只剩下了8个人，6个人就牺牲在了这个路上，200多的挑夫也只剩了10几个，但是他们清点入账黄金2袋，白银和银元12袋，还有珠宝1批。除了正常的军需开支，可以说他们没有丢1块银元，没有动1两黄金。毛泽民当时把账本摊在老乡的头炕上，算盘一响啊，清清楚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

0: 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3: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4: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5: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4: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2: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5: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净杆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2: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6: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2: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6: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7: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业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前区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

0: 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三连冠，队史第十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一分追两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现在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2: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0: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3: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4: 请没问题，最后
3: 没有问题。
0: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四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3: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4: 好的成绩。
0: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5: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7: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6: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7: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6: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7: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

0: 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河南人林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举，秋分到了。 我们邢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韦涛会见李文章一行；
2: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
3: 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创新水利投融资改革暨老旧水库能力提升工作专题会议，韦涛主持并讲话。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桂蹲点调研的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国家信访局局长李文章一行。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信访局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化解历史矛盾、攻坚信访积案摆在突出位置，锚定事要解决，强化源头治理，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统筹推进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专项工作，推动一批时间跨度长、化解难度大的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实质性化解，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希望国家信访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

0: 工作，在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攻坚化解、基层信访干部能力提升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推动广西新时代信访工作再上新台阶。李文章充分肯定广西信访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李文章指出，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信访工作高度重视，始终把信访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抓得紧，抓得实，主要领导以上率下，示范带动作用显著。自治区党委政府新春第一会部署历史矛盾化解工作，一体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两个专项工作顺利开展，成效显著。广西信访工作法制化推进有力有效，进展顺利，质量高。重点时期信访服务保障工作成效显著，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希望广西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关于信访工作决策部署，持之以恒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轨期间，李文章一行先后前往玉林、南宁、梧州、柳州市蹲点调研，到自治区信访局看望慰问信访干部，并召开工作汇报会。自治区领导苗庆旺、周义觉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2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以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为抓手，用好“五个一”工作机制，培育壮大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以平陆运河通航为契机，强化产业招商，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区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深化警务机制创新，聚焦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目标，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精准打击各类突出违法犯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打赢强边固防决胜战，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宁。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9月1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持续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养老事业，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促进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积极申办高水平竞技体育赛事，创新发展跟着赛事游广西等新场景，促进体育赛事与消费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有条件的基层机构增设康复医学科或护理床位，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建强基层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和利用，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 AI 技术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认真领会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贯彻落实丁薛祥同志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要求，总结此次办会经验做法，持续擦亮东博会峰会金字招牌，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全力做好平陆运河运营管理后半篇文章，不断开创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传达学习8月26号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要求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和财源建设，深化财税改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更好服务和保障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 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强化国土空间和资源要素保障能力。

0: 能力，全面提高我区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22号，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创新水利投融资改革暨老旧水库能力提升工作专题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六网建设有关要求，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并讲话。韦涛指出，我区水系发达，水资源丰富，但时空区域分布不均，叠加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加快推动水利工程建设，对保障安全、服务发展、惠及民生具有重要意义。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作为，持续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创新，多措并举筹集资金，加大水利工程建设投入力度，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加快推进我区水利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要加大项目谋划，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加快推动条件成熟的水利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尽快修复重建灾后水利基础设施，要积极筹措资金，强化政府投资引导效能，用足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金融支持水利政策，提升地方水利投融资能力，要推进资产盘活，统筹开展水利存量资产普查，建立水利资产抵数台账、盘活项目库，充分释放水资源、水利工程综合利用价值。要培育市场主体，推动我区涉水优质资产归集整合，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建设运营，做大资产规模，增强运营实力。要持续深化改革，做好全区水库取水权、水域经营权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探索推进水利资产抵押融资、市场化交易、经营权出让，做好水利加文旅融合发展，激发节水市场活力。要完善工作机制，组建水利发展工作专班，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推进重点项目、重大工程建设落地见效。会上，自治区水利厅汇报创新水利投融资改革、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广西灾后水利基础设施恢复提升等有关工作情况。与会人员交流发言，自治区副主席黄汝生、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记者熊宗涛报道。9月2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南宁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和调研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全区法院、社企和物业民事审判与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和调研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专利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自治区节约用水条例草案的说明和书面审议报告，听取了桂林市桂林米粉产业发展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黄姚古镇保护条例的决定、龙陵各族自治县森林资源保护条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特色畜牧产业发展条例、巴马瑶族自治县巴马香猪产业发展条例的书面说明和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将审议以上报告、立法项目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监察委员会

0: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部分社区的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自治区人大代表，部分社区的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负责人，部分立法服务基地和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履职活动中心负责人列席会议。
1: 平陆运河通江达海，27座跨主航道大型桥梁及其拱桥、斜拉桥、悬索桥等多种桥型，成为这条世纪水运工程亮眼的技术缩影，既要驯服天然水位落差，又要兼顾通航效率、节水护率、智慧管控，一道道世界级难题靠一群扎根一线的工程人逐一破解。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二篇《飞鸿筑梦》，采制广西台记者彭龙、吴宪、范凡、邓俊宇。
2: 夜色漫过平陆运河机器五蓝海高速清江大桥的工地，灯火把项目部简易接待室照得透亮，不眠不休的鏖战终于画上句号。1900吨巨型钢管拱完成232.2米超大净跨整体提升，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一举刷新同类型钢管拱桥整体提升吨位、整体提升跨径两项世界纪录。连续多日守在现场的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袁明阳和广西陆桥项目总工程师匡志强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没有隆重的庆功仪式，工程人的庆祝朴素而滚烫。匡志强：
3: 合拢之后，我们还有其他同事去边上的一个小接待室搞了一些宵夜，喝了一点，畅怀了一下。
2: 这顿宵夜也见证了这对技术死党跨越身份的双向奔赴。袁明阳深耕高速公路建设，匡志强擅长大跨钢管混凝土拱桥施工技术，两人命运的交集在平陆运河迎来新篇章。2023年，平陆运河全线动工建设。土生土长的钦州人袁明阳做出了一个让亲友感到意外的选择，毅然跳出驾轻就熟的舒适区，告别耕耘多年的高速项目，主动竞聘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桥梁管理岗位，投身这条改变家乡发展格局的世纪水运工程。昔日老友重逢在运河工地，身份却已经悄然换位。作为业主工程师，袁明阳手握质量安全标尺，是机器五蓝海高速清江大桥等4座城区跨运河桥梁的质量守门人。匡志强作为施工项目总工，是复杂技术方案落地的执行者。匡志强：
3: 他管理的标段其实也是整个城区比较复杂的标段，管理的难度都是蛮高，应该来说也发挥出了他的能力跟特点。
2: 摆在他们面前的机器五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是实打实的炼狱级难题，旧桥跨境通航净高满足不了5000吨级大船通行，必须重建。施工期间，蓝海高速半幅24小时不能中断通行，传统缆索吊装工艺无法使用，高空作业之下，一颗螺丝、一点混凝土碎块坠落，就可能导致高速连环事故，安全容错率几乎为零。1900吨柔性钢管拱如同悬空巨型弹簧，毫米偏差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放眼全球，还没有同等吨位、同等跨境钢管拱桥整体提升的成熟案例，所有施工路径都要从零摸索。袁明阳：
4: 毕竟是第一次这么大重量的一个钢管拱的提升，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而且这边还有一个是沿海，它提升的过程中对天气的要求啊也是蛮高的，所以当时整个过程都是现场在那里守着的，通宵一起吃盒饭。
2: 拱内整体提升历时3天2夜，袁明阳选择全程蹲守一线，监测屏幕上跳动的每一组数据，拱内每发生1毫米位移，他和匡志强都并肩盯控，实时沟通，动态调整提升精度。当监测数据确认拱内稳稳锁固合拢，两人对视一笑，长呼一口气。匡志强：
3: 一般做业主方很少会能够做到这个程度，能够一直守在一线，当时一直在熬夜，熬了几天几夜啊。
2: 最考验人的还不止拱内提升，在后续管内混凝土灌注阶段中，由于高速路通行一刻不能中断，一旦混凝土飞溅落到车道，就有可能酿成交通事故。袁明阳和匡志强又开启通宵值守模式，袁明阳紧盯安全管控，匡志强把控施工工艺， 深夜的工地板房和简易的盒饭见证了他们共同的坚守。匡志强，
3: 他也跟我聊过蛮多次夜，他基本上全程都是那里蹲点守，从头到尾，直到这个事情完成之后才能够放下心，才能够离开。
2: 在项目部，圆明洋的工程标准近乎执拗，巡查预制梁施工哪

0: 怕只是不影响结构安全的表层细微气泡，它也会直接叫停工序。一线工人偶尔会抱怨这位业主代表太过严苛，但匡志强懂这份较真的背后是工程人对质量的追求。
1: 因为他的这个施工的整个环节都非常清楚，所以他会比别人要看到深处啊。搞就是应该做得更好，从我的内心来说，他提的要求没有问题啊，我也认可。
0: 受制于高速、半幅、保通带来的狭小施工空间，常规大型吊装设备无法进场。袁明阳和匡志强带领团队耗时半年迭代研发120吨级爬拱吊机，这是国内钢管拱桥领域第一次应用此类特种起重设备。最终G75南海高速清江大桥刷新两项世界纪录，仅用1年2个月就完成建设，创下广西路桥同类工程最快纪录。袁明阳：
2: 爬拱吊机是一个新工艺，第一次用就可能遇到各种问题、各种困难，所以我们就在平地上面就建了一段拱，在那里自己试爬试吊，就把可能遇到的困难就提前把它解决掉了。
0: G75南海高速清江大桥的技术突破只是平陆运河桥梁集群创新的缩影。陆阳新村大桥全国首创缆索吊装加斜拉扣挂加平衡索组合施工工法，北环路跨江桥项目团队自主研发第四代缆索吊装系统，紫柴大桥创新应用拼装加平移加提升组合工艺，从千吨级拱类整体提升到各类首创吊装顶推竖转工法，从数字孪生、智能吊载等数字化管控到绿色理念融入桥梁设计，平陆运河桥梁建设实现了从建造到制造的超越，为国内大跨通航桥梁建设沉淀下成套的广西方案。工作之余，匡志强常常跟着袁明阳跑遍运河各个标段，一起观摩不同桥型的施工现场，互相拓宽技术视野。两年的工地鏖战，匡志强的变化袁明阳都看在眼里。
2: 刚开始过来还是个有点白的偏胖的，等我们待了两年之后又瘦又黑的，你在G75你真能看到他永远都是待在现场。
0: 夕阳西下，奔流的清江水裹着山间的清润奔涌向海，不肯停歇，把技术工程人滚烫赤诚的初心带向更远的诗和远方。袁明阳：
2: 工程员最大的梦想就是回家乡做点贡献，做点工程，有机会的话要回家乡再建几个桥梁，自己建的桥自己走上去感受还是很开心的自豪。
0: 匡志强：
1: 平陆运河它不单是一个水利工程，更加是一个政治工程啊，它能够同行，作为一个参与者来说是觉得蛮幸运的。
3: 记者手记：
0: 站在G75南海高速清江大桥之下，抬头仰望232.2米银灰色巨型钢管拱凌空横卧在清江江面，1900吨拱体舒展如长虹，这是我走进平陆运河项目现场看到的最震撼的一幕。这座刷新两项世界纪录的科技桥梁，最动人的不止宏大外观，还有藏在工程背后的硬核科技，以及袁明阳与匡志强这对技术搭档的担当坚守。1900吨柔性钢管拱施工难度极大，八台350吨千斤顶同步升降，误差需严控在5毫米以内，分毫之差就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面对难题，成千上万的建设者不断突破。国内首创120吨自主爬拱吊机、闭环废浆回收系统、AI 潮汐预判平台、全周期数字孪生监测体系以及测量机器人，大国工程巍然耸立的背后，是狭小监测指挥室里整面墙屏幕铺满的上千组实时数据，是操作台旁早已凉透的盒饭，是深夜施工现场的灯火通明，更是业主和施工方同心筑梦的攻坚同盟。运河不语，钢拱为证，设计者和建设者用一次次研判运演，把前沿技术转化为工程底气，构建起全流程数字化建造管控体系，攻克大跨度构建施工等高难度技术瓶颈，实现高精度施工管控。多项硬核科创筑牢大国工程建造根基，也让西部陆海新通道逐渐从梦想照进现实。
3: 广西新闻发布。
4: 日前，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让人民评价99围攻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4/5广西农村供水工作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蒋文婷的报道。
5: 14/5以来，广西以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全力推行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累计落实农村供水工程建设资金260.34亿元，实施10860个农村供水工程，提升了2022.9万农村人

0: 口供水保障水平。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许林波：
1: 截止2026年8月，全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了93.7%，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大幅提升，94个县市区基本实现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农村群众从有水喝稳步迈向喝好水。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水利保障基础。
0: 在加快工程建设构建农村供水网络方面，广西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按照建大并中减小原则，加快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同步推进小型供水工程标准化建设改造，供水保障水平持续提升。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区现有农村供水工程19.2万处，形成了覆盖4122万农村人口的供水网络，其中4.3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覆盖人口达到3952万人。边远山区、大石山区等农村群众逐步用上了稳定可靠的自来水。自治区水利厅农水水电处处长韦春梅：
2: 目前全区有94个县市区基本实现了县域统管，我们探索总结了城乡供水一体化管护、供水公司加村屯管水员等多种管护模式，逐步将专业化管护向农村供水延伸，提升管护水平。
0: 水利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十四五以来，自治区水利厅积极推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广西左江至汉黑水河现代化灌区工程等13个重大水利项目，项目总投资1372亿元，完成投资480多亿元。自治区水利厅规划计划处处长傅铁：
3: 实施50个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新增、恢复和改善灌溉面积670多万亩，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9649平方公里，农村地区水利基础设施条件持续改善。
4: 服务保障粤港澳大湾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高质量发展协同化解跨境商事纠纷工作机制日前在南宁启动。该工作机制首次打通了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以及各方共同面向东盟的商事纠纷协同化解通道。
5: 近日，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野生动植物监测工作中发现保护区新纪录物种方花蛇，这一发现进一步丰富了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AI 走进广西诊室与养老院，医生有了智能帮手，老人多了智能守护。
5: 柳州一男子晕倒路边，学子市民接力守护，拨打120送医脱险，请继续收听。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唐佳，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7: 打你怎么了？
6: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8: 你就考这一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9: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6: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10: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6: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11: 未成年人保护法，
9: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6: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12: 保护未成年人。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新闻910，接下来为您关注海洋天气。北部湾北部海面浪高0.5至0.8米，水温29度。北部湾南部海面浪高0.5至1米，水温29度。铁山港浪高0.4米，水温30度。北海港浪高0.6米。

0: 五米，水温29度；钦州港浪高0.5米，水温30度；防城港浪高0.5米，水温30度；涠洲岛浪高0.7米，水温29度；北海银滩浪高0.6米，水温29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5米，水温30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3米，水温30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5米，水温30度。以上的广西海洋环境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提供。
1: 910新闻快报。
0: 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新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1: 202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
1: 加拿大考虑与法国开展液化天然气合作。
0: 西班牙首相妻子屈就腐败案受审，西班牙首相府坚称其无罪且遭受司法迫害。
1: 土耳其西部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已致8人受伤。

0: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1: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2: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1: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0: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3: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4: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5: 北京时间的7:33，这里是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星宇。
6: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5: AI 走进广西诊室与养老院，医生有了智能帮手，老人多了智能守护。
6: 柳州一男子晕倒路边，学子市民接地守护，拨打120送医脱险。
5: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区多云到晴，其中玉林、梧州、贵港、来宾、柳州、河池等市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或大雨。23号晚上到25号白天，全区多云到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4: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7: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8: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4: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6: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届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人工智能如何走进广西的诊室与养老院。
5: 在刚刚闭幕的第23届东博会上 ，AI 展厅人气爆棚，各种人工智能应用让人目不暇接。其实 AI 早已不只是展台上的黑科技。这几年，广西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上持续探索，一批涉及民生的 AI 应用正悄然落地。看病排队耗时间，体检报告看不懂，胶片拎着到处跑，这些就医烦恼如今正被 AI 一点点化解。而在养老院和老人家中， AI 机器人也开始端水送药，陪聊守夜。 AI 上岗到底给医生和老人帮了多大的忙？来听新闻910记者郭林、韦黎的报道。
7: 记者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看到一位特殊的医疗专家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就是国内首个依托医疗专科大语言模型技术研发、医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密语医谈 AI 交互式医疗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密语医谈以泌尿外科为突破口，支持东盟多国语言接入互联网医院，适配线下机器人，目前已在门诊、病房及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读博士杨建文，
8: 他有一个应用呢，就是对于说基层医生，还有面对中盟的跨境医生或者青年的规培医生，尤其是在基层的一些医生，那我们通过专科智能体，他的回答的话，我们依据的知识库都是包括了我们这种专业的这些诊疗指南和专业的这些书籍。
7: AI 技术不仅优化了就医服务，也在医学影像领域为疑难病症诊疗提供支撑。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医生现在可以通过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让群众少跑路、少花钱，看得更准。患者陈叔叔：
9: 我过来复诊我的肾结石，之前带着一袋子胶片，很麻烦的。现在有了影像云平台，医生就可以直接调阅我之前的影像资料，方便多了。
7: 据了解，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已实现463家医疗机构互联互通，覆盖7.69万个医生工作站，临床医生跨院调阅影像次数突破160万次，归集原始影像数据达1039万例，是西部地区首个千万级医保影像云平台。自治区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邓德茂：
10: 上线这个医保影像云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随时调阅患者在外地检查的个图像，对比原来和现在检查的病灶的这个变化，知道这个疾病是怎么发生、发展和变化的。
7: 广西医保影像云采用专用前置机加网络专线自动抓取模式，通过 AI 全量自动校验图像质量，影像上传成功率稳定在99%以上。目前平台正推进 AI 辅助诊断深度融合，将肺结节、心血管等 AI 辅诊能力上架，向各级医疗机构输出服务。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办公室二级调研员、网信办副主任黄红海：
11: 这些技术成果的价值可能减少我们百姓的一个支出，因为不必要的检查将没有必要再重复去做，而且通过数据的跑路的话呢，让群众少跑腿，基层看病会更加准。这些基层医生的话呢，相当于是拥有了一个24小时的辅助诊断的一个助手。
6: AI 在诊室里帮医生看得更准，让患者跑得更少。那么当 AI 走出医院，走进养老院和老人家里，它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传统养老面临人力紧缺、服务单一、健康监测不及时等难题。在柳州， AI 康养服务正走进社区，成为守护老年人健康的贴心帮手。市民谢奶奶：
12: 像按摩、扫地机器人都用过，如果 AI 机器人

0: 人好用、简单，对我生活有帮助，我也认可。
1: 相较于普通智能家电，专业 AI 康养机器人更贴合老年人身心需求。一个名叫16的居家机器人可主动与人对话交流，为独居空巢老人排解孤独。柳州市民赵翠华。
2: 我们的小孩都走远远的，我们老人在家里挺孤单的。你要是有这么一个机器人陪我们，我们好高兴的。
1: 在惠宜数智康养中心，AI 健康筛查系统几分钟就能完成检测，并生成健康评估报告。舌诊仪依托图像识别技术，助力中医辨证调理。智能床垫实时监测老人心率、呼吸等生命体征，24小时智能安全设备全天候值守。柳州市惠宜数智康养中心负责人李娜，
3: 这些设备都能够更好的去照顾到长者的安全起居生活。
1: 柳州洛必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多款家庭康养机器人成为市场主力机型，其中智能辅行机器人采用轮椅式设计，具备自主导航、智能避障功能。续航可达20公里，适配行动不便老人出行，产品远销海外。目前，洛必得康养机器人已入驻柳州多家公立养老机构。柳州洛必得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产品官戴中元：
4: 其实就是一个孝心机器人，机器人我希望它变成我们的人的服务的一个情感的延长线。
1: 近年来，柳州持续推进数字康养生态建设，搭建智慧养老大数据平台，完善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老体系，升级15分钟养老服务圈。柳州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凤举：
5: 我们今年要总共建15个康养驿站，今后呢，我们也会选一些合适的一些老人家家庭做一些试点，把我们这相应的设备也装到老人家里边去，这也可以为家庭来的提供这个老年的一些健康的一些服务。
6: 从诊室里的新帮手到养老院和家里的贴心人 ，AI 正在广西的医疗与养老场景中加速落地。技术跑起来，群众就能少跑腿；数据连起来，基层和家庭就多了一份守护。
7: 好，关注到其他方面。近日，柳州一名50多岁的男子突然晕倒在路边，不省人事。正巧这个时候，柳州高级中学柳南校区的2名高3学生和一名食堂员工相继路过，他们果断地伸出援手，并且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目前男子已经被送医救治。一起来听柳州台记者刘双生、张宪科的报道。
8: 从市民提供的视频和照片，一名黑衣男子倒在地上不能动弹，一名戴头盔的女子和一名戴眼镜的男生蹲在旁边照顾，给男子头部垫上毛巾，及时清理口中的异物。不一会儿，医护人员赶到，两名男生协助医护人员把倒地男子抬上救护车。记者了解到，伸出援手的分别是柳州高级中学柳南校区高三学生吴壮豪、江宏宇和食堂员工韦庆丽。吴壮豪说，当天下午4点半，他请假外出办事，刚走出校门没多远，就看到一名50岁左右的男子倒在地上，旁边还有一名老人正着急地打电话。
9: 但是我见那个老爷爷可能是有点慌张，导致地点有点报不清楚，所以我就上去帮助老爷爷向120讲具体的时间、地点以及大概倒下的人有什么症状。
8: 按照平时学到的急救知识，吴壮豪把倒地男子的头侧向一边，防止异物堵塞呼吸道。不一会儿，请假外出看病的高三学生江宏宇看到情况后，也立即加入到救援当中。
10: 我看到同学似乎需要帮助，然后我就立刻停下来。当时我以为没有拨打120急救电话，我就重新拨打了一次120，并且告诉我120确切的地点，给那个老人的嘴角、脸上擦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急救。
8: 上班路过此处的柳州高级中学柳南校区食堂工作人员韦庆丽也马上停下来，利用平时单位培训的急救方法加入施救。
11: 摔倒的话一般是不允许翻动的，然后侧头扣嘴巴开通风。当时我围裙里面是有一次性手套，我就马上赶快拿出来，分一个给孩子，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扣嘴巴了，因为他头不着地了嘛，但是头不着了，我就垫了个毛巾。
8: 之后，三个人一直守候在男子身边，直到救护车抵达，协助医护人员将男子抬上车后，他们才默默离开。据了解，现场拨打120的老人也是一名路过市民，当时他急得不知所措，幸好两名柳高学生和食堂员工及时伸出援手，男子才得到了最及时的救助。
9: 他说还好，因为有我们柳高的学子在这里，然后不然的话他真的不懂怎么办了，我也非常的光荣自豪。

0: 作为一名柳高的学子，我认为还是要力所能及的为他人提供帮助。
1: 当时没想多，就想把这个人帮助他一下。但是不管是谁的话，遇到这种有人需要帮助的话，肯定都会挺身而出的。
2: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倒地男子被医生诊断为脑出血，目前正在进一步治疗中。学校表示将对学生和食堂员工见义勇为的行为进行表彰。
3: 家属发视频指责医院擅自转移患者遗体，医院披露家属将遗体滞留 ICU 十个小时，舆论热议反转说明什么？稍后微波读报关注，维权不能越界。
4: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5: 九一零，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4: 又是一年新兵入伍时，欢送现场满眼都是亲人的送别，再三叮嘱的温情。可一位胸带红花的戎装少年却一个人一副行囊独自伫立，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幕正落在了身边几双温柔的目光中。近日河南卫辉一场暖心的认亲，让一位少年与四位临时妈妈感动了网络。他叫陈广龙，湖南卫辉人，毕业于塔沽武校的他凭借着过硬的素质入选了武警部队。母亲早年因为白血病离世，父亲常年在外打工还债，为了省钱这次没能赶回来。家里只剩下一个年幼的妹妹和一个86岁的奶奶。入伍前几天，他获批回家了一趟，奶奶煮了饺子一个个夹到他的碗里，临走祖孙俩抱在一起哭。出了家门，他突然转身朝奶奶重重磕了一个头，这一幕看哭了众人。9月15号新兵的欢送大会上，别的孩子身边围满了亲友，叮嘱擦泪拍照，而他一个人站在人群中，他悄悄抹去眼泪，努力隐藏着自己的情绪。可这一幕被不远处四位来送孩子的妈妈一眼读懂，他们本互不相识，却一时间不约而同走向了少年。他们帮他扶正胸前的红花，递上水和吃食，伸手擦去他的泪水。有人抱着他说，孩子，你跪别奶奶的视频我看到了，以后你就是俺的亲儿子。他们留下联系方式告诉少年，想家了遇到难处随时打电话，说会帮他留意奶奶的生活，让他不要担心。他们还叫来自己一同入伍的儿子，叮嘱到部队多照顾这个弟弟。温暖的拥抱，殷切的叮嘱，让一直强撑着的少年再也忍不住，抹泪哽咽着深深鞠躬。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9月17号新兵登车，临时妈妈之一的秦丽芳给孩子送去保暖衣，她也给陈广龙准备了一套，可却没能看到少年的身影，她只好向工作人员打听。
6: 当时去给孩子送保暖衣了，然后在人群里找陈广龙呢，我说那个家没有看到陈广龙，他说在屋里呢，那可能是想着没有家人来，他在屋里没有出来。我当时一听心里就鼻子一酸，我说那个把陈广龙叫出来吧，我说那个他家人来了，我说我给他买的保暖衣，你让孩子出来吧，给孩子那个买的衣服也给他，孩子就立马就眼眶就红了。我说孩子你别想那么多，以后我就是你的坚强后盾，有啥事你只管和家里联系。
4: 一句坚强的后盾，是一位母亲心底最朴素的共情。9月19号，四位妈妈带着大包小包赶到了少年的家乡，他们探望了陈广龙86岁的奶奶，把电话号码一个个存进了老人的手机，叮嘱有事儿就打。都说军人是国家的铠甲，可铠甲里也有一颗需要被暖的心。少年戎装护山河，万千温情暖初心。这份温暖让一个独自踏上列车的新兵知道，他的身后站着很多的人。 家国从来不是宏大的口号。

是藏在细微处的双向奔赴，那一碗热饺子，一句叮嘱，一句我们是你的家人的承诺，一个拥抱，都是老百姓心底最朴素的心意，是人民子弟兵人民送的实在表达。愿每一位穿上军装的年轻人带着满满的祝福出发，征途漫漫，去时是少年，归来是栋梁。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1: 听不同的声音，
2: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3: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的是九一零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4: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楚天都市报的报道，说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湖北武汉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在患者死亡之后未经家属同意转移遗体，安保人员与家属发生肢体冲突，场面混乱，但很快涉事医院就通报患者急性环脑梗死，抢救无效，宣告临床死亡后，家属将遗体滞留在 ICU 长达十小时，扰乱诊疗秩序，公安机关介入依规处置。关键信息呢被披露以后啊，原本质疑医院的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批评发视频的家属方，至亲离世，家属呢悲痛万分，情绪激动，值得理解，对诊疗过程、对救治结果有质疑，认为医院医疗过失、处置不当，要追责维权、讨要说法也是合法合理的诉求，但是把遗体长期滞留 ICU 绝对不是正当维权，明显逾越法律边界，得不到舆论支持。 ICU 是抢救危重患者、守护生命的核心阵地，也是稀缺的公共医疗资源，承载着患者的生的希望，家属拒不移送遗体，长期占用诊疗核心区域，直接挤占了紧急救治通道，侵害其他病患的生命健康权，破坏医疗机构正常秩序，同时也是对逝者尊严的不尊重，违背基本人伦道德。绕开正规法治渠道，借助遗体的敏感性，靠制造法外压力来倒逼妥协，很容易催生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位结果。长此以往，不仅架空法定医疗纠纷调解、司法鉴定、司法诉讼等正规救济途径，消解法治权威，更会助长非理性维权风气，撕裂医患信任，加剧医患对立。悲伤不等于正义，激动不代表合法，维权绝不能越界。家属维权不能利用遗体的敏感性制造道德压力，更不能挤占宝贵的医疗抢救资源，否则有理也可能变成没理。公众对家属的行为表达批评，对警方处置表示认可，说明全社会理性意识、法治意识在提升。医疗纠纷的化解不是比谁的情绪更激烈、谁的手段更极端，应敬畏逝者、敬畏法治，摒弃极端的维权思维，让医患纠纷回归法治轨道。好，像是微博的报主。
3: 好，感谢韦波。
1: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视新闻早读。
0: 来关注新闻早读，首先关注区内方面。昨天上午，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026广西重走长征路示范段活动在桂林市全州县兴安县举行。
3: 广西八部门联合打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今年一至八月共查捕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合计3.62亿元。
0: 近日，广西国际壮医医院与广西交投集团完成签约，广西首个低空加医疗场景正式落地，开启医疗物资无人机智慧配送新模式。
3: 近日，柳州市柳城县接连发生了两起眼镜蛇入户扰民事件，辖区消防救援人员深夜连续作战，成功地抓捕了两条剧毒眼镜蛇。
0: 国内方面，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3: 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5规划》。
0: 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

0: 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会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
1: 商务部等五部门发布公告，调整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抑制毒化学品管理目录。
0: 今年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已超2000亿元。
1: 昨天，第20届亚运会第三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9金3银3铜。
0: 昨天，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22号，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0: 当地时间21号，加拿大外交部长表示，加拿大可能就从该国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与法国开展合作。
1: 英国政府当地时间21号宣布，英国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
0: 910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正在进行，稍后8点将播出910体育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度，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北京时间的8点整，这里是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好，我是星宇。
1: 各位好，我是亚楠。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区多云到晴，其中河池、柳州、桂林、贺州、梧州、来宾、玉林、贵港等市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见晴，午后会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来关注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北京时间昨晚，亚运会战至女排决赛，中国女排直落3局，以3-0击败东道主日本队。这是继2018和2022年折桂之后，实现亚运会的3连冠，并且荣膺10冠王。亚运会女排铜牌战，最终呢，泰国女排是以总比分3-0直落3局击败韩国女排，收获铜牌。
1: 好，来关注亚运会的游泳赛场。北京时间昨天，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彭旭玮被分在了第4道，孙铭霞被分在第6道。彭旭玮全程领跑，最终以2分05秒77的成绩打破了赵卿保持了16年的亚洲纪录，夺得冠军。他也成为历史上第3位实现这个项目亚运会卫冕的选手。孙铭霞以2分08秒65的成绩获得银牌，中国队连续2届包揽了这个项目的金银牌。
0: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派出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的中国队第5道出发。徐嘉余前50米就游出了25秒11的成绩，帮助中国队取得领先。但是董志豪、徐放都被日本队超过，中国队的领先优势被大幅蚕食。最后一棒的潘展乐前50米排名掉到了第4，但是他后50米实现反超，帮助中国队以3分27秒89的成绩夺得金牌，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会4连冠。
1: 男子1500米自由泳 A 组决赛，张展硕在第5道出发，从600米开始，张展硕就陆续发力，到了850米分段时，已经来到了第3位。1000米分段开始呢，一直是处于领先，最终以14秒4242的成绩获得金牌，也帮助，最终是以14分42秒42的成绩获得金牌，也帮助中国队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会5连冠。
0: 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卫冕冠军李冰洁第3道出发。前100米，李冰洁位列第2，从150米分段开始呢，始终处于第1，最终呢以4分02秒71的成绩夺冠，实现卫冕的同时，帮助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6连冠。
1: 3个比赛日过后，中国游泳队一共是拿到了15金7银6铜，一共28枚奖牌，稳居奖牌榜的第1位。日本游泳队获得3金7铜7银，共17枚奖牌，排名第2。中国香港游泳队获得2金2银，排名第3位。
0: 北京时间昨晚，乒乓球男团1/4决赛，由王楚钦、林诗栋、向鹏组成的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泰国队。上半区另外一场1/4决赛中，